0: 手册2010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碰面。
1: 早高峰出行路上居家休闲的各位呢，不管您正在驾车赶路还是在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陪您唠唠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
0: 路况提醒，民生热点，另外呢还有民俗趣事，暖心的小贴士，满满的内容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您安排妥当。
1: 愿一路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咱们即刻开启今天的节目。
0: 是的，那早间8:02先带您关注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偏东风2-3级，夜间偏东风1-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4度到15度，图们24度到14度，敦化21度到14度，安图22度到14度，合龙22度到14度，龙井23度到15度，黄青24度到14度，珲春22度到15度，延吉24度到1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你的早高
0: 峰了解过了天气情况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路面啊。此时此刻呢8:03，我们延吉市区内的交通情况，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
1: 我们回到路面啊，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248米，1公里的时速。近天池路北向南拥堵54米，速度1公里。新源南街北向南天池路到金达莱南街拥堵346米，缓行47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兴街到白桦胡同拥堵1.37公里，缓行52米，速度3公里。丹红街北向南拥堵141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速度4公里。沿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202米，缓行139米，速度4公里。延吉街北向南，梨花路附近拥堵64米，缓行45米，速度5公里。青阳街南向北，从北青路到柳青街拥堵180米，速度5公里。

0: 家呢关注过了路面上的情况啊，那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呢您在路面驾车的话呢，关注到了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5081059呢来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来看一下呢，这是霍师傅201号路况报道员，他提到呢在太平街和这个明大胡同这个位置，也就是时钟加油站对面的斑马线这个位置呢，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外卖车呢在这里相撞，导致了这一路段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拥堵。另外呢金师傅还提到说呢，天池路与金丹来南街由东向西这个港区内呢，在不到8点的时候是发生了一起刮蹭的事故，占据了2个行车道。那这个路段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起事故呢，天池路由东向西呢堵车堵得也挺厉害的。提示大家呢，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这样的两起事故，如果说大家途经现在这个还是因为事故呢造成了车辆这个拥堵，大家最好是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号，那进入到这一周呢，我们是迎来了全省的节能宣传周。那说到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呢，不只是工业减排低碳出行，更藏在我们身边的山水河湖之间。当然了，守护水域生态还有涵养水生资源和维护水生生态平衡呢，正是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还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最直观最最关键的一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说的没错啊，低碳绿色发展呢离不开良好的水这个水生态资源的支撑啊。我州的水系密布，这个河湖资源呢比较丰富，优质的水域生态呢是延绵绿色发展的核心底色，为持续践行及这个节能低碳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我州呢常年通过水生物增殖放流、常态化的禁渔管控、水域生态修复等举措呢，持续改善那个水生环境，提升呢生态碳汇的能力。
0: 是的，那很多的市民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比如说像增殖放流对于这个水域低碳生态修复究竟有哪些重要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呢，全州最新的这个禁渔新规有哪些重点的内容。那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普通群众啊，怎么样能够参与到水生态保护还有助力低碳绿色生活当中呢？
1: 带着这些问题呢，这个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些热点问题啊，我们今天电话连线两位一线权威的专家，对为大家来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化的解读。他们分别是来自延边州水产技术推广站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队长，还有延边州水产技术推广站技术人员王思补老师。
0: 是的，那现在呢我们就首先连线到呢咱们延边州水产技术推广站执法支队的副支队长李队长。好，现在连线一下。好，早上好，李队。
2: 主持人好。
1: 哎，早上好，李队长。
0: 哎，你好，李队啊。那说到这个，就是今年的话呢，咱们延边全域的禁渔时段呢，像这个管控水域是怎么划定的呢？比如说像布尔哈通河还有图门江管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是这样，就是按照咱们那个省农业厅这个2026年的禁渔公告呢，是从5月16号12时起。我州就是这个主要水域就进入这个禁渔期了，除了那个图门江干流还有这个特定水库以外呢，禁渔期将持续到7月31号12时。图门江干流这个禁渔时间呢，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5月16号12时到6月25号12时，另外就是10月1号12时到10月31号12时。这个人工增殖这个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呢，禁渔时间是6月20日12时到7月31日12时。
0: 是这样。
2: 那个布尔哈通河跟图门江这个管控呢是有区别的。你像这个布尔哈通河，它的禁渔期呢就是5月16号12时到7月31号12时，而图门江呢就分为两部分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5月16号12时呢到6月25号12时，和这个10月1号12时到10月31号12时。
0: 就是说图门江干流的话，咱们是分段，就是分时间段来禁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是吧？禁渔的。
1: 那问一下旅长啊，咱们禁渔期啊，市民休闲垂钓能不能进行？哪些水域是全年禁钓的呢？
2: 它是这样， 这个禁渔期间，这个娱乐性的垂钓是允许的。
1: 嗯
0: 嗯，
2: 主要要求的就是一人一杆一钩。
1: 嗯嗯，
2: 但是这个个别的水域啊，是这个全年禁止垂钓的。你比如说，我州境内这个国家级这个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它是全年禁捕，就不允许垂钓。啊，你像包括珲春市的密江河、合龙的这个红旗河，啊，还有敦华的小狮河这个冷水鱼啊。还有牡丹江上游这个黑斑狗鱼这个保护区，但它这些这个禁渔区是这个禁止垂钓的。
0: 嗯，是这样。那咱们这个合规的垂钓，对于像鱼竿啊，或者说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大家准备的这个鱼钩，有没有什么样的硬性的规范呢？就哪些这个渔具啊，咱们是明令禁止的？就是最好让很多的一些喜欢钓鱼的朋友，他们心中有数啊，千万别因为不了解，然后
1: 都能够精准掌握。
0: 对，
1: 嗯，
2: 啊，是这样。你比如说这个饵料方面啊，
0: 嗯。
2: 你像那个有毒的这个高污染的那化学饵料，还有这个违禁这个小药物料啊，你比如说那个含农药的、杀虫剂的、灭鼠药的，还有这个麻醉类这个药剂浸泡的这个麦粒啊、玉米啊、颗粒啊，还有这个烈性药酒，还有这个各种这个闷鱼神药啊，就是那个自己做这种，这个是明令禁止的。第二呢，就是不可降解的这种工业合成饵料。比如说什么果冻饵啊、吸水这个树脂软饵啊、化工泡沫粒啦、化纤人造饵啦、人造昆布丝啦，这个鱼类啊，这个误食那个无法消化，容易这个肠梗阻死亡，导致这个污染水体。第三呢，你像那个大量的这种动物内脏，鸡肝、猪肝、鸭肠子之类的，屠宰下脚料啊，这种打重窝，像这种那个就是保护区呢，就是严重这个内脏打窝，
1: 嗯，
2: 还有这个发酵、这个恶臭的这个餐厨剩菜呀、变质肉这个集中打窝啊，还有这个遥控打窝船，大量的就是那个偷饵这个巨鱼，像这种都是禁止的。
0: 嗯，像渔具方面呢？
2: 渔具方面呢，主要就是你像第一就是路亚钓具，因为它那个路亚钓具呢为就是那个就尼饵钓具，通常为多钩。
1: 嗯，
2: 像这种路亚呢，我们也是就是不允许这个娱乐性垂钓的。
0: 就是那钩可能那数量就超过两个以上了，三个四个的带那种钩的是吧？
2: 对，它都串钩那种。
0: 嗯，
2: 对，像这种就仅用渔具。第二呢，就是你像夜间发光这种渔具为仅用渔具，它是那个就利用这个发光，这个使这个水生生物的那个趋光性，
1: 嗯嗯，
2: 那个设置这个灯光啊，吸引这个水生生物聚集。这个对渔业资源破坏也挺大的。第三呢，像可视这个毛鱼器钓鱼，它这个就是不属于娱乐性垂钓了，这种渔具呢也是仅用渔具。
0: 嗯，那如果说像您提到的以上的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就是咱们在执法处罚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呢？
2: 但是一般这个以娱乐性为目的的这种就是这个垂钓吧，它这个不属于主动违法行为。
1: 嗯，
2: 我们一般都是宣传教育啊、劝离啊，还有就是将捕获这个渔获呀、放回河流，我们一般是不会进行处罚的。
1: 那你像李队长，你比如说像用使用锚具啊、这种电鱼啊这些违禁的这个捕捞工具呢，用这些的，那是明显的这个触犯咱们的规定了，那会遭到怎样的处罚呢？
2: 你像他这种锚鱼、电鱼啊。这种情况也会根据它的主观性啊、违法性质，还有这个渔获的多少，
1: 嗯，
2: 完了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严厉处罚。另外涉及到刑责的呢，我们也会移送到那个公安机关进行处罚。
0: 嗯，哎呦，刚才您说的就是有的还可能会涉及到刑责的，
1: 一些珍稀鱼种啥的呢。嗯，
0: 就是哪些非法捕鱼的行为，它会触犯刑法呢？就构成我们的这个刑事立案。
2: 这个呢也要看实际情况，但是你像这个钓鱼啊。还有这个猎捕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啊，比如说这个花瓣红点龟啊，就咱们老百姓常说那花狸高的
1: 啊，
2: 逆鳞鱼，还有这个马术大马哈，也是老百姓叫花板蛏子。
1: 哦，
2: 像这种都情节都非常严重，它这个极容易啊触发这个刑责，而这个你像毒鱼、炸鱼，这个就直接触发刑责了。
0: 啊，这个就是明知故犯的，是故意的，
1: 嗯，
0: 就肯定是触犯刑责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1: 那问一下旅长，在咱们日常执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钓友最容易忽视或者说踩到了这个红线的误区，你在哪儿呢？
2: 你像这种情况呢，就一是你像那个水产种子这个。

0: 那保护区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红旗河呀、丽江啊，它是那个全年就是紧要的，它不分这个禁渔期跟非禁渔期，就是全年禁捕。
1: 哦。
0: 第二呢，你像就是有的人就是像那个上野钓啊，去那种没有牌子呀、那偏僻那个小河沟啊，这种就随便钓。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也是就极容易这个违法垂钓，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就处在这个保护区内。第三呢，你像就那个鱼饵这个不合规，什么药酒泡玉米啊，工业强效诱食啊，违禁激素啊，麻醉这个烈性麻醉，那个药泡酒等等什么，这种情况也属于违禁的，就是不能那个什么饵料你都往水里扔，如果定性为毒鱼，这个非常非常严重。
2: 哦，是这样。
0: 嗯，
2: 那如果说就是像我们老百姓啊，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了有非法捕捞的这个情况，那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我们可以举报呢？
0: 这个呢，一就是把我们这种那个违禁电话，就是那个举报电话，就是0433226-0261这个进行举报。第二呢，也是可以打110进行举报，我们呢会立即马上到现场进行处理。
1: 啊，那是这样的，李队长，这个禁渔制度啊，得到了一个这个精准的落地以后呢，那么我们本地的水生资源和这个水域的生态有哪些改变呢？
0: 近几年呢，我州就是渔政执法的力度啊，那个持续加大，就是这种严厉打击这种破坏水生那个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咱们人民州的水生态有了很大改善，这个老百姓现在也是有目共睹，这个动物水生动物的多样性明显就改善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珲春，这个就发现了几百尼，就是老百姓啊管它叫小娃娃鱼，它可是那个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哦，这个
0: 水生动物特别好，
1: 很珍惜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最后李队长，您能不能给我们泉州的这个钓友科普一些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文明合规的垂钓的一些小贴士呢？
0: 这个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尽量前往就是比较熟悉的水面进行垂钓，这样呢既能保证人身安全呢，又不能就是能保证这个不违反相关规定。第二呢，你比如说就是如果你要前往不熟悉的水面呢，你最好咨询一下就当地那个渔政部门，就了解一下那是否可以垂钓。第三呢，就是假如你在野钓之中不小心这个钓到了国家重点保护这个水生动物啊，你比如说细鳞呐、花狸高的呀、马苏大马哈，就是花板蛏的呀，还有这个日本七鳃鳗、七星的，这个也不用紧张，你就把那个钩摘下来，然后把那个鱼放到水里面就可以了。
2: 好的。那我们了解了，那也谢谢您啊，这个李队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普及了很多我们这个，比如说其实钓鱼的钓友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他不是特意为了去触犯这个就是法律或者是规定，
1: 可能找不到这个边线，
2: 对，他就有可能不太了解。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科普之后呢，我们就更加能够了解我们在合法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我们的这个
1: 娱乐，
2: 是这样。好，也谢谢您啊李队，那我们
1: 辛苦李队，
2: 对，就先连线到这儿。
1: 好，再
2: 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那也希望呢，大家呢，这个有更多的一些常识，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共同努力来维护我们生态环境和建设美好延边。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连线啊。那连线到的呢是延边州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技术人员王思补老师，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啊。好，早上好，王老师。
1: 早上好，王老师。
2: 你好。
1: 你好，王老师。
3: 哎，您好，主持人。
2: 王老师呢，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像今年呢，这个五月末，咱们密江河呢有30万尾，是大马哈鱼吗？是大马哈鱼的鱼苗是吗？这个还有这个筛选呀、投放选址，就为什么会选定是在密江河这个位置呢？然后另外好像有这个4厘米以上的规格的这鱼苗是出于什么样的养殖或者是野外的存活考量吗？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挺多的这个疑问的。
3: 好的，主持人。至于选址密江河，是因为位于延边州珲春市的密江河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首批确认的国家级大马哈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态环境呢保持的比较好，是我国境内为数不多的既有天然产卵场又有大马哈鱼回游的河流，所以在密江河开展这个增殖放流活动是有助于鱼苗的生存和降海的。然后 选取4厘米以上规格的鱼苗，是因为我国规定的放流鱼苗规格是4厘米以上。这个原因呢，如果是放流的鱼苗规格过大的话，投喂的人工饲料就会比较多，鱼苗会有依赖性，到自然环境中成活率会下降，因此这个4厘米的鱼苗能够更好的适应自然河流的环境和降海。
1: 哦，那是这样，王师啊，在那咱们这批鱼苗呢，会从密江河进入图们江，然后远赴北太平洋，3到4年呢，它才能回游，再回家来，再返回家乡。那么咱们的渔业部门呢，会从哪些跟踪监测来保障这个回游以及成活率呢？
3: 啊，这个是这样，我们沿边的渔业部门和科研单位以及这个环保组织合作，按照北太平洋回游渔委员会发出的号段，在孵化大麻哈鱼苗的阶段，把所有的鱼苗都做了这个耳石的标记，在3到4年回游回来时，我们可以通过耳石来鉴定出成活率，掌握这个资源的变化趋势。同时呢，在这个放流的前后，我们会对放流区域进行特别监管，来保证这个放流的效果。图们江流域呢，设立了春季和秋季两个禁渔期，是为了保证回游鱼类的降海和回游通道的畅通。
1: 嗯，
2: 哦，是这样，这很神奇，
1: 是
2: 吧？
1: 很科学的一个办法，
2: 很科学的，对。那这个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咱们泉州呢是累计放流大马哈鱼呢，我看咱们有数据统计有476万尾，然后呢，像这个滩头鱼呢有3815万尾，那常年呢是定点放流。在操作上，咱们每年是怎么样来规划咱们的这个放流的数量和物种的呢？
3: 首先，咱们延边州呢是有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苗种生产设施，可以满足增殖放流工作的需求。省级的渔政渔业主管部门给我们的增殖放流任务，主要是在图们江流域的特色珍稀鱼类大麻哈鱼和滩头鱼。其中呢，大麻哈鱼属又包括大麻哈鱼和我国的二级保护动物马苏大麻哈鱼。因为密江河口的产卵场每年可以孵化大量的鱼苗，所以省厅决定在密江河放流滩头鱼。我们根据每年的资金量和可采捕的回游亲本鱼数量来规划放流数量。
1: 嗯，
2: 哦，
1: 那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增殖放流的深层目的还有什么长远的意义吗？
3: 从确切上来说，增殖放流是恢复鱼类种群资源的主要方式。可以这么说，多年的放流大麻哈鱼遏制了图们江大麻哈鱼资源急速减少的趋势。但是呢，因为放流数量有限，距离建国初期年产100万尾还需要我们今后加大这个力度。根据国外这个放流数据显示，图们江预计需连续6至8年每年放流1亿尾，图们江回游回来的大麻哈鱼将达到100万尾，届时新增渔业产值可达数亿元。大麻哈鱼回游的这个壮观的情景也会吸引来国内的许多人观看，带动我州的旅游经济。目前延边州的这个增殖放流数量还仅限于保种，所以呢还需要不断的增加投入，才能达到保持和恢复渔业资源的目的。
2: 是这样，其实从这个水域生态和国界资源的层面的话，持续养护咱们图们江大麻哈鱼这一类的这个回游的鱼种啊，对于改善咱们流域的水环境，还有就是稳固咱们国家的这个渔源国资就是这个资源优势方面，或者说呢是兴边富民这方面呢，有着怎样的战略价值？这个王老师今天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大麻哈鱼呢，它不仅是这个渔业资源，也是水生态环境的基石物种和指示物种。联合国海洋公约明确了复合回游鱼类的渔源国的权利和义务。这个大麻哈鱼是北太平洋的主要渔业资源嘛，公海禁止这个渔业，以保证大麻哈鱼的正常生长。因此，有捕捞大麻哈鱼配额的国家，只允许在专属的经济区进行捕捞。1992年成立的北太平洋回游渔委员会，委员会认为有大麻哈鱼的渔源国有放流义务和捕捞的权利。每年总部呢会在温哥华通过会议来分配捕捞配额、发放标记号段等。我国呢也是渔源国，如果我国年放流大麻哈鱼达到10亿尾，将会有这个配捞捕捞的配额15至20万吨。这个时候呢，我国就可以通过图们江出海去捕捞大麻哈鱼。这样呢，可以带动我们延边州的这个边境村新增就业人数呢，可达数千人。因此，如果图们江的大麻哈鱼这个渔业资源能够恢复，就有希望实现这个通江达海的愿望。
1: 嗯， 那从社会这个科普层面呢，一次次的

0: 这个增值放流活动呢，在唤醒着这个沿江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来营造全民护鱼的这氛围。在这方面起到了一些怎样的作用呢？
1: 是这样，每次这个增值放流活动呢，都是一堂比较生动的科普课。每次放流活动，我们周围的群众也特别积极参加，尤其是附近的社区群众，了解到这个人工繁育的工作辛苦和放流的意义，都会主动的来宣传这个鱼类保护，并且劝阻外来人破坏鱼类资源。在过去，沿江的村民呢会有不分季节捕捞鱼类食用的情况，但是在我们多次的开展增值放流之后，在放流时间和大麻哈鱼洄游的季节都停止了这种捕捞行为，并且发现外来捕捞垂钓人员会进行劝阻，加上我们公安和林业防火人员的监管，现在密江河基本没有人员下河活动了，有效地保护了大麻哈鱼和其他的鱼类。
2: 嗯，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也营造了一个全民护鱼的很好的氛围啊。那这样的话，王老师，就是很多咱们延边的听众呢都想要参与到水生资源的保护，那普通市民日常我们都能够做到哪些小事儿来助力咱们图门江或者是这个密江河渔业的一个生态保护呢？
1: 嗯，是这样的，这个保护水生动植物资源呢是我们每位公民的义务。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破坏环境，不非法采集捕捞水生动植物。那接下来我们有计划会在网上举行这个放流认领大麻哈的活动，对认领的放流大麻哈鱼的成员呢会发放这个大麻哈鱼的卡片，告知认领的大麻哈鱼的序列号，哪年会回游回你的身边，让我们呢参与增值放流的人员呢更有这种亲身参与感。那设立在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的增值放流基地也是我们的科普基地，所以欢迎大家有组织的开展研学活动和参加我们的放流活动。
2: 好，也谢谢您王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就先聊到这儿好吗？辛苦您了，再见。
0: 辛苦王老师。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2: 再见。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李队长，还有就是王思博王老师啊，这个远程电话连线，然后为大家的稀释专业的科普这样的一些知识吧。那当然了，像这个月的话呢，也是我们这个节能的一个宣传周，是吧？那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氛围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让我们共同来维护我们的水生的生态资源，
0: 让我们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
2: 是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

0: 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来看一下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啊，此时现在呢是在中友大厦对面有一辆私家车呢和行人撞上了，请注意避让啊。就是在中友大厦的这个门口游戏向东的方向，现在这个好像咱们孙师傅说呢，刚才看到是两辆私家车撞上了，然后不是行人啊，是两辆私家车，然后那个就是车主应该是下车了，然后吵吵起来了，就是感觉好像
1: 不是，
0: 以为是撞到人了，
1: 能解决问题啊，没有意义啊，
0: 两辆私家车
1: 事故发生了，按照流程来进行操作就完了呗。
0: 对对对。还是提醒大家吧，这个通过这个事故呢，提示大家开车的时候咱还是保持前后安全车距啊，千万别有这种能撞上的隐患。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来连线一下咱们汪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王宏伟王队啊，连线一下。王队你好。
1: 早上好王队。
2: 喂主持人你们好。
0: 哎王队。这个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此刻呢咱们汪清方面早间的这个交通路况怎么样啊？
2: 现在这个高峰期到8:30，现在基本已经结束了，现在汪清没有拥堵的路段，一切正常。
0: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汪清县的话这个重点的工作都包含哪些？
2: 目前咱们汪清辖区现在采摘木耳的务工人员比较多，所以说近一段时间为了增强这些务工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咱们务工人员平安出行，我们现在集中开展了对这个务工人员面对面的突发宣传活动。

0: 一些辖区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重点向务工人员讲解这个摩托车、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酒后驾驶、超速超员、横穿马路、违法载人，以及坐驾乘这个机动车不佩戴安全带等这个违法行为带成的造成的严重危害。同时呢，通过发放一些宣传单，现场呢答疑解惑等方式，面对面为务工人员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引导咱们务工人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出行理念。主持人。
1: 嗯，好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王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路面查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出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提示一下，好不好？
0: 案例是有的，因为当前正值这个采摘务工的高峰期嘛，所以说我们在大队所有的民辅警加大了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巡逻的管控力度。在此期间呢，我们发现了一辆大客车。车内的人员密集，存在超员嫌疑，于是肆意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现场清点核实，该客车核定载客55人，实际载客60人，超员5人。我们民警现场讯问得知，车上乘客均为外地前来本地从事木耳采摘作业的务工人员，众人心存侥幸，选择挤一挤上路。民警现场对驾乘人员进行了批评和安全普法教育，细致讲解了客车超员的严重危害，随后依法对客车驾驶员违法行为予以罚款记分的处罚，并对超员乘客进行妥善分流、安全转运。下一步，我们汪清大队将紧盯群众的出行特点，持续强化路面管控，严查务工车辆超员违法，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巡转，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
2: 辛苦王队。
1: 嗯，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了解过了汪清方面的整体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呢，在8:36的时候，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马上来连线到的呢，就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琦郑警官，连线一下。好，郑琦，早上好。
2: 早上好，郑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郑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呢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挺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嗯，好的。那今天准备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典型案例是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呢？
3: 好的，在6月14日上午9:00呢，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民警在西站口执勤时，对一辆车牌号为 GB 的小型轿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员未按规定系好安全带，随即呢将该车引导至安全区域接受进一步检查。经过询问得知呢，马先生驾车载着朋友自驾出行，车辆行驶至高速公路期间呢，马先生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带。那么民警对马先生进行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明确告知系安全带对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重要防护意义。随后呢，民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驾驶员马先生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在这里提示广大驾驶员呢，驾车出行务必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带，同时督促同乘人员做好安全防护，严守交通法规。好的，主持人。
1: 嗯，都说过这安全带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带，是的。那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驾驶员还是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都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带呢给系紧啊。好的，也谢谢这个郑警官的提醒。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先连线到这儿，辛苦了，再见。
2: 辛苦郑警官，再见。
3: 好了，再见。
2: 再见。

0: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1: 无敌了，
0: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

0: 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9: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9: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

0: 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汇油通向西方向，有一辆出租车呢和一辆轿车相刮碰，导致这一路段的交通拥堵啊，提醒大家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好，还有呢，这是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也发现了最新路况了，是在公园路油东向西啊，这是梨花路公园这个公交站点有三辆车呢在这相撞了，现在车已经撞上了，所以说呢这个路段也是比较堵车的，请大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1: 我就特别理解不了，这晴天落日的马路干霜的视线这么好，那是
0: 怎么就都怼
1: 撞
0: 了呢？
1: 还得来掺和个，来个三国之争。
0: 是注意安全吧，
1: 慢点吧，慢点啊。
0: 今天呢是6月15号，昨天呢是6月14号。那14号呢，咱们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第11轮的比赛呢是拉开战幕，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是客战挑战南通支云队。上半场的时候呢，南通的支云队呢卡鲁鲁破门，然后呢就是这个最终的时候，咱们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是0-2不敌南通支云队，然后呢是2轮不胜啊。截止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呢？
1: 截止目前，那么0-2吗？
0: 对，0-2，就是延边龙鼎科西安队是暂居积分榜的第6位了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胜败乃兵家常事，
0: 是
1: 啊，这一战不行，咱下战再来，
0: 赢回来是吧？好的，关注过了中甲之后呢，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北超第二轮的这个成绩吧。咱们延边呢是对战，也是客战对战咱们的沈阳队
1: 啊，
0: 是的，
1: 这个是跟沈阳队比赛啊，在这个铁西体育场举行的，
0: 结果怎么样？
1: 很不幸，我们又0-1，没干过人家。
0: 遭遇首败了
1: 啊！这咱们科西安队呢，没干过那个南通支云队。咱们这个这个东北超呢，没干过沈阳队。
0: 不要紧，咱们下战赢回来。下战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6月20号了啊！6月20号的晚间6点，
1: 延边队将迎来这个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
0: 是的，哎，但是你别说，就是这一战呢，虽然说我们失败了，但是呢，在现场就是有一些画面真的也封神了。比如说呢，这个东北超就是出现了这个在沈阳，站的那一场就是名场面，就好多这个网上呢都有这个视频传播，就是最强的应援团嘛，就是咱们的这个应援团穿着那个民族服装，然后拿着那个就是延边明太鱼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哇，这现场真的让全场都破防了，让很多这个沈阳本地的球迷都纷纷掏出手机狂拍啊，不是进球，
1: 不摇旗，也不拉横幅。
0: 对，
1: 而是这个人手两条明太鱼，
0: 哎，跟着鼓点呢就在那儿跳
1: 舞，
0: 是吧？哎，真的，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延边人来说呢，咱这明太鱼它不是噱头，它是乡愁啊。
1: 乡愁啊，在延边人心里啊，明太鱼呢，这个上菜场一点都不违和，它与这个泡菜呀、这个辣酱啊并称延边美食三大标杆。咱们从家常的餐桌啊，到节庆的聚会，是吧？到好友的相聚。从延吉西市场的干货摊到外地游子的行李行囊，明太鱼一直是延边人民最熟悉的那一口。
0: 是
1: 啊，
0: 我想呢，这场比赛呢，可能比分或许很快会被遗忘，但是呢，就是那一群从延边大学还有东华文化馆集结而来的百人方队，是吧？跨越了几百公里，带着咱们朝鲜族的舞蹈，还有满箱的明太鱼干，然后呢，在客场看台上完成的那一场花式的应援，让很多人都记住了，也让沈阳的球迷呢笑着鼓掌。当这个咱们延边的球迷大方的递上明太鱼，然后
1: 来尝尝，
0: 对对对，说着这个来尝尝一下的时候，我觉得谁能不动容啊？
1: 下次呢，如果你还在那个赛场看到有人举着明太鱼干跳舞，那一定是延边人来了。
0: 是的。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周二，那在周二早间的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上文，又新出世一位英雄，此人姓赵，叫赵弼，人送绰号小脑袋瓜。还用问呢？这位这脑袋特殊的小，比别人的小着多少号，比那大号的鹅蛋大着那么不多。当然呢，这是艺术夸张，其实脑袋不大就算了。这人很了不起啊，赵弼有个字儿叫赵连成，他是河北涿州大赵庄的人，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从6岁开始就在街头讨饭，挨打受气，跟帮要饭的孩子滚成了一团，因此从小经风雨，见世面，受挫折，成熟的就快呀。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他经历的事儿多，受的磨难多，他成熟的就比较早。相反的，富里生富里长，父母呵护着，吃喝不愁，那是温室的花朵，见不得风雨。咱还说这个赵弼，到了12岁那年遇上贵人了，遇上了江湖大侠妙手神偷杨香武。杨香武是神偷门的重要角色，跟金彪、黄三泰等人关系默契。后来发现这孩子长得挺机灵，就脑瓜小点儿，跪地下就磕头，因此杨香武杨大侠动了怜悯之心，把他收在门下，教给他各种功夫。这神偷门没有特殊的本事，要说特殊就一个字儿，偷。缩小绵软巧，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其他的功夫不行。因此这小脑瓜赵弼啊，学的就是蹦蹦跳跳，竟使智谋。要讲究真本事，杀7个宰8个没那两下子。要讲蹿蹦跳跃，一般人还敌不住他。后来闯荡了江湖，81门的人都知道有个小脑瓜赵弼，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坏小子，说他把这小子36个转轴，72个点子，126个心眼儿，逮谁他调理谁，逮谁他戏弄谁，这小子纯粹不是个好饼，将来把他的坏水给他挤净。那位说赵弼真坏吗？错了，这个人一点都不坏。分什么事儿？比方说他对待那些富而不仁的人，他绝不放过。他神偷门的，我非偷你不可，把你偷个底儿掉，还得调理调理你，然后得了这个钱散发给穷苦的百姓。再有一方面就是采花贼，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这是下五门的。要叫赵弼知道了，要惦记上，你算倒了霉了，想什么方法也把你逮住，就逮不住你也得给你留点记号。所以这帮人恨透了赵弼呀，就说他满肚子都是坏水。长话短说吧，赵弼跟老黄家的感情不是一年两年了，黄天霸才多大，今年20岁，赵弼是人到了中年了，差10来岁，虽然谈不上什么忘年交，也差不多少。赵弼听说了黄天霸离开大龙山弃暗投明，保了清官实不全，赵弼心就一动，罢了，我这老兄弟有出息，看来人家走这条路算对了。再想想自己，我闯荡江湖，偷也好，摸也好，杀富济贫也好，毕竟还是个贼呀。

0: 我怎么就不能走一条光明大道呢？我跟老黄家关系不错，找着小黄老去，看看他对我态度如何。行，哥们在一起混混，不行走人。就这样，他来到江都县。这一见面，黄天霸非常高兴，大哥长大哥短的，所以赵壁非常高兴。黄天霸把他让到班房，给他沏了壶浓茶，哥俩谈了谈离别的经过。这赵壁挺关心呐，我说兄弟，你这一离开大龙山恶虎村，你不是把贺天宝、普天鹏、武天球给得罪了吗？到现在这哥几个怎么样？没什么消息。要讲究我这磕头的把兄弟，我大哥大嫂对我最好，我奉劝他们放弃大龙山恶虎村，跟我一块儿到江都县。我大哥和大嫂还不太同意，犹犹豫豫的，至今没有任何音信。前些时我听说他们好像搬走了，不在大龙山了，后文我就不清楚了。啊，是啊。我说兄弟，贺天宝、飞天虎可是个好人呐、啊，哎，你千万不能忘本，没人家可没有你的今天。是，赵德哥说的对，我心里一直惦记这回事，将来有了机会我就请我大哥去，我做到仁至义尽，我大哥真不来我也没办法了。哎，这么做人就算对了。我兄弟，你保的这个官儿，施世伦究竟怎么样？掏心窝子给哥哥交交底。好，好清官，你听我详细给你介绍介绍。黄天霸就把所见所闻、施大人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详细都讲了。赵壁一边听着一边晃着小脑袋，好，兄弟，你的话我一百个相信，你不会说谎话。这么一说，你真是保着好清官了，将来前途无量。赵德，别说我了，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我希望你留下，咱们共同扶保清官施大人。你跟着这么一个人，你干起事儿来心里痛快。我也有此意，不就我能来吗？我说吃不上饭了，找你讨碗饭吃那是开玩笑，走哪儿吃不了一顿饭呢？我就担心这官瞧不起咱们。不，绝对不可能。那我留下，人家能同意，双手欢迎，我打双保票。因为我大哥跟我交过底，凡是我认为的是好朋友，越多越好，大人非常欢迎。哎呀，这是没问题了。不过兄弟，哥哥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这人有时候这嘴啊没把门的，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没事唠贫嗑，好诙谐，也不分地点也不分场合，他这是衙门呢。你说万一我耍贫嘴说的不对劲儿，大人挑了理，反为不美。这个你放心，往后加点检点就行了，大人没那么多挑剔。你坐着，我现在给你报个信儿啊，你听我的信儿。
1: 好嘞兄弟，你辛苦吧。
0: 赵壁在班房喝着水等信儿。黄天霸满面春风来到后宅的书房，施大人正等着呢。天霸，谁在县衙门外吵吵喊喊？大人，给你道喜呀、啊！咱们江都县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哦，此话怎讲？大人，来的这个人是我个哥哥。哎，此人姓赵，叫赵壁，赵连成，江湖人称小脑袋瓜，脑袋不大，但这个人可了不得。功夫没什么出众之处，智谋甚广，咱们加在一块儿也不如他这小脑瓜好使唤，竟是主意，但是全是好计策。我发现咱们身边缺少一个谋士，如果把我赵德哥给收留了，不但我心里有了主心骨，大人您还多了个参谋，将来再破案再办事得心应手，此人的人品我敢保证

0: 天霸呀，我求之不得呀。此人现在何处？在班房听信呢。你怎么不领来？哎呀，我这个赵大哥呀有点顾虑。为什么呢？人无完人，你别看他智谋那么广，他没有稳当劲儿，连像小孩子差不多少，蹦蹦跳跳的，有时候说话嘴没把门的，他有顾虑，怕说轻了说重了得罪大人。哎，岂有此理呀，百人百姓，我还乐意开玩笑呢。啊，请他来，请他来。好，大人您等着。黄天霸兴冲冲赶到班房，冲赵壁一点手，赵大哥跟我来吧，大人等你呢。
1: 哎，好嘞。
0: 说着黄天霸在前，赵壁在后，衙门里的人都知道了，瞅着赵壁指手画脚的直乐，他们往里一走不要紧，是衙门里的人全乐开花了。哇，黄天霸在前头心说，什么事儿这么乐呀？哎，不就长得脑瓜小点吗，也不至于这样。等回头一看，黄天霸也乐了。那边说为什么呢？他这才发现，你说赵壁走路跟别人不一样，拿我们走啊，迈左腿悠右手，迈右腿悠左手，那走他好看。赵壁这走路挺好，迈右腿伸右手，迈左腿伸左手，成了一顺边的，哪有这么走道的，天下人都没见过，所以哄堂大笑。那个时候赵壁真那么走路吗？赵壁有心耍活宝，能那么走道多别扭。就是这个人呢，本性难改呀。说话之间到了书房，黄天霸把门开开，请赵壁进来。赵壁往上一看，心说话，嘿，咱够哥俩这丑劲儿能配上一对儿了，你长得比我也强不多少啊。初次见面，赵壁双膝跪倒在地，往上叩头，青天大人在上，小人赵壁赵连成，人送绰号小脑袋官儿，给大人叩头了。小声挺尖还挺清脆，使得人赶紧站起来，用双手相搀，亦是免礼，亦是免礼呀、啊！哈哈哈哈！石大人一看，嗯，行，咱俩凑到一对儿了，都差不多少。你说怪事不？一见面就投缘。别看赵壁小脑袋瓜不大，有人缘。石大人携手揽腕，拉到自己的身边，天霸，把太师椅搬过来，让赵义士挨着我坐着。是。黄天霸一看这样，心里当然高兴，他介绍来的人要冷眼旁观，黄天霸自然不痛快。一会儿泡茶，大人就问家乡住处什么地方。哎，我是河北涿州的人士啊，家还有什么人？父母双亡，爷爷奶奶我都没见过，没有三兄四弟，也没有姐妹，就是我一个人，是孤魂野鬼呀。去年黄河开口的发大水，把我们家祖坟全给冲光了。这回好，灶王爷拴在腿肚子上，是人走家搬，光棍一条。哦，原来如此。我听天霸说，你们哥俩交情不错。
1: 是啊，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
0: 我兄弟是正人君子，有能耐，好人。我好诙谐，我兄弟也不加计较，对他这个哥哥也多加担待，所以我们哥俩亲密无间。黄天霸点头，是啊，我大哥说的不假，其实我大哥把话说反了，我竟使性子，动不动就瞪眼睛拍桌子，我大哥从来不跟我计较，有长者之风。好，应该互谅互让啊。赵义士愿意留到江都县吗？愿意留下，我双手欢迎，不过没有什么好差事了，只能做一个帮办手下的办差官，在天霸领导之下抓差办案，将来有了功了，本官一定呈请上司加官进击。庄师你可乐意吗？
1: 求之不得呀。
0: 不知道我兄弟跟您介绍没，我这人好诙谐，没正经的，嘴没把门的，天

0: 句第一句，万一说话呀得罪了谁，特别是大人民，您可千万担待。
1: 放心，我没那些毛病，分场合，只要升堂办大事的时候不诙谐，咱私下里越说笑越好，我也诙谐。
0: 好嘞，那我就减轻了负担了。
1: 天霸呀，吩咐下面准备酒席，我要亲自款待赵义士。
0: 呵，
1: 赵弼的小脑瓜一个劲儿的扑棱，谁不高兴？心说天霸真走对了这步了，
0: 识的人好人呢、啊。一般的官嘴撇的跟八万一样，肚一舔，手一背，装相。你看这官平易近人，别看过去不认识，这一见面跟一家人相似，叫人心里感觉到发暖。
1: 当天晚上请的客，给赵弼安排了住处，挨着黄天霸那屋住下了。咱这么说吧，赵弼在这待了一个月，帮着黄天霸抓差办案出点子，结果上上下下的人混得非常混合，三班六房的人，来办事的人都知道有个小脑瓜赵大爷，没有不跟他开玩笑的，连打惊的都跟他开玩笑，他诙谐，人缘极好。黄天霸偷着就问大哥，你来一个月了，感觉如何？
0: 好，好啊，活了前半生从来没这么愉快过。兄弟，我算心满意足了，我步你的后尘也知道幸福愉快怎么解释了。
1: 那就好，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0: 那我跟你还客气吗？没得说，
1: 大人有请
0: 啊。走嘞。
1: 这施大人办完工之后就离不开黄天霸和赵弼，仨人坐在一块泡着茶，谈天说地，是越说越痛快。这赵弼把闯荡江湖的所见所闻都跟大人介绍，
0: 大人从来都没听说过。
1: 怎么说，他们家是书香门第，是当官的出身，很少跟外界这些人接触，哪听过这些新闻呢？
0: 有时候把识的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哎，好，知识，长了知识了。
1: 正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哎，回大人，黄老爷，还赵老爷，门前来了五六个，说要求见黄老爷和赵老爷。干什么的？
0: 看那样也像你们这一行，都是绿林的英雄好汉。说话声音有高的有低的，为首的人叫姓穆，叫穆武成。
1: 哎呦，黄天霸站起来，我穆大哥来了。
0: 赵弼也知道，嘿，穆老五闻着风了啊，看来没，好事临门。
1: 大人呐、啊，我们出去接待接待，
0: 保不齐这些人也要投靠清官，跟我们合伙。欢迎欢迎啊，但愿如此。
1: 黄天霸跟赵弼两个人并肩来到县衙门前，往下一看，六个，
0: 和这六位，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为首这人三十五六岁，四方大脸，长得是非常庄重，但是眼珠子外面冒冒着，眉毛拧着劲儿，一部红胡须，长得并不好看，
1: 面相挺凶恶，但此人心地善良，背背一把金背鬼头刀，后边跟着仨大个。
0: 这仨大个
1: 按现在来说身高两米左右，跟大黄杆差不多少，但是不难看，一个个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手里拎着长条包袱，甭问，家伙事在里头包着呢。旁边还有一个小个，长得恰似猿猴，还有一个黑胖子，穿青挂皂，是二目如灯。黄天霸一看全认识，为首的正是飞天夜叉穆武成。那仨大个，一个叫尹龙，一个叫尹虎，一个叫张翔，还有个叫杨秀。杨秀长得像那猴差不多少，其中还有个黑胖子，此人姓周，叫周武。 原来跟黄天霸经常打交道啊，一晃一年多没见着了。黄天霸心里都非常激动，他好交朋友，热心肠。黄天霸撩衣服就跪倒在门外了：“各位哥哥，很长时间没见着了，我想念你们呀！哥哥在上，受小弟一拜。”趴在门口就磕头。这几个人一看是深受感动，什么原因呢？黄天霸现在身份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江都县大人手下的帮办，官一下子一呼百诺，人五人六了，身份不同了，地位不一样了，有没有变化呀？有不少人乍穿靴子高抬脚啊，身份一变就六亲不认了，起码来说有点装腔作势，说话拉长音儿，经常使用鼻子说话。我看可以，看考虑考虑，玩这劲儿。大家来之前有这种顾虑，但是一看此时此刻的黄天霸，不但没有，相反更亲热了。当哥哥得过来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老兄弟，我们也想你呀。
2: 是啊，老兄弟，想你呀，
1: 这不来看你来了吗？欢迎欢迎。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弹嗽一声，我说你们都属蛤蟆的，眼睛望天呐，在这儿站着这么大的人物，怎么就没看见呢？穆成一看，早看见你了。我说赵碧啊，你什么时候也跑到这儿来了？
3: 嗨，哪儿不许我去呀？啊，我老兄弟发迹了，我鸟随鸾凤飞腾远，借着我老弟点光，不可以吗？
1: 当然没说的了，大伙赶紧过来见赵碧。有人就说，特别那个周五，周五是个黑胖子，也爱开玩笑，指着赵碧的脑袋。我赵大哥，别生气啊！我前年见你的时候，我觉着你脑袋还没这么小。受风了吧？怎么抽吧了？
3: 呆着，这玩意儿能受得了风吗？不能，个儿大了。
1: 黄天霸说：“别开玩笑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众位英雄到了班房，大家围坐，衙门里的人都在外头偷眼观看。你说这些人怎么都来了？黄天霸真是海椒啊！你看，自从他来了之后，不断有人前来看望，看这帮人的样子。并非等闲之辈。大家坐下了，黄天霸就问穆五哥：“各位，咱打个天窗说亮话，你们光没看我们，这是主要的。”穆五就说：“兄弟，现在江湖不好混呐，我们也打算走一条阳关大道，你看有没有可能？”哎，我明白了，明白了。五哥的意思，想留在衙门给官府效力当差。
4: 对对，就是这个来意，
1: 欢迎欢迎。刚说到这儿，赵碧说话了：“这个我兄弟呢是个热心肠的人，来者不拒，但现在你们不了解衙门的情况，大人放了权了，文事儿都交给我，武事儿交给天霸，你们要想投靠官府的，看看我答应不答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5: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6: 书接上文，真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黄天霸照壁吸引了众多的绿林英雄好汉。上文书说了，飞天夜叉穆武成、阴龙、阴虎、张翔、杨秀、周武等人纷纷来投，都想借着大树好乘凉，放弃绿林投归正路。黄天霸赵壁非常高兴，赵壁爱开玩笑，进屋把小肚一舔，小脑瓜一晃，这个你们从远路而来，不了解内情，大人放权了，把文武分开，武事儿呢抓差办案捕捉捉贼是老兄弟负责，文事儿呢至于用什么人留什么人不用什么人，这权力全交给我了，既然你们想要投靠官府，首先得过我这一关，看看我同意不同意啊，拿来什么打点打点呐、啊！我要不高兴了，一拨了脑袋，大人不能同意。
7: 周武一听，把大嘴一咧，拉倒吧你！我你怎么也学会这套了？
6: 嗨，开个玩笑嘛，不说不笑不热闹。总之，我告诉你们来就对了，大人好极了。我没来之前，我将信将疑；我来这些日子一看，识的人没比的。你们来了，放下包袱啊！大人肯定欢迎。老兄弟，你陪着说话，我去通报大人。说着，赵壁自己到后边了。石大人听说又来人了，不知道是谁。 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赵壁笑呵呵进来了。
8: 大人，
6: 谁来了？都是江湖的英雄好汉。我先向您那交交底。为首的叫飞天夜叉穆武成，当年住到穆家寨，老穆家是大户，也是属于上三门的人，好人一个呀。在绿林当中不一定都是贼，他们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净替老百姓办事。哎，本官知道，刨除穆武成还有谁？还有啊，引龙引虎俩年轻的，个儿挺高，没什么心眼儿。还有张翔、杨秀，这两个人闯江湖多少年，认识不少英雄好汉，很有智谋。还有一个黑胖子叫周武，外号人称夜游神，这人也没啥心眼子。他们一铺心思的要投靠官府，求大人赏碗饭吃，不知道大人您收留不收留。哎呀，赵壁呀，你怎么还这么问我呀？我早就说过了，来者不拒，只要你们认为是好人，对衙门有帮助，我双手欢迎。好嘞，有您这句话，我出去报信儿，让他们过来跟您见面。
7: 不，
6: 本官到前面去看望他们。你看，施大人穿着一身便装，赵壁陪着到了班房，赵壁把帘撩起来了。各位，大人亲自来看望各位。这是大伙没想到的，以身份而论，人家是朝廷的七品命官呢。你看咱们说话说的多清清，嗨，七品芝麻官，您可知道在那个社会，七品芝麻官掌握多大的权力，人称百里侯啊，这方圆百里都归他管呢。杀人的知州，灭人的知县，本地的父母官，海外天子，一方的土地正神，惹不起呀。尤其人家施大人家里头，谁惹得起？靖海侯的儿子，这么高的身家来看他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算啥？别看那外号都挺好听，那外号都是匪号，到了官府那什么也不顶啊。所以众人深受感动，呼啦朝全跪下了。我等叩拜大人。施大人挨个用手相搀，各位义士请起，请起，请起，请起，欢迎啊，欢迎。黄天霸挨个给介绍，这位是穆武，这是引龙、引虎、张翔、杨秀、周武。
7: 哦哦，

各位啊，方才赵义士跟我说了，你们愿意放弃绿林到衙门当差，对此事本官非常高兴啊！人间正道是沧桑，欢迎各位义士来投。你们放心，将来立了功了，本官一定重重保举你们升官晋级。各位以为如何呀？我等求之不得，如有不周之处，还望大人指教。赵弼说：“算了算了，你们说这话我听着个别扭啊！什么指教不指教的，大人哪有功夫理你们呢？今后全归我管就得了，听没有？”大伙全乐了。石德仁说：“赵义是爱开玩笑，不过此人足智多谋。这样吧，人越来越多，天霸是你们的头头，哎，代表本官跟你们共同商量一些事情，有什么事由他决定。那赵弼赵义士呢，就是你们的军师，有什么事情你们也互相参考，决断之时由他跟天霸拿主意。大人放心，明白了，明白了。来人呐，外边准备一桌酒宴，给各位义士接风。头顿饭大人陪着，第二顿饭大人没陪着，说是端官架子，非也。石大人就感觉到他在场这帮人说话受拘束，这一拘束，这饭吃着也不香，酒喝着也不香，大人有意的回避，让他们畅所欲言。果不其然，大人不在眼前，这帮人就打开话匣子了，天南海北毫无拘束，大说大笑，把房盖都能闹翻天。书说简短，给他们住处全安排了。没有三天的时间，又有人来投。来者是谁呀？闹海郊孙玉堂孙大爷。这个孙玉堂咱们前文说过，他也是大龙山恶虎村的人，虽然不是四八天，但是跟黄天霸关系之后，他跟黄天霸分手的知识说得清楚，让黄天霸先行一步，他告假回老家去安排安排，安排完了再来投黄天霸。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一年都过去了，孙玉堂今儿才来。黄天霸小跑到外边拉住孙大哥的手：“哥哥，你怎么才来？”“哎呀，兄弟哟，一言难尽呐、啊。久不回家乡，这一回去，三亲六故大家一再挽留。我寻思住一阵子就起身，哪知道可巧，祖营要被水淹了，大家商量迁坟的事儿，又选地方，又开会，又商讨，左拖右拖，才把这个事儿耽误下来。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我这才赶奔江都县来投靠贤弟。大哥，您晚到了一步啊。穆武成大哥、尹龙、尹虎、张翔、杨秀、周武等人全来了，小脑瓜赵弼，我赵德也来了啊。真的？哎呦，那个太好了，大人都收留了，都收留了。你比他们都早，我早在大人面前给你挂了号了。大人前两天还问呢，说你怎么不来了呢？哎，你真来了。说着黄天霸陪着孙玉堂到里边，先给大人见了面问了安，然后跟各位英雄好汉相视。其实都认的，过去有的有交情，有的就是见见面点点头而已，今天变成了一家人。尤其有赵弼就显得更热闹。赵弼说：“这回这么办啊，我深知道闹海郊孙玉堂孙大哥老成持重，你看人家多稳呢，就往那儿一坐不苟言笑。今后啊，咱们分里外，抓差办案不得捉贼，听我老兄弟的，在家里一切的事情听孙大哥孙玉堂的。大哥你可愿意？”“赵弼呀、啊、我刚来呀、啊、我干嘛负这个责呀？你说话就算了就得了。”“是啊，我管着你呀、啊、你再管着他们，这不挺好吗？我稳稳当当做他一次太上皇。”周武一瞪眼。

0: 小脑瓜，你是不是耍贫嘴？你再讨我们的便宜，我挤出你黄子来。
1: 不说不笑不热闹啊，今后是一家人了，互相担待。
0: 这家这帮人这一来，天天喝酒啊，无酒。

茅房蹲着，正这么个时候，周老夫子这师爷呀，胡子撅起多高的从外头跑进来了，大人，大人不好了！师大人刚漱完口，还没等洗脸呢，一听这声音，心就一翻热。他知道周老夫子有学问的人，没有特殊的事他不能这么惊慌。大人赶紧就问老夫子出什么事了，他这一咋呼，黄天霸、赵壁等人也来了。天霸赶紧就问师爷出什么事了，哎，我今儿早上才发现的，因为需要用印，我到印房去提印去了，结果一看锁开着呢，到里边一瞅，好，印盒还在，大人那颗印没了。哎呦，当官的没印叫什么官啊，印没了，里头有封字简，我把字简看了一眼，赶紧给大人送信儿，请大人过目。这阵儿周武、殷龙、殷虎、张翔、杨秀、孙玉堂也进了屋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后来一听，怎么的，师的人把印丢了，甭问，这是江湖人干的事儿，保不齐是仇人下的家伙。因为摸不清头脑，众人没轻易的表态。就见师爷把这字简交给师的人了，师的人一看这字儿写的一般，反正能看清楚写的是什么，有简短的四句话，就是那顺口溜，上写大爷生来胆气豪，第二句五湖四海任逍遥，第三句今晚盗走赃官印，看你众人怎开销。下边没落款。天霸你看看，黄天霸一皱眉，他娘的，这谁干的？赵壁拿过来看了看，还用问吗？仇家眼里插棒槌，你想做官的没印不得担责任吗？按照大清的利率，做官的丢印等于丢了脑袋了。我看大人呢，别上火，此事不必张扬，我们想方设法把印得追回来，把盗印的贼得逮住。哎呀，赵医师啊，大海茫茫啊，这盗印之人把印夹到哪儿去了不得而知啊，好像海底寻真相似，难为你们了。我们不就吃的是这碗饭吗？嗯，大人您不上火就行，我看您给我们5天期限，我敢打全保把印追回来，把盗印的贼给逮住。5天太短了吧？不短了，原来我想说3天，一想3天的确紧张一点，5天绰绰有余。好了，就拜托赵义士和各位了。使得人上火呀，心说多窝囊，这叫县衙，有人进县衙偷印，这摘我的脑袋也伸手得来呀、啊，这玩意儿传出去不好听啊。师大人的确有点上火了，他上火，黄天霸更上火。一到了前面的班房，没等大家坐下，黄天霸一转身，手指着赵壁，我赵大哥，你说你这人可这样，什么事大家商量商量，螳螂一句你就扔出去了，5天把盗印的贼逮住，5天把印找着，谁敢打这保票？万一预期办不到怎么办？我们跟着你全栽跟头啊，是不是？周武一听也乐了，他这小脑瓜，我告诉你们，他就这样，脑瓜一热乱放炮。5天啊，这事儿是你说的，你要整不着印找你算账。我大伙儿这一句那一句的，赵壁看了看，我说各位啊，我是偷印的贼是怎么的啊、哦？你们审问开我了，你猜我怎么想的？我看大人愁坏了，大人对咱

0: 可不错呀。你们来了这些日子干什么上？什么都没干，除了吃肉喝酒之外就睡觉。那么大人有了事儿了，咱不得替他分神吗？说五天是安慰他呀。你看我一说五天，大人顿时眉头就舒展了。哎，咱尽力而为，争取三天破案才好呢。实在说到了五天头上没破了，大人也能担待，也能容其缓限。我觉着我这么做也没什么错啊。我说老兄弟，你看看你吹胡子瞪眼的。黄天霸一想，可也是，到时候自己控制不住，是说话有点过，把这气血又压下来了。赵大哥你原谅啊，刚才我也是有点冲动，丢了印我能不上火吗？冲着您发脾气。大哥别生气了，我错了，往后说话我一定多加检点。哎，我的老兄弟，你干嘛呀？用不着，哥哥皮糙肉厚，骂两句说两句，扑了过来扑了过去随便，哥哥绝不计较。兄弟，你说这五天时间长吗？我说短。我长什么？嘿嘿，兄弟你放心，不出三天我就叫他破案。赵大哥，君无戏言呢，这是真的。这一说偷印的人跟你有关系，你知道家乡住处，你摸底。哎，我兄弟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我跟他同流合污是怎么的呢？我一无所知。那你怎么敢打全保，说的那么坚决？太，我凭着直觉，我凭着心气儿。咱们尽力而为吧。黄天霸说算了算了，大人已经答应了五天，咱们就以五天为限，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找这颗印。大伙儿发言吧。孙玉堂心说，你看我刚来就出这事儿，人家来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是属扫帚星的。孙玉堂说，是不是这么办，咱们兵分两路，咱人也够多的，忽堆不是办法，分成两波，一波奔东一波奔西，一波奔南一波奔北，反正别在一起就行。黄天霸点头，对，先摸摸底吧，摸清了底细之后再下家伙。赵碧说，我同意，分成两波，一波奔东一波奔北，明天呢一波奔南一波奔西，好吗？大家说行。那咱们就这些人怎么个分活，谁跟谁谁跟谁。黄天霸自然得领一部分人了，大伙全跟着黄天霸。老兄弟老兄弟跟着你，我跟你我跟你跟你。赵碧也领伙人呢，赵碧一看谁也不跟他，哈哈哈哈，我这人单挑惯了。哎，行行行，你们大伙奔东路，我一个人奔北行，我自己。黄天霸一看这多不好啊，太冷落了。我赵大哥，你一个人信息不灵，还是给你找个帮手吧。我看谁，你吧。一指周武，周武一听一拨了脑袋，我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他机灵鬼头灵奔小精豆都不吃亏，出门竟算计人，我跟他在一起竟挨涮。我干嘛把我说的那么可怕呀？你想跟我，你知道我要你不要你？黄天霸说，算了算了，别逗口了。周武周德哥，你陪着赵德哥。哎，听你的，你是头。就这么周武一个人跟着赵碧。黄天霸是急性子，立刻命众人带好了应手的家伙，起身奔东路下去了。摸底吗？赵碧带着周武，再看赵碧盘着个腿晃着小脑瓜，眼睛眨巴眨巴没动窝。周武都收拾好了，在旁边站着等他。问你算计啥呢？你怎么还不走？
1: 着什么急？哎，我盘算盘算，此番咱俩这一出门有多大的希望？
0: 算得怎么样？
1: 方才就在这片刻之功，我突然灵机一动，我的灵魂到了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器山，见着圣中佛了。你知圣中佛谁吗？
0: 我不懂。 就是救苦救

0: 办的观音菩萨呀。我把丢印这事儿跟菩萨一讲，菩萨乐了，这有何难，用净水瓶一指就奔北边，说此番肯定能马到成功，有意外的收获。周武啊，你跟着我，你妥了你，我立了功你也跟着沾光，对不对？我破了案你脸上也光彩。
1: 我说赵毕啊，你说点正经的行不行？我没工夫听你耍贫嘴，我这阵替大人都着急，
0: 哪有那些闲心呢？好了好了，孺子不可教也，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你都收拾好了？
1: 早收拾好了，看这包就等你呢。
0: 好了，咱俩现在就起身。
1: 说着不用告辞，他俩起身了，一高一矬，一胖一瘦，奔北。一边走着，周武一边问我，咱得走多远呢？
0: 不太远，你跟我走吧。
1: 你有目标？
0: 哎，你跟我走得了，哪那么多废话。
1: 离城都走出15里地来了，周武又胖，驼也大，有点腿肚子发麻。哎，我再歇会儿吧。这蒙着头往前走，到底走哪儿算一站呢？
0: 不远了，快到了。
1: 还离着多远？
0: 再走7天7夜也差不多了。
1: 不，我不去了，你去吧。那是哪儿找去？
0: 废话，我要知道上哪儿找，还用咱们采道吗？还用破案吗？伸手到那拿回来就得了。
1: 我说周武啊，我可告诉你啊，哎，
0: 好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我说的这好人坏人不是那个好坏，就是家里有一线之路能吃上饭，别当差，这是辛苦活。你寻那么容易呢？天天喝酒，天天吃肉，遇上事儿得解决，就是万水千山也得去解决，就得付出辛苦。我是测试测试你，我这一说7天7夜你就扑了脑袋，你怕了？怕了给我滚滚。
1: 嗯，我这意思你还测试我？
0: 对呀，得吃苦耐劳。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行了，你词儿多，我说不过你。
0: 刚才我问你了，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吗？
1: 都带了。那你说还什么？还扛着行李吗？
0: 那倒不是。这个带钱了吗？
1: 那出门能不带钱吗？
0: 哦，带钱了，带钱了就行了。咱们吃喝你先垫上，好吧？将来回去呢，记到账上，年底关银子的时候我再还给你。
1: 哎，我就知道你是这套。哎，你专门棒吃棒喝。两个人正说着，突然一件怪事儿出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

0: 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呢，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

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

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啊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哪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儿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于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没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
提醒一下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

0: 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那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

0: 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啊，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2: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2: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2: 嗯，
3: 这浑身呐，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2: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的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2: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的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
2: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2: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的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可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2: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2: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50-60块钱，而我们才1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2: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3: 哎
2: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3: 嗯，
2: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2: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3: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2: 嗯。
3: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变得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

0: 姨不要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天天啥也不害怕了。
1: 嗯，
0: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长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弄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目前感受怎么样？
0: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嗯，
0: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

0: 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法。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1: 嗯嗯。
0: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呗，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啊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 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0: 啊，
3: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
3: 啊，
0: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0: 嗯嗯。
3: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0: 嗯嗯。
3: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0: 嗯，
3: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0: 嗯嗯。
3: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那谁不害怕呀、啊？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 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

0: 这个咱们得认识。
1: 是啊，
0: 嗯，
1: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就像您说的，都是干瘪的，就没活性了。
0: 嗯
1: 啊，

0: 先性疾病咱治不了。
1: 嗯。
0: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1: 对。
0: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1: 嗯。
0: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1: 哦，
0: 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1: 嗯，
0: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1: 嗯，
0: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心里有点着急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3: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一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你首先。

0: 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1: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0: 哎呀，我查出来呀，十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1: 嗯，
0: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1: 嗯嗯，
0: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0: 嗯、
1: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0: 嗯、
1: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0: 嗯、
1: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0: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0: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1: 嗯，
0: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1: 嗯，
0: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1: 哎呦
0: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1: 下了几个支架啊？
0: 下了一个。
1: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0: 下了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1: 嗯嗯。
0: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1: 嗯，
0: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啊、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
1: 嗯、
0: 哎，一看就是这人就活过来了。
1: 嗯嗯，
0: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1: 嗯嗯，
0: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1: 嗯，
0: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1: 嗯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那、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0: 嗯，
1: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
0: 嗯、
1: 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0: 嗯、
1: 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0: 对呀，
1: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0: 哎呀，我也害怕，嗯
1: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0: 是，
1: 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还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0: 嗯，
1: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0: 嗯、也是也是。
1: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1-2天，
0: 谢谢，
1: 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太好 了, 太好了。
1: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

0: 联系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1: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1: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1: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1: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
1: 哦
3: 哦。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1: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3: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3: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儿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是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3: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3: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3: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1: 嗯嗯。
3: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得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
1: 嗯
3: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1: 嗯嗯
3: 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

0: 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百分百的利用。那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1: 是的。
0: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5: 娃娃金志娟，1981年，台湾第一支摇滚乐团成立了。后来呢，乐队解散，娃娃单飞。除了大家熟知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歌值得我们一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娃娃当年的《开心女孩》。

娃娃金志娟的《开心女孩》里面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在唱啊，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管我那么多啦，你们要对我放心啦，因为我年轻啊，我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啊。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未尝不对吧？就好像我看到微博上教育名人王仁平，他呢分享了一段话，他说：“孩子不听我们的话，甚至走一条与我们期待不符的路，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吗？不，恰恰是一种成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指向分离的，爱孩子最终的目的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屈从。人类社会所以能够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家族系统所以能持续的传承和超越，正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把自己的一些传统的老旧的思想去禁锢孩子，他们呢让他们自己肆意的去发挥，在他们的天地里去大展拳脚，也许呢他们会闯出属于他们的精彩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我印象当中，我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听张信哲。对，我这个人可能是个习惯吧，某一段时间就会特别偏爱某一种类型的声音，那个时候呢喜欢张信哲那种清清亮亮的嗓音，然后就会买很多他的卡带，包括朋友送我生日礼物也会送他的专辑来听。不过其实说到有关于他的歌呢，还是当年听的那些最过经典啦，比方说那首爱如潮水，听了张信哲自己的版本，还有呢像蔡幸娟她所翻唱的女生的版本。那么今天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略微不一样的，有一点点沧桑深沉的迪克牛仔的翻唱爱如潮水。

抚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

欢迎再回到导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志朋的独唱《青春狂想曲》，当年小虎队的那一张《爱》的专辑里面呢，皆有很多他们各自的独唱。那么刚刚听到就是陈志朋的声音啊，久违的声音。这里是导歌回忆录，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用音乐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陈淑桦，在他的滚石音乐道路上，我觉得应该特别感谢陈升和李宗盛。前者是一个时代中最有争议的作品被完全呈现出来，后者呢，应该是他的伯乐，也让我们记住了那一首《你走你的路》这样有都市气质的对唱作品。而在1992年，陈淑桦在大红大紫之后，他沉寂了两年，到了94年出了一张精选加新歌的专辑，叫做《爱的进行式》。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陈淑桦身上真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表现出那种都会女人当中最成熟的女人味儿。而这一首歌《爱的进行式》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觉得李宗盛的曲其实跟他的词比起来挺一般的，他真正的精华亮点应该是在他的作词上面。他说不信你去听听陈淑桦的那首《爱的进行式》看看，一起听到陈淑桦的作品《

陈淑桦《爱的进行式》这首歌呢，用一种相对从容的方式，在淡淡的忧伤里面，将那份失落和无奈表达了出来。关于陈淑桦的这首《爱的进行式》，她所在的专辑同名叫做《爱的进行式》，是一张新歌加精选唱片。有关这张唱片，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一张唱片当中的所收录的那一些歌，除了《爱的进行式》之外，还有陈淑桦的经典代表曲目，像《梦醒时分》、《问》、《这样爱你对不对》、《滚滚红尘》、《笑红尘》、《情关》、《聪明糊涂心》、《流光飞舞》等等等等。你看，这绝对绝对每一首都是抒情极品，是12首全民公认的特级情歌。再来说说陈淑桦吧，我一直想在这个滚石当年的这个30周年的演唱会上能够看到他出来，可是最终希望还是落空了。有人曾经评论啊，说陈淑桦的声音觉得有一点涩涩的，觉得不太能触动人心，但是呢，我个人倒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玉石一样，好像刚刚接触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冷的，但是呢触摸上去就是那种润泽和温暖的。我一直记得《爱的进行式》这张专辑里面，他在这个歌词本里写给歌迷的那句话叫做多开心少操心。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美，在张柏芝还没有出世之前，我觉得他是最像林青霞的人了，那样的性情温柔，只可惜人间处处有遗憾。林青霞，没有能够嫁给当年她深爱的秦汉，而陈淑桦最终是遁入空门。现在回头再去看她的这一张《爱的进行式》的专辑，每一首歌随便放到哪一个年头，都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金曲。所以，真的要感谢陈淑桦留给我们那么多的经典歌曲。老歌回忆录，一起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旋律。那么陈淑桦的歌也是我们在 KTV 里经常点唱的，还有一些对唱曲目啊，也是男女对唱的必点曲目。比方说接下来

0: 再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的合唱《你最珍贵》。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2:30，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欢迎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要学会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前几年有读者问香港作家蔡澜先生，女孩子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呢？蔡澜回答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贤淑调皮。蔡先生对于女人的见解发表了很多了，多到已经被人整理出了2本不大不小的小册子。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可爱的女人呢，不仅要待人柔和，而且要有幽默感，有生活趣味。大概是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舒坦又不累。所以今天跟你说，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在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聊聊，我们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在清代人蒋坦写的《秋灯所忆》里面，他的妻子秋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秋芙呢，酷爱下棋，可是棋艺不精，但是呢，又常常拉着蒋坦下棋，直到天亮。有一次，他把下注用的钱都输掉了，蒋坦笑他赢不了，秋芙呢就不服气，赌上自己佩戴的玉虎。结果呢，这局眼看着又要输，他就耍赖，使唤怀里的小狗爬到棋局上去搅局。蒋坦拿他没有办法，而这一幕也成为蒋坦后来枯槁暮年的亮色回忆之一。有趣的人一般都是心思单纯的人，心底有愉悦，对于得失没有那么计较，有时候呢耍点小赖皮，其实很自律。有趣的人不是只会笑不会哭，他们的哭点很低，笑点也很低，所以呢很好哄，也很喜欢去哄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跟有趣的人多多相处，特别是身边的爱人。真的你会发现呢，跟一个有优点的很乐于生活的人在一起之后，生活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你会因为对方而主观的或者无意识的不知不觉当中的就会变成更好的你。我变美丽因为有你，一起来听到我们文艺914的台歌天后柯一敏唱的这首《美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在节目最后跟你来聊聊天，听听歌。今天在跟你说啊，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林语堂先生曾经说，《浮生六记》里面沈复的妻子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不俗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即使夫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好的物质生活，她也能够把琐碎的生活过得快乐无比。沈复出生于清朝乾隆年间，正值太平盛世。他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是呢没有功名在身，然后呢和芸娘结婚之后，跟父母的关系处得又不是非常的融洽，于是经济上过得是凄凄惨惨，经常要依靠亲友的接济来生活。他的妻子芸娘性格柔和，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擅长绣工啊，布鞋呢尤其做得好。家里缺钱缺酒，或者要报答别人恩情的时候呢，他就拿自己的手工绣活出去卖，或者作为报答回馈给别人。芸娘呢对于做饭很有天分，给她几样寻常的蔬菜，她都可以做出不俗的口感来。有一次沈复插了一盆花，但是呢总觉得不够生动，芸娘看她苦恼，于是找来小蝴蝶和一些小昆虫，用细细的丝线缠绕在花木的这个茎干上面。这神来一笔啊，见者无不称赞沈家的盆景有奇思妙想。芸娘很少

0: 规矩，但是呢又不假正经，外面的世界他也很好奇。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月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

0: 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呢，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痛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

住，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签，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吧，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啊，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啊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
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

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时辰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他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

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

0: 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都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

0: 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的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呗，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1: 嗯。
0: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有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0: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1: 嗯嗯，
0: 还有那个抗菌药，
1: 嗯，
0: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的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疼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1: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0: 对
1: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0: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课、
1: 嗯、
0: 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房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治一片都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房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0: 哎，
1: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0: 嗯，
1: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
1: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0: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1: 嗯，
0: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1: 嗯，
0: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长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
0: 嗯，
1: 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嗯，
0: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啊、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 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纸花一块钱去用上。

0: 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湿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
1: 延寿方。
0: 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1: 嗯嗯。
0: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哈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呗，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啊，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

0: 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1: 行，
0: 啊，
1: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1: 哦哦，
0: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1: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0: 哎，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0: 啊，
1: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1: 啊，
0: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
0: 啊，
1: 这就很严重了。
0: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0: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0: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0: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会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啊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0: 是啊，
1: 嗯，
0: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0: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都好几百呢，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0: 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嗯，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啊，
1: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0: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0: 嗯，
1: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

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

0: 你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1: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实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心里有点着急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
3: 嗯、
0: 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3: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
0: 嗯、
3: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1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啊、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哎、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3: 嗯，
0: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3: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3: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3: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3: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3: 下了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 你为啥会心梗？

0: 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嘴里边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
0: 啊，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儿，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1: 嗯，
0: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1: 是、
0: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1: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的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嗯、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
1: 谢谢，
0: 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1: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1: 哎、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还有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
0: 嗯嗯。
3: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3: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0: 嗯嗯，
3: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儿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啊、嗯，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3: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

0: 性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它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0: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同时呢，他这个血管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 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

0: 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这是位于山西省潞城市东部的神头村，远远看去，它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它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就了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第129师奉命由正太铁路附近行进到山西东南的襄垣地区，侧击由邯郸经东阳关向潞城长治进犯的日军第108师团，并破坏东阳至长治的公路，以钳制日军向黄河河防进攻。泥城是日军第108师团的一个兵站，守敌约1000人。潞城为日军第108师团司令部，部有重兵把守，两城之间为丘陵地带，并有卓漳河相隔。面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日军，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经过多方侦查，决定在黎城和潞城之间做文章，挫挫日军的锐气。刘邓打算采取西打敌援的战术，袭击黎城，调动潞城日军出援，并在途中利用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一举歼敌。刘邓把打援任务交给了陈赓的第386旅。
1: 第386旅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子一郎部队，怎么来的呢？陈赓腿有伤残，人称瘸子。政委王新亭高度近视，戴眼镜，人称瞎子。参谋长周希汉齐寿，人称瘦子。副旅长陈再道号称拼命三郎。这就是三子一郎的来历。美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曾到该旅考察，称赞说386旅中国最好的旅。
0: 陈赓，湖南湘乡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1927年8月，陈赓随周恩来等人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会昌的一场战斗中左腿不幸中弹。陈赓历任营长、团长、师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抗战爆发后，他在刘邓麾下任第386旅旅长，开赴华北前线。
2: 在七更村那个地方，就是连续3天内2次伏击。

0: 第一次伏击他，消灭他一百多，然后还在原来这个地方，隔了一天，又伏击他一次，还是那个时间上午啊，又伏击他一次，这次消灭他三百多，加在一起大概400，近500人了啊。这个家伙日本人是打疼了的啊，当面的进攻的日本鬼子是打疼了的，而且这两次打的都是，尤其是第一次打的是他的野战部队。
1: 石根村这个战役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是在同一个地点两次设伏，在军事上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个在太原会战中呢，有这个娘子关战役，是国民党主要的一个防线，就是如果娘子关被突破了，太原就没办法了，这是实际情况。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大的这个娘子关这个战役中间呢，其中呢我们就负责呢这个游击战，消灭他的增援部队，所以就在这个齐根春呢进行了两次伏击，第一次伏击呢获得了良好成果，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怀疑说那打老鼠恐怕两次打一个地方都很难，父亲就根据了这个时间地理情况的分析，就是他要想增援娘子关，再次有效的增援娘子关，不走齐根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这儿第二次设伏以后呢，这个又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成果，消灭了日军。
2: 利用敌人的惯性思维，反其道而行，三天之内在同一个地点连续出击，藤庚率部让狂妄的日军吃了不小的苦头。那么这次伏击战又该在哪儿打呢？按照传统经验，一条深沟两侧高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很快第386旅的指战员们就循着这条思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从国民党军提供的地图上看，整条邯郸长治公路上恰好有一处，也是唯一一处这样的地形，离鹿城12.5公里的神头岭。
1: 神头岭呢，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围点打援的这么一个过程。徐帅呢，这个围的点，我父亲呢和陈根呢去打的援，所以这个战役本身也很有特点。这个因为在讨论伏击点的时候啊，就选择了神头岭。神头岭呢，这个我父亲呢就和陈根呢一起给作战部门讲，说这个恐怕光在地图上看啊还是不够的，就是要指挥一个伏击战，我们要到实地去看地形。
2: 指战员们兴冲冲地爬上了神头岭，眼前的景象却一下子让他们傻了眼。地图上显示的公路根本不在沟底，而是铺在几公里长的山梁上，山梁的宽度只有100到200米不说，还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光秃秃的，难以埋下伏兵。山梁北侧是一条大山沟，对面是申家山，西面有一个1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叫神头村。显然神头岭藏不了大部队，不适合打伏击。实地勘察的结果让大家极为沮丧，地图上唯一合适打伏击的地方居然会是这样的情况，一时间谁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0: 开始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法打伏击，结果后来看到这个公路两边有国民党修的战壕，那个老战壕啊，后来就我父亲说就在这儿，在这个战壕里伏击，远的距这公路有100米，近的地方只有10几米，在这么这公路两边这个战壕里设伏，那 是日本鬼子是这个根本没有注意到啊，你这个灯下黑啊，那里有八路军啊。
1: 日本人有很多相对出来的重武器，比方说山炮，也有很现代的机枪，越是近战他越发挥不了威力，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成功的进行了这个山头岭的伏击。
2: 兵者诡道也，地形条件不是很理想，反过来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经过利弊权衡，就这样陈赓决定伏击战还在神头岭打。3月16日凌晨4时，按照预定计划，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突袭黎城。黎城日军不多，又搞不清楚八路军来了多少，慌乱中急忙向鹿城等附近日军求援。此前陈赓就已率部星夜赶往神头岭，鸡鸣之前他们到达预定部位，乘着夜黑潜伏了下来。
3: 八路军的铁拳不仅得先挥出去，而且还要结结实实地击中日军要害。由于日军火力强大，八路军必须尽量缩短接敌时间，这就意味着设伏地点离公路越近越好。为此部分战士埋伏在路边国民党军残留的工事里，为了避免引起日军的怀疑，陈赓特别要求不能挖动工事上的旧土，不小心踩倒的草也要朝顺风方向浮起来。
2: 虽然这次行动极为隐秘，可还是有人发现了八路军的秘密。这是个勤快的农民，起床赶早放羊时，突然看到黑压压的八路军埋伏在山坡上，猛然间被吓了一跳。
3: 这位老乡很快反应过来了，很配合，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伏击地。八路军在和当地老百姓的之间那种默契由此可见。一切正如129师预料的那样，鹿城日军果然来援。
2: 9时许，鹿城出援的日军开始进入神头岭，八路军焦急地等待着敌人踏进伏击圈。不料已近在眼前的日军大部队突然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一队骑兵离开公路，走上路边的羊肠小道搜索起来，离八路军伏兵不过10米左右。
4: 当时的第772团团长叶成焕从望远镜中看去，就看到那个马蹄几乎都要踩到我们伏兵的头上了，可见距离之近，这个时候只要谁不小心发出一丁点声音，那就完了。
2: 战士们屏住呼吸，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幸好负责警戒的日军只顾盯着前面的申家山，压根儿没注意脚下。其实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申家山确实有一支伏兵。战前陈赓特地把速度最快的第772团二营放在申家山，要求他们在战斗打响后40分钟内冲上公路。日军侦察兵搜索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大部队便继续行军，大摇大摆上了神头岭。他们完全没想到八路军胆大包天，竟然埋伏在路边的壕沟里，也难怪他们经过这条公路不是一次两次了，对这些日晒雨淋长满杂草的陈旧工事早已司空见惯。9时30分，当走在最后的日军援兵也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一声令下，埋伏在北侧的第771团、西侧的第772团、东侧的补充团同时开火，三面夹击。
0: 3个团，一个补充团加2个战斗团。

0: 战斗力都比较强，但是武器装备实在太差。你像他这个补充团里只有一个班，只有一支步枪，剩下都是大刀长矛。
1: 根据刘伯承指示的战法，第七七幺团用枪打头，第七七二团主力和补充团用刀刺胸，第七七二团三营用手榴弹炸屁股，十分奏效。自进入山西以来，日军几乎所向披靡，骄横惯了，认为中国军队只有一种本事厉害，就是逃跑。哪想到竟然有部队敢偷袭自己。对八路军这次突袭，日军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被打懵了。加上战场狭窄，日军兵力兵器难以展开，死伤惨重。一名目睹现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后来撰文回忆说，他们就埋伏在距我们两三米最多百米的地方，战斗一开始，一两千人突然从身旁的工事中露出脸来。
2: 无名战士的尸体全身四处受伤，用毛巾扎着，临死之前用最后一口气将手中的刺刀插在了一个敌人的肚子上。
1: 遭到突袭的日军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反应过来，开始还击。双方打了半个多小时，僵持不下。关键时刻，八路军杀了一支生力军，这就是陈赓部署在申家山的第七加二团二营。该营在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摸夜长胜团、夜老虎团，以迅猛著称。这个营加入战团，八路军很快将敌人压制。日军被截成几段，顽抗两个多小时后，日军残部逃至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八路军立即组织强攻，歼灭大部日军，
3: 就我军打的最大的一仗。所以呢，这个当时在日本报纸上呢惊呼这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实际上打得很漂亮，就是要有是确实打了一些很漂亮的战役，包括这个火烧杨林浦，杨林浦呢一下这个打掉了敌机24架。
1: 不久，日本东亚日报发表了一则题为《脱险记》的消息，回顾了神头岭之战。作者本多德志是一名随军记者，战斗打响后，他躲进一口窑洞，目击了这场战斗的整个过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的一种神秘武器。神头岭之战，中国军队全胜，主要是游击战，还有神秘武器。这神秘武器是首次使用，形状像长蛇，白头红颈黄肚皮，勇士们大部分吃亏在神秘武器上。日本人眼中的神秘武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第386旅有三个连是新组建的，当地不少老百姓为了保家卫国纷纷投身八路军，而他们手里的装备不过是一杆红缨枪而已。
2: 第386旅在七根村神头岭响当铺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把日本人打疼了。此后日军装甲车上出现了一条中文标语，专打386旅。第386旅政委王新廷说，这条标语是对我们的高级评语。全国解放以后，我国军校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模范战例列入教材来学习，甚至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把神头岭之战作为一个典型的战例来研究。
1: 这场战役过去一年后，著名作家吴伯骁重访故地，写下散文《神头岭》，其中有这样一句： 神头岭成了日寇的伤心岭，我们的

胜利里，八路军到哪里，日本侵略者就得死在哪里。1988年3月16日，在神头岭大捷50周年纪念日，鹿城县人民政府在当年的战场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碑高15.8米，正面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碑铭，它镌刻着中国人宁死不屈的志气、坚强无畏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壮志豪情。每年的纪念日，神头村都要连唱3天大戏，剧目多为杨家将和岳家班，铿锵不绝的锣鼓声中，那些精忠报国的故事将代代传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是那些男神女神一起合唱的情歌。其实呢，这样的一些歌曲有很多，但是不知道北北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你是否喜欢。首先来听《天下有情人》。

天下有情人是由周华健和齐豫合唱的国语歌曲，由香港著名音乐人林夕作词，周华健亲自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号发行的国语专辑《爱相随》当中。其实呢，它有一个粤语版本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大气、荡气回肠，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它是情歌中的情歌，非常经典。今天的歌单主题是女神男神的那些合唱的情歌，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听过，而且呢，应该会比较喜欢，因为这首歌呢是目前为止 KTV 的一个点唱合唱歌曲的一个最高纪录，《广岛之恋》。

光亮之恋能够说是至今 KTV 的一个点唱冠军，更是莫文蔚演唱会的一个保留曲目。从首张国语专辑 2B 做自己开始呢，莫文蔚就开始尝试着放低姿态的广岛之恋、他不爱我、想一个男生等多首大陆获释的一些作品，成为了卡拉 OK 热点的一个曲目。而且呢，这首歌他和张洪良一起合作，每次在 KTV 呢看到有人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有看到大家都会很安静的在听歌，似乎这首歌呢真的是特别的有共鸣，而且呢很能够打动人们呢内心最为柔软的一部分。今天的歌单主题是男神女神的那些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

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孙楠和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歌曲的旋律呢非常好听，加上这首歌呢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曲，因此呢联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千年等待的凄美故事的时候呢，在听到这首歌也不禁让人感动。今天似乎准备的歌都是一些大歌，就是能够拿得出来台面合唱的一些情歌。当然呢，唱这些歌的人呢都是在歌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

这个是陈奕迅和王菲啊首度合唱，而且呢王菲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呢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呢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一些感触。词曲作者小柯称呢，这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他希望能够给大家呢一个真实的感动。最初呢小柯为这首歌准备了两个音调，而王菲呢选择了更高的调子，所以呢说这首歌其实不是特别

今天的歌曲都是情歌，并且呢都是经典的一些情歌对唱，而且呢这些歌曲似乎平时都有经常听到，但是呢在不同的心境下听到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虽然我不知道此时在听节目的你正在做什么，我只知道呢与我保持最近距离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的小小耳机，用歌曲传递我们之间的一些快乐。好了，今天的音乐说完就是这样，感谢你们收听我的节目，下期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关注这样的一条寻人信息，在有朋友是要想找一位失散了17年的朋友，名字叫李东浩，朝鲜族，身高呢是1米8，偏瘦。那现在呢，您的朋友小雨呢正在找您，希望您听到广播或者是认识您的朋友能够与我们联系啊，电话是04335081059。关注一下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的工作时间，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4336633。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是带小院的，空气好，电话是13844323369。接着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的啊。有朋友呢是要招聘，来看一下，这是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是4000，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有朋友呢是要招聘仓库管理员，要求年龄是25到40之间的，有责任心，工资呢是3500到4000，每个月公休是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606。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联系我们啊，那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我们也会把您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

0: 车站是西岛河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碗。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

0: 아저씨, 이번에 온 관광객들이 당신의 성우춤을 너무 좋아합니다.
1: 자, 자.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6: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6: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9: 24小时不打烊，快乐不误。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好，来看一下，这是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的，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00，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电话呢是15844336633。另外呢，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边中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是4000，朝鲜最优先，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还有朋友是要招聘仓库管理员一名，要求年龄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工资呢是3500到4000之间，每个月公休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00时间呢是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是0433888807715033366606。好的，欢迎您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吧，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

0: 慢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3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
3: 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吧。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是4000到5000，电话158-4433-6633。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的，是要招聘州内的送货司机。这个送货司机呢，要求是朝鲜族优先考虑，工资是4000。上4天休息1天的，联系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还有呢，这是有朋友招聘仓库管理员，要求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工资是3500到4000，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联系电话04338888077，还有一部电话是15043366606。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

0: 元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

0: 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四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心的场我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我怕开口就会轻。
0: 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的工作时间，另外呢要求他是端庄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3。15843366333，还有呢，这是养鸡场招聘工人啊，那工资呢是1800到2000之间的，要求朝鲜族，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
1: 我怕寂寞就会想你。
0: 再来看一下，我朋友呢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要求呢是朝鲜族优先考虑，上4天休息1天，工资是4000，电话13699286722。还有朋友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要求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工资3500到4000，每个月公休2天，上午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电话呢是04338888077，还有一部电话是1504336660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在电波当中呢和您相约。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别忘了随时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好的，15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15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

0: 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犯。

0: 红。
1: 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

0: 单，三百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二六八零九九九。
1: 北京时间16:3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您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毕竟这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天气啊，真的得好好关注，
1: 风一阵儿雨一阵儿。
0: 对，看一下，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好，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夜间的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5度到21度，图门14度到20度，敦化15度到20度，安图14度到21度，合龙15度到22度，龙井15度到21度，汪清14度到20度，珲春14度到20度，延吉15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就是整个
1: 这两天呐、我这看着天我就想起什么了，想起那个我算算，这得有40年前的歌了吧？程琳唱的那歌《风雨兼程》，一会儿一阵风来了，完了空气马上变凉，然后一阵阵雨来了，不一会儿你看这会儿又好了，说不上哪会儿又来了。
0: 上午的时候哈，就是在雨鸣下来的时候，那个闷呐
1: 啊！
0: 我刚才就是找了一下啊，这个刚才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预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预报啊。这个预计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前段时间是旱，这一天再把这个水补回来。预计啊，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1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了0.8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小幅波动，16号气温短暂下降，就是明天短暂下降。17号开始呢，气温是缓慢回升的啊。20号开始呢，气温再次下降。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30毫米到40毫米，比常年同期啊多了15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一个是这个今天一直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6号到18号还有连阴雨，特别是敦化安图有中到大雨。然后20号的白天到21号呢是有中雨，又是
1: 这到21号，这又一周。
0: 对，
1: 上一周就淅淅沥沥、断断续续的一周，这又一周，这也是进入雨季了，是吧？
0: 应该还没到
1: 六月中开始吗？
0: 那就勉强，这是。刚
1: 刮了点边儿，
0: 刚进到汛期，一般咱们这边不是七下八上吗？
1: 对，一般正常是7月中以后，是吧？今年来的有点早，但是也是今年春起啊，这一直是挺旱。但这会儿这雨有点多了。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就是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气象部门说，一个是本周啊这个雨日比较多，而且伴有强对流天气。最近一段时间你看这个气象部门经常发什么雷电的这个预警，甚至还有冰雹的预警啊。然后呢，各地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还有这个冰雹和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呢，本周气温高降水多，各地应该加强田间的农田管理，适时中耕除草和追肥，促进幼苗生长和水稻的分裂，同时啊注意防治这个病虫害。同时呢，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恰逢啊端午假期，各地要加强交通。

0: 全的管理。本周啊，气温多波动，城乡群众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实施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1: 嗯，这天呢，这温度是温差是真的很大啊。
0: 嗯，
1: 提示尤其一些老年朋友还有小孩小朋友们 啊，这个把这衣服该穿穿啊，该脱脱。这个你其实现在出门都很方便，基本上大家都家庭乘车出门是吧？然后呢，你弄个小袋放车里一件长袖衣服，像这种低温了就穿上，一闷热了我就脱下去是吧？调整好啊。好，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32米，速度呢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340米，速度6公里；新村路东向西拥堵58米，速度9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11公里；清水胡同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56米，速度14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当前缓行218米，速度11公里；爱丹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当前是缓行85米，速度16公里；北环胡同南向北环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60米，速度18公里；天池路西向东从金大兰南街到昌盛街缓行464米，速度21公里；天池路东向西白松街到金大兰南街当前是缓行791米，平均速度呢17公里。天池路
0: 整体还行
1: 啊，等一下，天池路、长白山西路啊，这是这阶段呢，因为长白山西路的这个施工，导致天池路被迫交通压力大了，就分流嘛。
0: 对，
1: 就是怎么来说，我以前有个习惯去聊，就是长白山路堵到什么程度
0: 啊，
1: 我不会选择天池路。
0: 哎，对，
1: 你就记住，只要长白山路不是突发的问题，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封路的问题，正常我们行驶，也没有施工，长白山路多堵，你就记住，天池路一定松快不了。
0: 哎，对，
1: 长白山路再堵，它是双向八车道，它是完全，它疏通能力够啊。
0: 它过流量是
1: 过流量够，对啊，单位时间内过流量是够的，所以你就，但现在没办法，长白山路过流量也不够了，那就。大伙儿讲啊，那走天池路，还没想到天池路700多米，
0: 就是我就是
1: 也不松快啊。
0: 我就有一回哈，就是去这个海关那边去采访，然后就是往回回的时候，就是走到了这个，你想从海关嘛，直接我那个时候就一条直线就走天池路了，
1: 然后先走河南街那一左转了呗。
0: 哎，对，那个堵啊，把我在那儿堵了可能有37分钟。所以打那儿以后哈，就是非必要我绝对不走天池路。
1: 对天，其实我一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啊，从2000年，2000年，2002年是50周年大庆嘛，2000年咱不全城改造嘛，开始拓宽路面，你看长白山路啊，太平街啊，友谊路啊，居住街，这都是2000年拓出来的。哎，我就在那寻思，这个天池路必拓，但到现在天池路没拖，天池路是够拖的，够拖的，就最起码南北就是再加出一条车道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直没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你看早晚的天池路也挺不住，早晚得拖。
0: 但主要就在于吧，好像这样的路你拓完了以后哈，你还要防范，就有很多路拓完了以后跟没拓没有什么两样，拓完了以后只不过就是原来是在马路牙子上停的车，现在停到马路牙子
1: 下不来了
0: 还是那样的车道，
1: 这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城市车辆的这个激增拥堵啊。还是这句话，不是我们延吉，也不是延边，也不是吉林省，也不是中国，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这是城市病，就非常难以解决。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哈，咱们那个就是人民路上这个中间那个 BRT 车道这个修完了，
1: 这回这线画的挺明白。
0: 哎，线画的也很明白，然后各方面就是整的挺好，但是就是特别是走到咱们那个就是原来老金学小学那附近，那个路现在走起来哈，我觉得比那个就是没修完之前还别扭，
1: 极其别扭。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正常情况下哈，你就是
1: 拐个大弯过去，
0: 你为什么必须拐个大弯呢？因为有一些车停在那边上
1: 啊。对，你没招，别着急啊，你等 BRT 通了，BRT 通完全通了的时候，其实现在是 BRT 没通，所以说我再说句实在话，这包括从邮电港开始，公园港现在还有邮电港，不是邮电，从
0: 光明港，
1: 邮电港，进学港，德明港，东山汽贸港，再到前世劳女港，这6个港区现在所有的监控都没开。

0: 始呢，因为这个施工没结束，他那最后安装的调试没开始呢。
1: 嗯，
0: 你等这些 BRT 正式开始运行，所有监控都上去，交管部门坐在屋里监控室一看，啊、哦，这地方这能走了吗？啊，
1: 嗯，
0: 老金源小学门口现在成了天然停车场了。
1: 对。
0: 不是他停吧，咱就说你好好停也行，
1: 你好好停，然后你哪怕你是顺子挨着这个马路牙子，但是斜着停，你站一条半道，
0: 哎，你就、
1: 哎、
0: 就是新施换完的线，他们都给你停上去。
1: 嗯，
0: 哎，我就不理解，要是我说实话，我胆小，
1: 嗯，
0: 要是我不敢那么停，你突然来贴条呢？
1: 嗯，对呀，
0: 是不是？哎，你看人就那么坦然就在停着。你们别着急，再过一些天儿，这 BRT 完全调试都结束了，开始完全 BRT 正式运营的时候，
1: 嗯，
0: 你这个地方我看你看到立刻亮就没，
1: 哎，
0: 立马就没。
1: 但问题就在于，我就说，你看别的那个车，周六和周日就已经不是什么这个交通高峰期的时候，你在那边走的时候，你特别的费劲，特别直行的时候你特费劲。
0: 那有个东北超市，
1: 嗯。
0: 再加上大家知道，只要小学的附近都有这些补课点儿、补课班儿，
1: 对。
0: 然后你就是这个私家车都在周围停的特别多，
1: 嗯
0: 啊。然后呢，你
1: 这停的话就是，你哪怕我没说吧，你哪怕就是确确实实这个情况，你顺着停，对不对？
0: 没事，慢慢就顺溜了。现在你怎么横都行，你等 BRT 通监控一立。你试试，
1: 我跟你说，你就不用说等着这个监控一立，就他这样式再这么停几天，好，那交警一定会到现场去处罚。因为我们那天就是这个 BRT 他就基本上都完成了，然后就开始铺路面的时候，我们去现场采访嘛，然后就看到就是这个顺着这个 BRT 的这个就是中间线，不就停了几台车嘛，然后就有这个记者，那都停，
0: 你会觉得我停在站点边上可安全了呢，
1: 对，这个也停到那儿了，就刚停不到三分钟，交警就过来了，就开始挨个贴条了。
0: 嗯，不是，对，就是我一直咱声明啊，老张跟谁也没过节啊，就是说真得罚一批、要不他真不长记性。再一个什么呢，就有的这个咱们驾驶员朋友吧，确实太过于自私了，甚至就连一步道都懒得走，把车停到极限最近的位置，然后你停完之后你下来看看啊，你就咱们就说现在新进学校老进学校门口开始，东北超市那门口往东，其实不是，从东北超市西边停车场入口开始，一直往东到最南侧，你看见没？
1: 对对对，
0: 那就全是45度角你停，而且更有甚者45度角停不进去了，顺着马路的方向纵向停45度角车屁股后，然后进超市了，经常看见，然后后边这等着车出来嘛，消防倒车看后边车开始打电话，就是这大家都想可能我三两分钟就出来了，一分钟两分钟就出来了，你这么想他这么想所有人都这么想，那这个地方就不是一分两分，它是好几百个一分两分的变成了天然的停车场了，
1: 对，
0: 因为你不是你一个人占一分两分钟啊，
1: 哎呀，
0: 你我他大家都在占用这个时间和这个资源呢、就是这个城市的交通吧，动态也是交通，静态也是交通，要想动静态交通都能够很顺畅，不能单纯的去依靠这个法规法条，
1: 对，
0: 也不能单纯的依靠交警去贴条，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每个驾驶员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守法意识和文明意识，是吧？好，我们进几个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领
3: 生活
4: 新篇章。
3: 报名电话 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

0: 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3: 无敌了，
2: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5: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湖。

0: 好，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1: 我是徐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前天啊，这个东北超啊第二轮啊，这个6月13号，2026年东北超这个地区城市。东北啊，这个东北地区啊，城市足球联赛，我们简称东北超啊，第二轮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的进行的。延边队呢，0-1不敌沈阳队，遭遇是个首败啊。
1: 上半场呢，沈阳队啊依靠主场之力频频发起进攻，延边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但是都没能获得进球，0-0握手言和。一边再战呢，第46分钟，马兴波禁区内抽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
0: 第48分钟啊，延边队的这个任建雄换下了申载洵啊，这个意图呢加强进攻。力争呢尽早的扳平比分，第56分钟，沈阳队王瑞乐禁区内呢头球破门，但主裁判示意呢越位在先，进球无效。第87分钟，延边队这个用庄文博换下了冯浩啊，冯浩文啊，这个意图呢再放手一搏。随后呢，延边队仍有进球的机会，但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呢，延边队0-1不敌沈阳队。6月20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的首个主场，迎战长春队。也就5天以后，在我们延吉的主场，延吉人民体育场啊，然后呢，迎战咱们的省会长春队。
1: 这个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东北超呢，延边州

0: 第二现场观赛加购物是热气腾腾。6月13号晚上呢，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协联赛，就是东北超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是在沈阳开赛。为了抢抓呢赛事流量，激活体育加消费的新场景，舟山物局啊依托延吉万达广场核心商圈资源，打造东北超延边周第二现场，同步启动呢激情东北超海购延边行、延吉万达百人品鉴观赛及市集促销活动。
1: 活动现场啊设百人品鉴观赛区，还有这个延边好物的主题啊，这个市集两大板块啊。在观赛区呢，高清的 LED 大屏，配置专业的音响，赛事主题灯光，实时直播赛事，100个专属观赛座位呢坐满了前来观战的球迷，周边装饰的东北超赛事的海报，延边队与沈阳队的对阵元素等，观赛氛围呢非常的浓厚啊。在这个主题市集区，周内多家优质企业联动的这个摆摊啊，一站式的展示展销辣白菜呀、米肠啊、打糕、冷面、朝鲜族米酒等延边美食，以及极具特区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啊，并提供呢试吃体验啊，实现这个观赛加购物的无缝衔接。
0: 嗯，比赛开始前啊，央视记者进行了现场直播，向全国观众呢介绍延边优选好物和东北超延边周第二现场的观赛热况啊。比赛开始以后，观赛区内球迷们随着延边队的每一次进攻齐声呐喊，当球队打出精妙配合时，现场是彩棒挥舞，欢呼阵阵，有小球迷激动地跳起了加油。中场休息时呢，主题市集区人气爆棚，球迷们有的选购特色旅游商品，有的试吃延边民俗美食，沉浸在足球与烟火气交织的热烈氛围中。
1: 据州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次活动呢以观赛聚人气、市集促消费为核心，旨在实现赛事引流与消费增长的双向赋能。下一步呢，州商务局将继续探索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经济与本地消费的那种深度融合。
0: 嗯，这是
1: 这打破历史了。以前你观球就是观球，是吧？你要不到现场呢，你就坐家里电视前看啊。就我知道的，我身边至少我能叫出姓名的两个人了，因为看球把电视给飞了。
0: 最近一段时间，足球的这个氛围是确实是挺重的啊，就是除了咱们东北超中甲比赛，现在还是世界杯期间嘛，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整个赛事啊，这个，我对这个东西吧。我连个伪球迷都算不上。
0: 你一读这个，我就知道你压根对他
1: 一点也不懂，
0: 嗯
1: 啊，一点不懂。但是我就跟那朋友说，我说这玩意儿，我问你事儿呗。他踢输了，踢赢了，你把电视凿了，我说那赢那队给你买，输那队给你买呀？哎，你不懂，不跟你说。
0: 哎，真你
1: 那真是鸡头白脸的。
0: 那真是这样的，我就跟你说，我就作为一个女生，我看球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心情激动的时候，哈，还会捶点什么东西呢？
1: 干啥呀？
0: 就是这种激动的，
1: 我教你一招，我教所有球迷一招啊！我有一哥们特别有意思，他的怎么说明白啊？他跟这个媳妇吵架的时候，气的东北话，气的无了豪风的，都快蹦起来了，拿青筋直蹦，脑瓜门子，咬牙切齿，然后上下边，那个日杂店买一摞塑料碗。回来叮当叮当，从楼下摔到楼上，从楼下摔到楼上。
0: 哎，那就是从楼上可不行。
1: 不是，他走在楼梯里摔，就整出动静。告诉他媳妇儿，我愤怒了。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买瓷碗呢？你傻呀，瓷碗摔碎了，下回不还得买吗？这个你摔不它不碎，拿回来下回发皮夹可以用吗？我跟你说，你球迷们都买点塑料的啊。
0: 那不是这个感觉，有的时候你这个欢呼雀跃的时候，还有那个你低落着心的那个时候，那绝对不一样。
1: 不，有时候不是这个故意拽的啊，有意摔碎的，就是一激动，这手拿茶杯也忘了，
0: 对，
1: 一双手就手舞足蹈去帮喊去了，完了茶杯碎了。
0: 而且哈，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延边第二球就是第二观赛现场哈，就是比较好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球的时候，你要有那个氛围，你在家里头自己一个人看的时候哈，
1: 我理解啥？这必须得山呼海啸的，
0: 哎，对，
1: 这你这才能带出那种氛围感。
0: 对，一群人在一起，这个就是欢呼啊，就是进球的时候，你就可以跟旁边人一起拉着手蹦一蹦。
1: 我就发现有个 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化了。
0: 嗯，
1: 你只要是延边的主场，延边主场踢球的时候，它尤为明显啊。客场呢，咱都不管了，就不说的，就主场，但凡主场，
0: 嗯，
1: 从我这么些年总结下来经验，你甭管。

0: 判的输赢啊。这球迷最终呢还得找个小啤酒店、
1: 哎、
0: 一大帮人坐那是重新山呼海啸的砍一遍。
1: 哎对。
0: 有这个什么点赞的，
1: 嗯，
0: 有气的什么都说的，
1: 咬牙切齿，
0: 有俩人在那犟犟，俩人就呛呼起来的。
1: 哎，
0: 你就看吧，这是，所以说我告诉你、嗯，这也是足球之乡的一个点，也是一个这个展现足球之乡的这个对足球热爱的一个氛围感。
1: 对、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因为就是时间是最充裕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看球特别方便嘛，我那个时候看球是特别迷，
0: 啊、
1: 基本上如果我没有课的话，我一定会去看。然后看完以后，
0: 那是高中虚那年代的吗？
1: 哎，对，
0: 我不是一个不知道，啊、还知道仨俩的。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看完了球以后，然后就跟这个就是同班同学，就是一波嘛，一波去那时就再找一个这个小店，然后坐着吃点饭，然后就是砍起来这个球，砍的这个、就是。
0: 我想问个细节问题，
1: 嗯，
0: 就特别延边队主场赢的时候，你们几个同学都爱看球的，坐那嘎达喝点不？
1: 女生还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啊，
1: 嗯，但是你那时候砍的时候，有的时候能把砍的哈，把那个就是饭店老板哈、
0: 啊、
1: 也砍过来，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看，
0: 啊、
1: 于是他就特别，
0: 他那是被代入感，
1: 哎，
0: 那被你们这个情绪给感染的，
1: 对
0: 吧？你等会儿你炒菜炒什么菜？你等会儿我听完球再说。
1: 哎，是的。
0: 好，我们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

0: 延边和祖国的大好和声，艺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份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

0: 迎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收听我们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啊，北京时间17:02，我们回到路面看看晚高峰来临之际是什么样啊？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486米，缓行931米，速度3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长白山西路的附近363米的拥堵，135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呢5公里。北清路东向西，从柳青街到橘子街213米的拥堵，14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北向南拥堵58米，缓行50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237米的拥堵，165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还有长白山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路辅路到白玉胡同，当前是缓行150米，速度13公里。新兴街南向北，从团结路到爱丹路拥堵89米，缓行197米，10公里的时速。海南路西向东，新华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啊，缓行246米，速度13公里。燕吉街南向北，园艺路附近当前缓行173米，速度20公里。目前看呢，就整个长白山西路目前最严重的啊。
2: 对。
1: 那没办法，这个道路施工产生的这个车辆缓行，这是再加上晚高峰，两个因素的叠加，那么就是现在的路况。
2: 对，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说实在不行，咱们走河北那边绕一圈，对不对？
1: 你要不改线，你就要有耐心，
2: 慢慢走。
1: 没有耐心，你就改线，就没得选择。
2: 先看一个巡护信息吧。今天晚上的4:30左右，张女士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海关附近啊到广泽鸿福二期下车，把一部呢带有灰色手机壳的三星手机落在了车上啊。请捡到的朋友呢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取得联系。
1: 我们再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啊，寻找分别17年的朋友，他的这个被寻找人呢叫李东浩，朝鲜族，1米8左右，偏瘦。您的朋友小雨呢正在找您啊，请知情的朋友或者本人听到广播后呢，与我们的508-1059取得联系，或者与小雨本人取得联系，1514461617。
2: 这个
1: 多少年的朋友找不容易啊。
2: 对，这个刚才呢就是咱们上半段的时候，咱们说到了这一个是咱们东北超第二轮，这个具体的赛况，还有呢咱们延边州第二现场，这个在这个主场那边咱们怎么样呢，咱也来关注一下啊。东北超的封神名场面刷屏，延边姑娘的明太鱼舞谁顶得住，你可能对
1: 你可能没理解咋回事是吧。
2: 听一下啊，你可能见过荧光棒、围巾、手鼓，但是呢你一定没见过看台上整整齐齐的明太鱼竿在夜色中挥舞如浪。6月13号的晚上呢，东北超沈阳对阵延边的比赛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火热举行。有一群人呢让全场破防，让沈阳本地球迷纷纷掏出手机狂拍，那就是延边客队看台上那只百人的应援。

0: 方队，他们不摇旗不拉横幅，而是人手两条明太鱼，随着鼓点跳舞。
1: 姑娘们呢，身着朝鲜族的传统服饰，跳着利落的这个拉拉操啊，节奏一到啊，所有的人齐刷刷的这个举起手中的风干明太鱼，这个像舞接力棒一样上下的翻飞。有沈阳球迷发了朋友圈啊，第一次看球看饿了。
0: 嗯，为什么是明太鱼不是噱头是乡愁？在延边人的心里啊，明太鱼上赛场一点都不违和，它与泡菜辣酱并称延边美食三大标杆。从家常餐桌到节庆聚会，从延吉西市场的干货摊位到外地游子的行李箱，明太鱼啊一直是延边人最熟悉的那一口。当地呢有一句俗语，冷不过珲春冬天，暖不过明太鱼汤，说的不光是味道，更是一种情感。
1: 嗯，很多人不知道啊，明太鱼的学名呢叫黄线这个虾蟹啊，隶属于这个血型目血科啊，是货真价实的这种鳕鱼。常吃东北菜的人呢都知道啊，这个红烧鳕鱼啊，其实呢主角就是它啊，主角就是它。民间呢还给它起了一个很吉利的名字，叫民太鱼，人民的民，这个泰山的泰啊，民太鱼，寄托的是对国泰民安的这种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到延边必吃啊，每年加工是6万多吨。这次延边拉拉队手中的明太鱼呢，属于硬板干明太鱼，肉质紧实，可以直接手撕吃。而它的诞生呢，是一场跨越季节的产业叙事。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是明太鱼的黄金捕捞季，延边凭借独特的气候和区位优势，成为东北亚最大的明太鱼加工集散地。
1: 到这个秋冬时节呢，合隆、珲春等地的村道旁边呢，院落边成排的松木架上会挂满了明太鱼，层层叠叠，成为当地呢限定的秋日风景。延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明太鱼加工业，目前呢已逐渐形成一条特色的明太鱼加工产业链，每年啊加工明太鱼6万多吨。作为全国最大的干制明太鱼加工区，深加工产业主要集中在合隆、龙井、珲春、延吉，目前发展到40多家企业。2025年，延吉海关监管出口的这个干制鳕鱼，10493吨，对吧？
0: 嗯，
1: 这个货值呢7.88亿，同比呢增长20%到21.7%。
0: 嗯，在朝鲜族烹饪手法的加持下，明太鱼被解锁了30多种吃法：手撕干明太鱼、辣拌明太鱼、辣蒸明太鱼、烤明太鱼、鱼皮包饭、鱼子酱、鱼肠酱。当地诸多专吃明太鱼的餐饮店啊，登上外地游客的必吃榜。而且呢，明太鱼低脂高蛋白，恰好踩中了当下健身人群的饮食偏好。
1: 这场比赛呀，比分或许很快会被遗忘，但从延边大学和敦化文化馆集结而来的百人方队，跨越几百公里，带着朝鲜族舞蹈和满箱的明太鱼干，在客场看台上完成了花式的应援，却让人记忆很久啊，会让人记忆很久。当沈阳球迷笑着鼓掌，当延边球迷大方的递上明太鱼干，请对方这个品尝啊，山海关外东北一家亲的这氛围，比任何的口号都动人。下一次如果你在哪个赛场看到有人举着明太鱼干跳舞，那八成是延边人来了，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你的胃口。
0: 嗯，说句老实话，也把我看饿了。就是咱们这边哈，你要是不管是看球也好，然后有的时候你去郊游也好，就必带的一定是这个干明太。
1: 你知道吗？我最早知道干明太和吃干明太的时候，我83年上中学，应该是81年的事
0: 儿。
1: 我还在小学3年级的吧。我父亲做生意。我也不知道在从哪儿进的货。冬天进冻的。西安的冻的明太鱼，卖那个。夏天的卖明太鱼干儿。哎呀，我就那个当时家里为了这个啊，盖了一个砖的，原来搁板棚定的，屋里搁不下那些货。盖了一个小砖棚子，这个砖棚呢，地面什么和里边前面全搁水泥打死，怕进老鼠嘛。那门都是现搁脚铁焊的，搁铁板焊的门。棚顶的棚都是吊死的，就进不去耗子。只要走进我家附近呢，那明太鱼味太大了。就是我都不用猜啊， 反正哪顿都有明太鱼。

0: 就是这么做那么做，以至于后来在15到20年期间，
1: 嗯，
0: 我不吃明太鱼
1: 啊、哦，你就吃伤了呗。
0: 就我家邻居老太太、
1: 嗯、
0: 老大娘，
1: 嗯
0: 啊，比我父母大，一整这端碗豆饺子过来了，
1: 嗯、
0: 上我那跟我妈说，妹子，那个给我碗明太鱼汤，我家老头馋呐，
1: 嗯，
0: 他吃豆腐喝酒喝不去，那老太太可有意思，总上我家去换明太鱼去，
1: 嗯，
0: 你拿啥换这些青菜，他怎么换都合适。嗯、完了，我就好多年不吃，
1: 嗯、
0: 后来这个。嗯，最早当兵不在珲春了吗？
1: 嗯，
0: 那也撕明太鱼吃。
1: 嗯，
0: 那是，那就是隔了不少年了。
1: 嗯，
0: 那我吃了，以至于那有小10年，我根本一口不动。
1: 嗯，
0: 然后到后来又这不又回到咱们延边居住吗、嗯？慢慢的你就你吃法也多了，
1: 哎，
0: 你就拒绝不了了。我记得当时就撕完搁水泡、
1: 嗯，
0: 泡完之后呢，搁点酱油，搁点花椒面，完了搁锅蒸。
1: 啊、
0: 嗯。嗯，哪有现在辣拌那么多种方式的？又鱼子酱，又拌又包饭的，没有。
1: 其实我最喜欢、嗯、
0: 吃的很简单。
1: 我最喜欢怎么吃呢？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一次带来的是那种，就是那个干棒的那种棒鱼，
0: 啊、很长啊。
1: 对，那个棒鱼吧，哈，你要吃之前你得先
0: 凿，
1: 就把它敲碎了，敲散了，
0: 啊，
1: 就头一掰以后、嗯，那个骨头就直接就能剔出来，哎，然后你就能掰着吃哈。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开板的。
0: 啊、
1: 就是那个平的那种
0: 啊，但我现在吃明太鱼吃什么、
1: 嗯、
0: 吃那种真味儿的、
1: 嗯、
0: 就是有点有湿度的，
1: 嗯，
0: 不是那完全干板的、
1: 嗯、
0: 完全干板的吃的、
1: 啊、半干的那个，
0: 对，半干的、
1: 嗯、
0: 那个调点料，
1: 我喜欢那个干板什么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吃哈，家里有那个煤气炉，就是煤气灶，
0: 烤一烤，
1: 哎，烤一烤，就是把它上面那个就烤卷了，它烤酥了、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更好了，就是微波炉叮一下，
0: 一
1: 然后就它就酥了。我就特别喜欢吃那种酥酥的那种口感。
0: 啊，那你是要火大点那酥、嗯、酥口感的啊、
1: 哎？
0: 吃法不一样，但不管怎么吃，哎，它都是挺好吃的啊。
1: 对，
0: 你这最后不说呢，就是将来无论你在哪儿啊，
1: 嗯，
0: 你如果看着有人举着明太鱼干，我告诉你，那哪个客场都是延边人来了啊。
1: 那不一定，现在明太鱼这个逐渐。远播全国，
0: 不是？那你跟他去买，和你邮购的，和我们带着去拿他当这个摇旗呐喊的这个荧光
1: 棒
0: 用的时候啊，荧光棒，那你他这不是一个感觉、
1: 嗯、
0: 是吧？然后你可以没事，来哥们儿，你那个球结束了，你能把那条给我点不？
1: 对呀，
0: 保证给你啊。
1: 对，
0: 好，今天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领生活新
3: 篇
4: 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

0: 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杰斯广场。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的哩，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这嘿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我们来，既然下班路上呢17:20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到路面看一下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共同来关注啊。北清路啊，东向西橘子街附近的147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这248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153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军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41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东向西 G333就是开发区路口这啊，
8: 对，
3: 拥堵390米啊，速度呢6公里。 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辅路附近啊，长白山西路附近249米的拥堵，153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8公里。光华路是我说一下，大家知道光华路与前进路之间，由西向东数啊，应该是一颠一道的，就是它是都单行啊。但是，可但是现在从前进路进光华路所有的路口，从在前进路那方向，就留了一个，剩下现在全部在施工
8: 啊。
3: 另外，前进路全路段，不是全路段，前进路到站前街，这个东段算前进路东段吗？都在进行升井口
8: 啊，
3: 井口不是一家他吗？都在进行升井口，要做维修，并且在前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道路北侧所有的通往光华路口，我看六个前进路光华路之间可以通的所有的胡同，现在扎死了5个。基本你就别考虑了。如果你想从进前进路转弯进光华路的话，那你很就是必须得走到站前街，右转回到长白山路，然后你再进光华路。没有路可走。
8: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修路各方面的嘛，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一些小路段哈，你就别往里钻。
3: 就是你搞明白再走，再往里进啊。
8: 对。
3: 刚才关注完了这个咱们的东北超，关注一下中甲联赛吧。6月14号呢，2026的赛季啊，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呢拉开战幕，延边龙井科西安队客场对战云南，这个南通的支云队啊。说下结果吧。我们0-2负于这个这个南通支云队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中甲负于了这个南通支云队。啊，我们的东北超负1-0，0-1负于了沈阳队。
8: 对，
3: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啥呢？胜不骄，气败不馁啊！咱们积蓄力量，调整一下技战术，是不是啊？你这是刚刚开始，过去句老话叫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呢，你着啥急？
8: 其实我觉得
3: 慢慢发挥。
8: 比赛这个东西好，就是特别是那种家庆队的比赛，他无论输赢，
3: 他这个吧，就是在断。我跟你说，败。也有败的理由，就是我们这场球输了，我相信咱们所有球队的教练呢、的队员们都会坐下来总结咱们怎么输的，然后呢及时的调整技战术，说我们人家强在哪儿，我们哪个地方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怎么用毛奇话说，集中最优势的兵力打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
8: 啊，好，
3: 这就是取胜的法宝。你不能全面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啊，打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这就是战术上的这个法宝。一场两场的无所谓，是不是、有这么大的这个坚强的这个延边人民这个坚强的后盾呢，是吧？其实还是这句话，输也好，赢当然我们高兴，但是我们败了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这个为对未来取胜的一个经验的积累。是吧？
8: 好的，
3: 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半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半路上明天16:30我们不见不散，
8: 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风来自很远的地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

墙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火。

0: 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 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10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1-2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2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

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时辰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
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

0: 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 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呗，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这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疼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
0: 嗯、
3: 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房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得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3: 哎
0: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3: 嗯，
0: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0: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3: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0: 嗯。
3: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变得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3: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弄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
3: 嗯、
0: 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3: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嗯，
3: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3: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0: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啊，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3: 对对，真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纸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湿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0: 嗯，
1: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0: 嗯，
1: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0: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1: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0: 嗯，那太好了呗，谢谢李老师。
1: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

0: 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是李老师吧？
1: 啊，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2: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1: 行，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2: 好的，好的。
1: 嗯。
2: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1: 哦哦。
2: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1: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2: 哎，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2: 啊，
1: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2: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
2: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2: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1: 嗯嗯。
2: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嗯。
2: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2: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2: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会害怕呀？
2: 啊，
1: 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啊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2: 是啊，
1: 嗯，
2: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2: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都好几百呢。
1: 嗯嗯，
2: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2: 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2: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2: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2: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2: 不是，
1: 不是，
2: 嗯，
1: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2: 哦，
1: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2: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

0: 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所以呢我心里有点着急了。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
3: 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1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你手。

0: 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你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 5.7， 餐后两个小时啊又测了是 7.5。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0: 嗯、
1: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0: 嗯、
1: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0: 嗯、
1: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0: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0: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1: 嗯，
0: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1: 嗯，
0: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1: 哎呦，
0: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1: 下了几个支架啊？
0: 下了一个。
1: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0: 下了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1: 嗯嗯，
0: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1: 嗯，
0: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
1: 嗯、
0: 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1: 嗯嗯，
0: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1: 嗯嗯，
0: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1: 嗯，
0: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1: 嗯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0: 对呀、
1: 啊，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0: 哎呀，我也害怕，嗯
1: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儿，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0: 嗯，
1: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0: 啊，
1: 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0: 嗯，
1: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0: 嗯、也是也是，
1: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1-2天，
0: 谢谢，
1: 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1: 嗯，
0: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1: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0: 嗯、
1: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0: 哎、
1: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哎、
1: 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

0: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是三代爷书坊的李老师吗？
2: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1: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2: 嗯，
1: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嗯，要不是咱们这法校中药三代爷书坊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2: 嗯嗯嗯，
1: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2: 嗯嗯，
1: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0岁了。
2: 哦哦。
1: 在没吃三代爷书坊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2: 嗯嗯，
1: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
2: 嗯嗯，
1: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2: 嗯嗯，
1: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儿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2: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1: 对，
2: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2: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1: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2: 嗯嗯，
1: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2: 嗯嗯，
1: 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2: 你也别着急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 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

0: 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1: 是的。
0: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2: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5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5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3: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5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4: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5: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

0: 90%以上。
1: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这一思想，先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0: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 18.5 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六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一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1: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2: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两天两夜，现在一天一夜就剩一天的水。
1: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3: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4: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

0: 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 7.17%， 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

0: 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 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白玉堂离开柳家，急急忙忙的直奔开封府而来。白玉堂心里明白，开封府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包大人既是开封府的府尹，更是当朝一品宰相，那得有多少护卫兵丁保护着大人的安全呢、一定会戒备森严，所以到开封府去必须的要格外多加小心。转眼之间，白玉堂来到开封府的府门这儿，唰，就在对面影壁墙后边引住了身形，仔细观看。开封府好大的门楼啊，上有匾额写着三个大字开封府。黑夜之间府门紧闭，明灯高悬，有不少的兵丁来回的走动巡查。白玉堂就趁着兵丁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好像一条黑影一样啊，这个快呀，就窜到了开封府这个院墙东边这儿，来到东角这儿，唰往下这么一改身，看了看兵丁没有发现他，扭向回头又往南边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人。白玉堂啊，立刻起身，唰，冲南边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下去了。估摸着差不多了，停住了脚步，抬头一看，这院墙好高啊，是一丈多高。白玉堂略微的定了定神，提真气灌一全身，一跺脚走走。一低身啊，上去了，往下一看，是一排厢房，一飘身就落在了厢房的房顶上。仔细一看，这开封府里边，哎呀，那真是地势宽敞，好大的院落呀。那是开封府啊，是三进院子，一进大门两边那儿有门房啊，有禀事房，下了台阶以后，东西是厢房，这都是啊三班衙役、六房书犯人居住在办公的地方。正当中那是开封府的大堂，大堂的两边有两个角门， 到第二进院。

的西边的厢房住的是六品带刀护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东边的厢房也就是白玉堂脚底下踩的这个厢房住的是谁呢？那是公孙策先生还有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北头那儿有个饭堂厨房，正中间那是包大人的书房啊，也就是包大人办公的地方。西边那儿有个角门，到了第三进院子，那是包大人的私宅，除去家眷以外，住着大管家包兴，还有一些仆人、婆子、丫鬟等等。在西边啊，还有这么一个大跨院，里边住着200名兵丁，有教班，有马夫，有一个大仓库，后边那是马棚。白玉堂看到这些情况以后，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了石头子儿，往下这么一扔，投石问路。石头子儿也扔下去了，白玉堂的心里边可也含糊了。怎么呢？一般行侠作义之人，投石问路，石头子儿啪往下这么一扔，肯定的下边得有那个打更的、巡夜的、值班的呀。听见响动了，哎，怎么有响动？过去看看，过去看看去。呼呼啦啦过来，这么一看，什么都没发现。哎，咱们这是自己吓唬自己，什么都没有，上那边瞅着的吧，那边瞅着的吧。等这些人走了以后，再飘身下来。今天，白玉堂这石子打下去了，下边啊，一点动静没有，静的就犹如是一潭静水呀、啊。哎呀！白玉他们一想，是不是我已经被人家发现了，下边早已经有了埋伏了，怎么办？又一想，我白玉堂今天晚上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还有埋伏又当如何呢？就凭着我白玉堂的一身武艺，那开封府就是龙潭虎穴，我又闯闯何妨呢？想到这儿，白玉堂唰一飘身，轻轻地落在了院子的中间，四下观看，两边的厢房啊全都黑着灯呢，只有中间这个大房间里边灯光闪闪。白玉堂不知道这是包大人的书房啊，心想这是什么地方啊，我看看去。蹑足潜踪来到了窗户这儿，用手探点唾液，把窗户纸捅一窟窿，站在这儿仔细观看。原来这里边啊是里外间儿。里间屋门口这儿挂着一个蓝缎子的门帘，外间屋这儿靠着窗户台有这么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摆着不少的纸张，也有整张的，也有裁成一条一条的，也有裁的一块一块的。旁边呢有把裁纸刀，这边还有一盆酱子。桌子旁边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看上去30来岁，穿正打扮像个仆人。坐在椅子上，俩胳膊往下这么一垂，脑袋往旁边一歪，呼呼他睡着了。这是什么人呢？这个呀是家人李才。您想啊，包大人在里边办公，要是口渴了得有人端过茶来，要是饿了的话得有人上厨房呢，哎，得端过点吃的来，另外要有什么跑腿的事儿，得有人支应着呀。那么今天晚上就轮到李才值班。李才这个小伙子干活那是特别的利索，也特别的勤快，就是有一个毛病，
只要是一停下来，他就犯。

坤。就因为这个，大管家包兴不放心呐，知道这小子爱睡觉，怎么办呢？给他找点活吧。你看，天也快凉了啊，这有纸，有裁纸刀，有酱子，你呀，把这个窗户缝都给好好的糊一糊，溜一溜啊，千万千万可不能大意，不能睡觉。是，我知道了。这小伙子干活特别利索啊，就这点活没一会儿的功夫全干完了，往这椅子上面的一坐呀，这眼皮就打成架了。没多大会儿的功夫，脑袋一歪，呼呼，他着了，睡得还挺香。白玉堂看到这儿，走到门前，轻轻的一掀门帘，一转身进来了，又走到李才的身旁了。李才啊，仍然是一点知觉没有。白玉堂微微的笑了笑，听见里间屋呢也有人睡觉呼吸的声音。白玉堂心想，这是什么人呢？进去看看。来到门口这儿，把这个蓝缎的门帘往起这么一掀，唰一侧身进来了。啊，这他才发现呢，这儿感情是包大人的书房，里边有好几个书架子，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各种书是琳琅满目啊。有张床，上面有点简单的铺盖，高大的公案，公案的前边有好几把椅子，这是包大人找人呐议事的时候让人家坐的。哎，公案上怎么趴着一个人呢？上前仔细辨认，正是包大人。公案上堆满了公文案卷，包大人呐趴在桌子上，右手这管笔已经从手中滑落了，就在手旁边的公案上摆着呢。这个脸趴在公案上，下边啊正是案卷，旁边还有这么一碗汤面，全都凉了。看到这个地方，白玉堂啊对包大人的敬重之情是油然而生啊。人们都说包大人为国为民忠心耿耿，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大人真是废寝忘食，为国为民操尽了心血呀。不由自主的两只手一抱拳，向包大人行了行礼。可又一想，这些带刀护卫都是干什么吃的？难道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保护着大人的安全吗？今天呢，也就是我白玉堂来到这个地方了，如果换成歹徒的话，恐怕大人的性命安危就难以保全了。什么四品六品的护卫，看起来呀，你们都是形同摆设，一群废物。尤其是那个四品带刀护卫展昭，皇上还把他封为御猫了。我都来在包大人的身旁边了，他们居然一点发觉全都没有。看起来呀，展昭这个御猫也是这么一只傻猫、笨猫、懒猫。如果说要换成我白玉堂保护大人的话，甭说人呢，就连苍蝇也休想飞进了一只。想到这儿，白玉堂把牙一咬，今天呢，嘿嘿，我一来给包大人提提醒，二来呢我也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们这帮酒囊饭袋，也让你们尝一尝锦毛鼠白玉堂的厉害。想到这儿，白玉堂转身

来到外间屋，李台那儿呢，呼呼，那还睡着呢。一伸手，就从桌上边拿起一张纸来，把那个裁纸刀啊也拿起来了。

隔着纸对准了公案的缝，轻轻地往下这么一插，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锯剪留刀。甭管什么刀吧，裁纸刀那也是刀啊。插好之后，白玉堂往后退了两步，撇嘴笑了笑，转身退出去了。到了外间屋，看了看李才，来到门口这一掀帘子，唰的一闪身出去了。来到院子里边，白玉堂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斗，估摸着马上就要打四更了。白玉堂一想，我得赶快走了，再不走只要是一打四更，恐怕我想离开开封府是难上加难。就在他呀洋洋得意来到东厢房这儿，刚要上房走的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西边呢有人轻声喝喊：“谁？什么人？”哎呦，可把白玉堂吓坏了，马上啪的一跺脚，一定是冲上房了，揉揉揉揉揉揉揉，飞也相似啊，就离开了开封府。那么发现白玉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大管家包兴说：“真的，开封府里边就没有打更的巡夜的？有啊，那哪能没有啊？可是有一样啊，白玉堂今天来的这个更次可太特殊了。三更已经过了，眼看着快打四更了。您想，这打更的巡夜的也都乏了，也都困了，认为这一夜马上就快过去了。哎，咱们呢，找地儿眯瞪一会儿，一会儿天亮了啊，还得接茬伺候大人呢。那么这些护卫干什么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南侠展昭。展昭啊，人家已经请假回家省亲去了。是包大人在皇上面前特意给他请了假，一个月的假期，没在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呢也分好班了。这个时刻呀，正应该是赵虎值班。赵虎昨天晚上多喝了两杯，赶巧劲儿，他呢也是迷迷糊糊啊，似醒似不醒，所以给白玉堂留下了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包兴为什么起这么早呢？他是大管家呀，马上就要打四更天了，得想办法伺候大人，要上早朝啊，伺候大人洗漱更衣，哎，马上准备轿子，这好多事儿呢，大管家嘛，事无巨细都得精心呢，所以他起得早。没有想到来到这个地方发现黑影了，所以喊了这么一声，再一看这黑影从家上房跑了，他知道坏了，进了人了，马上的轻声喝喊：“有刺客！”为什么轻声喝喊呢？如果大声一叫的话，恐怕全府都要惊动。他站在这个地方正是西厢房的门前，他知道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在西厢房这歇着呢，只要我轻声这么一叫，他们立刻就得出来，实际上是给这四位送信儿呢，有刺客。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一听这句话，一个个各抄兵刃，蹭蹭蹭蹭从西厢房窜出来了。哎呦，大管家，大管家，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啊！我刚才看见东边那有条黑影，我这一喊，谁什么人他上房跑了啊！真的进来人了。大人怎么样？大人现在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走走走，咱们赶快看看大人去。对，大人要紧。这几个人急急忙忙的奔往上房，掀开帘子这么一看，把包兴气的鼻子都快歪了。怎么？李才呀，坐在椅子上边，那正伸懒腰呢，狠狠地瞪了一眼

0: 来到李间屋门口这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包大人在里边发出话来：“进来吧。”这几个人来到包大人的书房，抬头这么一看，啊，大人呐，坐在这儿，瞪着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就盯住了这把裁纸刀。哎呦，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给吓得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呀，卑职视察，卑职视察，卑职视察。包兴看到这儿也火了，转身出去了。什么叫理财呀、打经的、职业的，都给我叫来。包兴在这儿一通的发脾气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还打算不打算干这个差事啊？嗯，让你们职业职业，值什么呢？这是啊，这还了得吗？这个，这会儿呢，公孙先生也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了。大管家，出了什么事情？哎呦，公孙先生，您进去看看去吧，这也太不像话了。公孙先生进去，包大人，告诉公孙先生，麻烦您再出去一趟，把包兴叫进来吧，不要在外边大喊大叫的了，啊，让下边的人各司其事去吧。是是，公孙先生赶快的把大管家包兴也给叫起来了。包大人呐，立刻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全都站起来吧，你们也不必过于的担惊害怕啊，我想这个人呢，他不是刺客，如果真是刺客的话，恐怕老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听这句话呀，羞臊的赶快把头一低。包大人一伸手把这裁纸刀拔下来了，往公案上轻轻一放，再一伸手把那个纸条也拿起来了，看了看，递给了公孙先生。公孙先生，卑职带，您仔细的看一看吧。公孙先生接过来仔细一看，白玉堂写的这四个字是什么字儿？这中国字儿啊，同音字太多，他写的很简单，严查散冤。可是有一样啊，他这个严写的是严格的严，查是查办的查，散是散落的散，冤是冤情的冤。再加上公孙先生这么一念，中间喘了口气，严查散冤。包大人这么一听，这散冤到哪儿去查去呢？公孙先生啊，您想想办法，咱们查办散冤。公孙先生一听这散冤，我上哪儿找去？时刻不早了，赶快的吩咐大家此事不要张扬啊，仔细的访查此人，此人会另有来历。包兴马上伺候着包大人上朝，外边轿子也准备好了。上吧早朝，包大人往回走，前面铜锣开道，慌慌慌慌，11磅铜锣呀，不少的护卫校尉保护着包大人的绿泥大轿。眼看着都要到开封府了，猛然间呐，就从那个大道旁边有人高声喝喊：“冤枉！”随着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小孩来，小雨墨这就要拦轿申冤。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

0: 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
4: 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向静。下一首歌听方大同《爱在》，方大同的《爱在》，这是一首蓝调曲风的大同式情歌。你听他的歌会完全不需要担心情绪会受到很悲伤或者是很灰暗的歌词的影响，你放心，他的歌绝大多数都会带这样的节奏固点。于是呢，即便再难受的歌词被这样的氛围渲染一下，悲伤都会化为乌有。

每天一点冷知识，你知道洗一次澡应该用多少沐浴液吗？一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昨天看了一下，也是非常的惊讶。正确答案是少用或者是不要用沐浴液，因为大多数的沐浴液它都是属于化学合成洗涤剂，长期过量使用呢，会被身体吸收过多，引发干燥、过敏性皮炎等等。大家尽量选择没有太多香味、功能简单一点的沐浴露，每次用1元硬币大小就好了。来听任贤齐，想你了。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你抽的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们再见喽。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Jazz， 这首 I Will Be There。

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涵盖，什么都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想要什么，不要什么。清楚了这个概念之后，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生活、情感还是工作都一样。来听张信哲《做你的男人》。

雪花牛肉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因为肉质中漂亮的白色大理石纹路而著称。但雪花牛肉看似它是瘦肉哈，其实内部缀满了白色的脂肪花纹，脂肪含量几乎达到一半，也就是说一口牛肉里面几乎有半口肥肉，跟五花肉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所以各位正在减肥的朋友，别以为说牛肉可以随便吃，但是雪花牛肉里面可藏着不少的隐形油脂，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咯。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张玉琪 Baby Don't Cry。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福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总能听到工作压力大的朋友诉说过得并不开心等等，其实你想想，每一个看似过不去的时期，最后你都走过来了。事情过去之后，你再回忆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把握的事情呢，就降低一点期待值，提前写好计划清单，改改自己焦急的性子，对人对事呢多沉稳一点，任何关系把握好分寸，相互尊重，相互对待，多一点独立意识，不去太依赖一个人一句话的承诺。做到这些，我想大概你的那些坏情绪也都会好起来吧。来听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单飞后的歌，叫做 Everybody Waho。 其实他的这种单飞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脱离乐队，他的解释是说出来进修，玩一玩乐队之外可以玩的一些东西，放飞一下自我的画风。果真从苏打绿时期出来的他，歌路确实改变了很多，譬如说苏打绿时期那些小清新的风格，至少在他后来的单曲当中几乎是烟消云散，你能感受到编曲上有更加大胆和激进的想法。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会创作的歌手更愿意脱离唱片公司，脱离乐队去做一个独立音乐人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享受到一个人在音乐世界里面的狂欢吧。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丽的有一种悲伤，这首歌是她继忘记拥抱之后再度和张简君伟合作，在当时她还拿到了十大金曲奖，作为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据说当时去看这个电影的人大多数是泪湿一袋纸巾出来，你当时去看了吗？我是在家里面看的。有一些点为什么会说非常泪目呢？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还是会有这样的彼此错过的故事吧，所以很多人看着看着就会联系到自己的故事，当时被感动的人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子呢？来吧，好好珍惜当下才是。

英国一项研究说，拆快递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人们在看到新鲜事物的时候，大脑的新奇中心就会被激活，做出反应，加强相关的长期记忆。这样的话呢，还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这种和上瘾有关的神经递质会让人感觉到开心和满足。我是夏木静，来听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黄天霸说：“下一步怎么办呢？
8: 下一步啊，下一步咱就得问案了。
7: 赵爷，他要是至死也不说，你怎么办？
8: 这个，您就把这事交给我，我来问这案，你在旁边看着。我先问这女的，后问这男的，得分开问，要不然的话，他们串了供，这事就不好办了。”赵壁马上让沈衍、季全、让金德利到外边告诉官太官小西，把这两人分押在别的屋里边，先把这李寡妇给我带到这房间里来。一会儿的功夫，小白龙刘虎把这李氏就押进了这个房间。李氏进来之后，先用目光把这房间里边撒摸了撒摸，一看赵壁在正当中坐着，旁边坐的是黄天霸。黄天霸不打算问话，只瞧着赵壁怎么问这案子。李氏在那一站，这功夫的李氏啊，好像比刚才刚抓住的时候那个神态上从容了许多，脸色

0: 也不那么白了。李氏站在这儿瞅着赵壁笑呵的，这眉目之间好像还透出一点友好。赵壁呢，小眼睛眨巴眨巴看了看李氏，心想你是个风尘中女子啊，干嘛呀，你跟我见面递我俩眉眼，你现在就让我轻饶了你呀、啊哎、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久打雁的主，不能让雁牵着眼。哎，我问你，李氏，你跟这个吴世飞来往了多长时间了？
1: 啊，我们来往的时间不长。
0: 嗯，时间不长。你跟这个吴世飞之前还跟谁来往过？
1: 还跟谁来往过啊？跟他之前我没跟谁来往过啊。你想，我们是个寡妇人家，自从我男人死了之后，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0: 什么？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我听这店房里边有人讲，你人送外号一铺炕，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些个男人怎么都上你那儿去的？
1: 老爷，我跟您说呀，我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可是那些男人要上我那儿去，那是他们自个儿愿意去的，我又不能把他们推出去，你说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办呢？
0: 哦，你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结果那些男人都上你那儿去了，你是引鱼上钩。哎呦，您怎么说这话呀，我们可受不了听这样的言语。好了好了好了，不问你这个，我就问你，除了吴世飞你还跟谁来往过？
1: 除了他，村东头卖豆腐的那个
0: 啊，还有谁？
1: 村西边冲茶汤的那个。
0: 嗯，还有谁？
1: 还有本村那个财主李大爷。
0: 哦，李大爷上你那儿去。还有谁？
1: 再还有还那老王头，还有那小赵。
0: 还行了行了，本村的这个你别给我报账，我就问你，跟连环套里边还有谁？
1: 连环套里边人就这吴世飞一个人，而且自从他来了之后啊，别人就再不敢来了。
0: 是啊，刚才我在窗户外边听得很清楚，你打算跟那个吴世飞两个人私奔，说明你对他是情有独钟啊。你知道吴世飞是什么人吗？
1: 他是连环套上的小头目。
0: 小头目，他是贼首，你今天给贼首私通，他已经犯了灭门之罪，你也得跟着吃这挂烙。哎呀，两旁来人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赵壁他这一声喊呐，这个真是旱天雷没雨点秋山震虎，他并不是真想把他砍，真要把他砍了，他今天晚上去找他，这个劲就白费了。赵壁知道，作为一个年轻的妇女，她那个神经是非常脆弱的，在她这脆弱的神经上狠狠的一击，她会承受不了的，承受不了她就有什么说什么。赵壁这是对着李寡妇发起心理上的攻势，他厉声喊，你还别说，这小白龙刘虎配合的非常默契，刘虎一手提着刀，一手一薅脖领子往外一拽，这李寡妇可就吓坏了，两条腿一软，哭噔的一下就堆到地下。
2: 哎呦，你们快饶我的这条命啊！哎呦，我怎么的了？你要我说什么我都说，还不行吗？
0: 李寡妇这一哭，这一喊，这一求饶，赵壁马上说了一声，慢着，先别往外拉。小白龙刘虎把这手就松了。赵壁瞧了瞧李氏，我说李氏啊，现在看来你还不想死对吗？你还想活。
1: 对了，我想活呀，老爷，你这让我活怎么都行。
0: 是啊，人生一世，草过一秋啊，逃生到人转这一圈不容易。

0: 尤其像你这小小的岁数，还不到30吧？啊，正是好岁数啊！如果就这个岁数死了，实在是有点可惜呀。谁让你跟这个吴世飞牵扯到一块儿呢？这叫冤家路窄，你跟他沾了光啊。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这个人呢，心地特善良，听不得别人求饶。你这一说想活，你这一哭啊，我倒想到了，想活呀，只有一条路，只怕你不走啊。
1: 您跟我说，是哪条路？你让我走，我就走。
0: 这条路其实要走起来也不难。你不是跟这吴世飞你们两个人不错吗？待会儿我要把吴世飞带到这审问，你如果帮着我们一块劝劝吴世飞，让这吴世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来个回头是岸，他如果能把这连环套上贼巢之中的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跟我们倾囊吐诉，那么我们就让他来个将功折罪，不但说对他饶恕，就对你也算饶恕了。吴世飞这个人跟你不一样啊，他是当贼的出身，一身贼骨的贼肉，既然干上这一行，恐怕他有点顽石难化。如果你凭着你们两个人这一番感情能够把他说动了心，改邪归正，那咱们还可以商量饶你一死，你看如何呢？
1: 行行，我劝他，他听我的，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0: 是吗？好，来呀、啊、把他先压在旁边。小白龙刘虎把这李氏就压到旁边的屋子里边去了。赵碧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你说我这案问的怎么样？黄天霸说，赵爷，看来问这个案子也就得您问，我们是不得其法呀。
2: 嗨，我也不是得其法，这就是逼得没办法。
0: 这吴世飞来喽，是不是就该你问了？黄天霸说，别，今儿个我就当陪审陪到底，我跟您学学，您让他来，我看您怎么问。
2: 好嘞，来呀、啊，带吴世飞。
0: 赵碧一说这句话，早有人由打外边把这吴世飞推推搡搡的就进了这屋了。
3: 果然，这吴世飞跟那李寡妇、李秋水那可不一样。吴世飞进来之后，在一站，长叹一声，没词儿了。赵碧瞅着他，先不言语。赵碧这小眼睛，别看眼睛小，聚光，目光犀利，盯着吴世飞盯了足有现在的时间一分钟。双方在这个静的状态当中，心里边都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儿。吴世飞，这回被我们捉住了，有什么想法吗？
4: 吴世飞看了看赵飞，既然被你们捉住了，这就叫人有失脚，马有漏蹄。我吴世飞该倒霉，被你们抓住了，任凭发落，爱杀就杀，爱剐就剐，脑袋掉了碗大了吧。再过这么些年，又一个吴世飞出来了。
0: 小子，你说的可好轻松啊啊！你犯的什么罪你知道吗？
4: 我知道，我是绿林道，你们是大清国的官差，我们两个是冰火不同炉，你们把我抓住就是为了拿我清宫，拿我受赏，最后用我这条命换你们的顶子。
0: 哦，你还挺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吴世飞，你把这事儿啊看得可太简单了啊！
0: 你们的总瓢把子道尔敦到皇宫御园里边偷来一匹御马，敢盗取万岁皇爷的御马，这罪可就进了级了。你就不仅仅是一人之罪了，你们山上凡属沾边挂

0: 的这小头目都应该互灭九族。知道什么叫互灭九族吗？嗯，你还别说，这吴世飞啊，他真不知道什么叫九族。互灭九族，那你就随便杀，随便杀。九族就是你的高祖、你的曾祖、你的祖父、你的父亲加你本人，再加上你儿子、你孙子、你的曾孙、你的玄孙，合在一块儿，九辈儿。这九辈儿横数着近亲都得算上，已经死了的把你那坟头土倒刨三尺，撒骨扬灰。当然你儿子、你孙子、你孙子大还没有，你儿子大够呛也没出来，这些话可就全耽误了啊！沾边挂管跟你平辈的近亲也都得被斩。一个人犯了法牵扯到九族啊，你做了多大的孽？吴世飞，你叫个堂堂男子汉吗？你够那两画一撇一捺的人字吗？赵壁说完了这番话，吴世飞站在那儿没言语，但是从他的面部表情里边可以轻微的感觉到有一点心理上的震颤。赵壁看着他，吴世飞，既然你想死，没别的，我们就给你个快刑啊。不过你死之前呢，我有句话得跟你说一说。吴世飞，你们这个绿林中的人都得讲究一个信义二字啊，为谁干得讲究干的一个直个。你小子在连环套里边为总债主窦尔敦卖力，大概也没少卖，可是换得如此这个结果，你对窦尔敦就没有什么想法吗？啊，人世当中啊有不少糊涂人，每年都有糊涂人，没有今年糊涂人多。我看你就是最出色的一个糊涂人。吴世飞，我听人讲过，这连环套当初是郝家弟兄的，你曾经是郝家弟兄手下的喽啰头目。窦尔敦来了之后，大概你无形中就有点降格了，人家找了个茬把你揍了一顿，然后把你赶下山来，不要你了。不要你了，你现在嘛还为他这个山寨还在效力，你这个心子还归属连环套。嘿呀，我真是不可理解你。行啊，吴世飞，既然你想死呢，这是命里注定的。嗯，从你爷爷那辈儿就没积德，你们祖坟上冒股黑烟才冒出你这么一个刀头鬼。今儿个我就成全你，我就要你的命。啊，说着话赵壁站起身来，外边一转身，官太官小西进来，手里边提着这口宝刀，把他给我拉出去，就在店房门口那儿，脑袋给我砍下来。砍了你的脑袋，无非废我一纸公文，算不得什么。不过有一样，吴世飞，咱们两个相见也算有一份缘分，你死之前有什么话先跟我说，我让你说几句。赵壁刚才这一番语言对吴世飞心里边有些震动，吴世飞回头看了看赵壁，好，我也知道被你们抓住我是活不了了，我死不足惜，如果你要让我说话的话，姓赵的，我只有一个请求，说，你把我杀了可以，你把那李氏留着，让他逃命去吧。
1: 哎呀，你这命保不住了，你还挂着你那相好的呢啊！让他逃命，他逃不了命，他逃命，他逃命怎么能叫互灭九族呢？他跟你个就像夫妻一样，你死了他也必死无疑。不过这样，我可以让李氏跟你见个面。来呀，把那李氏带过来，让他们来个诀别。赵壁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把那李氏叫过来。这李氏一见了吴氏。

0: 飞扑的一下子抱着他腿就跪在地下了，放声嚎啕：哎呀乌世飞呀，你快点投降了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吧。李氏就把刚才赵斌跟他那说的话牢记心中了，他想我得把他劝的投了降听了话，不然的话连我也得完。李氏这一哭，这吴世飞眼泪也下来了。你别看他跟这李寡妇两个人还是真有点真情，李氏哭着哭着，吴世飞眼泪往这一躺，赵斌一看火候到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把他拉到旁边屋里去。赵斌来到吴世飞的跟前：怎么样吴世飞，想好没有？你是愿意死啊，你还是愿意活呢？你要是活的话，可以跟李氏你们两个一块走，我说话是算话的。看见这位没有？这是我们这次来的总头黄天霸副将老爷。他一说黄天霸，吴世飞这才扭头看了看黄天霸一眼，心想大名鼎鼎的黄天霸就是这位。我说了话算数，我们黄老爷在旁边早就跟我说了，只要是你能按着我们的话办，我们今天就可以放了你。那李氏呢？当然了，你都放了，李氏自然也就放了。好，你们要让我说什么我跟你们说，是吗？来呀，松绑。旁边有人过来给吴世飞把绑绳松开。赐座。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吴世飞这功夫这胳膊都绑麻了，他在椅子上一坐。献茶。有人给端上茶水来了。吴世飞一看，马上自个儿这个地位环境就变了。他淡淡的压了一口茶，把这茶碗就放在这桌子上。黄老爷，赵老爷，您给我绑绳松开，您要让我干什么呢？干什么？我们要问你点事儿，你要如实回答。第一个我问你，连环套里边究竟有多少楼兵？这个四五百人吧。第二个我问你，窦尔敦在皇宫御园里边盗取了御马，他把这匹御马放在什么地方？怎么能够把这御马得出来？这御马得出来，我问你，刚才您跟我说那话，如果我要跟您把这事情都说完了，您就可以放我和李氏逃走，这话是真的？
1: 那当然了，我们都是堂堂七尺男儿汉，说了话是算数的，人格担保，你就说吧。
0: 好，那我就都说。这匹宝马窦尔敦把它盗来之后放在了后山寨连环套里。
1: 怎么后山寨还一个连环套？不是你这山叫连环套吗？
0: 您有所不知，这个山叫连环套，就是因为后山寨有一个钟乳石洞，这个钟乳石洞里边是上上下下几层洞府，不知道内情的人进了这个石洞就绕不出来了，它是连环套连环，进去出不来，由此这个地方得名叫连环套。真正的连环套就是这个洞，所以人们的习惯把这整个的山都叫连环套。这个钟乳石洞是经过窦尔敦几年的修建，在洞门口安下了消线机关。钟乳石洞这个洞门上面有9981颗菊花钉。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是我有好朋友，他们知道进这个连环套的要领，必须得先按3721颗钉子，竖着数第21颗那枚花钉，用手一摁，这钟乳石洞它就开了。接着呢，再摁4728颗钉子，按顺序数，数到28颗，再一按，然后人才能往里走。如果你仅按第一次，不按第二，

0: 次走进这个连环套，就会有铡刀落下，把你铡为两段。赵飞一听，你好厉害。
1: 嗯，
0: 那个这个御马就在这连环套里，听说是在这里头，我可没去看过。哦，这个连环套，如果我们要攻打这个山寨，有几条路可以上山呢？几条路上山呢？前山寨有路上山，只有一条路，但是它有三道关口。这三道关口，如果他要严加布防，你来多少官兵也是枉然。他们可以备好滚木雷石，官兵来的时候，他们居高临下，滚下滚木雷石，你来多少官兵也难以攻得上去。后山寨是一片水，这水寨有几十条船，但是这几十条船都是靠里边靠岸，外边没有船。附近老百姓的船早已经让窦尔敦都给征调上山了，也不准老百姓有船。官府中你要想从山后往上攻，必须有船只，但是现打造船只又来不及。当你要打造船只的时候，窦尔敦山下早有他的眼目，就会破坏你打造船只。赵飞一听，照你这么一说，这连环套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上不去了。吴世飞说，不，要想上这连环套有办，你们跟着我，我领你们上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

0: 中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粘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3: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4: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3: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4: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5: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4: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

0: 或个人三等功一次，尖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就和我说啊，接到了一位啊新听众的热线，老人家昨天啊想抢定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医疗补贴名额，结果呢没有抢到，那么就着急的不行，就拜托我的学生能不能啊给他特批一个名额。在这里啊，那么我要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句抱歉了，真的不能特批，走后门啊，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是我们不讲情面，这是国补定的规矩，是卡死的标准。我知道啊，大家心里着急，心脏病啊毕竟他拖不得也等不起，因为心脏啊一旦堵塞，心率紊乱，功能衰退，随时可能啊突发猝死，根本来不及一点反应。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正好可以破解这一危局，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心脏病啊从无轻重之分，每一种啊都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说哪怕没抢上20个补贴名额，原价也要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啊，因为保命才是头等的大事，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摆脱呀心慌胸闷心绞痛，就能早一天远离心梗心源性猝死心衰。节目开始到现在啊，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高大夫啊，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为啥不能多给点名额呢，让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受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被纳入啊国补加医疗补贴，那可不是一句红话的事，是我整整努力了5年的时间，争取了5年才申请下来的好福利。国家审核的时候啊相当的严苛，不是什么药都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第一，要看有没有正规的专利。第二呢，要看完整的临床数据。第三呢，要看上市以来数十万患者的真实使用的效果。一关一关的过呢，一项一项的查，国补认可了才能啊批这个补贴政策。咱们长效救心丸呢是正儿八经的心脏病专利药，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好的心脏病患者呢近100万，不管是心梗啊房颤呐、啊、冠心病，还是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可以说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也正是因为效果过硬啊，医疗专项才愿意给咱们特批补贴政策。可大家也要理解呀、啊、再好的政策也架不住成本啊实在太高了。长效救心丸之所以效果这么的霸道，核心啊全在沉香檀香紫檀这三味君药上。那么这三味道地的中药啊本身就是价

滴黄金的稀缺药材，再加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的蒸馏，加上超临界呀、二氧化碳双重萃取，每滴呀都是浓缩的药中精华。就拿沉香来说一说啊，五克的原材料才能萃取出一滴的沉香药油，三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 0.05 毫升的檀香醇，一公斤的紫檀新材也只能提炼出一克的紫檀精油，可谓啊寸料寸金。也正是因为啊药材的稀缺，萃取啊损耗大，成本高，即便有国补和医疗补贴的双重托底，国家也只能啊限量审批，每个地区每天最多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名额。那咱说说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如此的强大，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就能实现对心脏长达17年的守护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这是因为啊它是三香鹿药的方剂名方啊，里面有沉香，能速通血脉的淤堵，让心脏不更塞；檀香能稳心率，抗失常，远离心源性猝死；而紫檀呢，可焕活再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这三香啊，单独任何一个都只治标不治根，而三香合一，三管齐下，那才成为活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彻底根治心脏病。那我今天呢就着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紫檀的这个中药。为什么说紫檀呢能啊裂变心肌啊，用上三副药以后可焕活新生细胞啊，甚至达到10亿呢，让心脏啊不衰竭呢？因为紫檀为帝王之木，过去啊都是皇宫专属的御用药啊，寻常的百姓别说用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老话说呀，人养木三年，木养人一生。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百年上好的紫檀养人远不止一生啊，哪怕是人走了，心脏停跳了，它照样啊能守住你的身形，护住你的心脉。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当年啊震惊全国的惊天秘事，那就是孙殿英啊盗掘慈禧陵墓。了解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吧，当年的孙殿英啊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整个啊清东陵，断绝交通，秘密的盗掘。等敲开啊慈禧太后的棺材那一瞬间，除了啊七阵以外，还有一幕把所有的人呢都给吓傻了，那就是慈禧下葬啊，虽过去了几十年了，可老佛爷的面容呢丝毫啊未衰，皮肤那个饱满啊，肤色露长，让人啊头皮直发麻的是，他手上身上的血管根根的清晰啊，整个人呢就像闭目安睡一般，半点没有腐烂啊衰败之象。在场的所有人呢全都给弄懵了，自古相传呀，尸身百年不腐，必是口中啊含着夜明珠。于是呢孙殿英啊立刻下令先找夜明珠，果然呢很快在慈禧口中终于找到了这颗珠宝。大家都以为啊这颗夜明珠啊就是慈禧尸身不腐的秘密，可让人不解的是呢，慈禧啊陪葬七针无数，盗墓啊整整持续了7天7夜。那么这个期间呀，这个棺材一直敞开口子，夜明

珠啊也早被盗走了，但是呢慈禧的遗体啊依旧是完好露出，没有一点衰败迹象，你说怪不怪吧？可就是啊在盗墓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啊把慈禧的遗体啊从棺材中抬出来准备啊那么搬运的时候，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身体啊竟开始快速的衰败，面目全非，皮肤干瘪，面色发黑，转眼间就没了之前那种完好的模样。这诡异的反差让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夜明珠啊取出以后六天六夜啊尸身都是安然无恙的，怎么一出棺材呢仅仅半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的腐烂坏了呢？直到后来啊才有懂行的人看破了玄机，问题的根本啊不在夜明珠上，全在慈禧头下的紫檀包枕。当时的士兵啊搜刮珍宝的时候啊，最先抢的都是些能卖钱的金银玉器，直到最后才拿走了慈禧头下枕着的紫檀包枕。也正是啊从拿走这个紫檀包枕的那一刻起，那么慈禧的尸身啊失去了紫檀的护持，才瞬间破了不腐之相。那紫檀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通天的本事呢？让肉体啊不腐烂呢？因为紫檀呢可护心脏不衰。有人说呀，高老师啊，慈禧当年不是死后下葬的吗？还怎么护心脏不衰呢？那么在中医当中讲了，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心脉一断，肉身力服。慈禧当年虽然是呼吸停了，看着是没有气息了，可她的体内的心气啊心脉不会立刻的散尽。而紫檀呢，那可是天地啊春阳之木啊，专守心神，固心气，保心脉不绝。当心在不衰不死，肉体不会提前腐烂。这和吃鱼一样的道理啊，一条活蹦乱跳的活鱼，就算头啊被快速的砍掉了，那么身子啊和尾巴照样能动弹一回。因为鱼的心脏啊还得独立的跳动，心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冷藏保鲜，几天后再吃这个肉质啊照样鲜嫩。可是等这个鱼彻底死透了，心气不在了，就算冷藏肉质啊也会发柴不新鲜。紫檀呢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可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稳住啊身形不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呢，那么慈禧啊尸身不腐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当年啊在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也发现了紫檀呢能入心通脉强心脏。包括我后来啊和我的老师一起啊做长效救心丸的升级改造，我们还发现紫檀精华炼成的药油以后啊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走遍血管，在心脏细胞血管内壁直接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啊打蜡抛光一样，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变得是光滑干净。这样血垃圾啊这些坏的油脂啊就不在血管当中停留，也不会啊跑到血管壁形成了淤堵血栓，影响到心脏的功能。真正实现了三副用药啊护心17年，让心脏不堵不梗不衰。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在301院接诊过一位典型的患者，95岁高龄，那可是一位啊国家建设
立下功勋。

桥梁建筑专家。他本身就有慢性心衰，平日啊用的全是国内最顶尖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和进口的药物，疾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在

侧啊，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闷痛憋胀，喘不上气来，也吐不出气来。夜里啊，根本没有平躺睡觉啊，全是坐着睡觉，一躺下就立马窒息给憋醒了，只能是整夜整夜啊坐着在那熬着，两条腿啊肿得像啊发亮的馒头一样，按下去啊一个深坑半天都弹不起来，就连翻个身上个厕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也有家人的照顾才能完成，吸氧机更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吸氧，否则的话他的心跳啊随时可能都要骤停，生命都要停止。我给大家讲啊，一旦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啊，一年之内啊病死的风险高达 20% 以上，一旦急性发作了，黄金抢救时间极短，随时猝死。这是所有的常规啊急救手段顶级的西药轮番的上阵呀，可效果都不理想，连之前的主治专家团队都束手无策，家属啊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几乎无药可用的绝境下，家属啊辗转找到了我，我仔细的辨证啊诊断明白以后，当即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而且是每六个小时用上一次，因为他的病太严重了，我们特殊的情况要用特殊的用药手段，所以说用药的当天患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胸口啊重压感终于轻松了，石头啊搬走了，憋气明显减轻，能安安稳稳的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了，不得随时啊有那种窒息的濒死的感觉。短短的一周以后啊，下肢的重度水肿啊慢慢就成了轻度，甚至啊小腿下去，皮肤呢也恢复了弹性，身上啊终于有了力气。等到一个月以后呢，他的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基本就全消失了，能慢慢起身呢活动活动，心脏的功能啊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啊彻底脱离了病危的凶险。而三个月再复查的时候啊，那么显示心脏的指标完全好转，心率也平稳了，泵血的功能啊终于恢复正常。这距离啊新冠过后啊都好几年了吧，老兰姐还健在那健健康康的，就连当时的主治医生他就感叹说啊，这在以往的二度心衰啊那么这种病例里面几乎不敢想象啊，那么这是医学出现奇迹了吗？其实在临床上啊这样的典型患者那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名军医，都干了40年了，说话做事啊必须高度负责，对病人的性命啊高度负责任，从医40年来我向来啊言出必行，润治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啊没人比我更有底气，靠长效救心丸已经啊帮数十万重症心脏病患者闯过了鬼门关，逆转了心脏病，不少的病人呢都是意愿没招了，戏没招了，家里也没有盼头了，甚至钱都花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我，最后啊就靠他把心脏给稳住了，重新过上了踏实健康的好日子。如果你治心脏病啊治了多年了，病情始终没有一点好转，甚至还在加重，听我一句劝，一定要试试啊咱们的专利特效药长效救心丸，现在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了，一粒药才只有仅仅的8毛钱呢，用药几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遗憾的是啊就是名额极其有限呀，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啊20个名额，想彻底好病的朋友们啊，那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

0: 7277 400-788-7277
1: 啊，报名就可以了。
2: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啊，这位朋友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吧。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3: 哎呀，我今天啊是来感谢您的。
1: 啊。
3: 您不光救了我的命，还帮我省了一大笔的救命钱。
1: 哎呀，命和钱都保住了啊。治病救人呢、啊、是我们军医的职责啊，应该这么做的。啊，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们康复啊治好病的好消息。是吧？嗯，恭喜恭喜啊！
3: 我之前就是身体一直挺好的，啥毛病也没有。
1: 啊、嗯，
3: 但是几个月之前体检呢，大夫说我是广泛缠臂心肌梗死。
1: 哟，挺重啊！
3: 我当时还跟医生叫呢，我说我心脏一点都不疼，胸口也不闷啥的，而且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我啥毛病没有。是不是查错了？
1: 啊！
3: 结果和医生反复确认说没有错。
1: 哦。那么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啊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心脏病啊，是最危险的无症状心梗，这个对老年人挺常见的、
3: 哦、
1: 啊，比有这个胸痛啊、胸闷、心梗啊还要要命，因为他不报警啊、哦、你以为没感觉就没事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啊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下一秒就可能啊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哦、都没有一点，而且他的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啊是普通患者的三倍以上啊、
3: 哦、
1: 我见过太多这样严重的患者，平时好好的，哎，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就是最严重的啊隐匿性心梗，所以说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
3: 哦、
1: 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尤其是五脏六腑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啊，那可是人财两空啊，明白吧？
3: 是啊是啊，哎呀，我当时听完吓懵了，直接、
1: 嗯。那是。
3: 大夫让我做支架，我是真不想做。
1: 啊、
3: 哦。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你那个支架做完，还可能再梗，还遭罪还不保险。
1: 嗯，是啊，有点。
3: 刚好，对呀、啊，刚好吧，我跟那个主治大夫还认识。他说之前听别的患者用过长效救心丸，他说效果不错、
1: 嗯、
3: 让我也试试。
1: 好啊。
3: 哎呀，我就赶紧打了那个400电话。
1: 嗯。
3: 工作人员说最好吃三副，这样能再生10亿心肌细胞。
1: 嗯。
3: 长效护心17年。
1: 对对对。
3: 以后啊都不用再担心心脏出问题了。
1: 好。
3: 哎呀，我一听啊就二话没说，一口气就买了三副。
1: 嗯，好。
3: 我这3个月吃完，我立马我上医院去复查了。
1: 嗯，
3: 哎，你猜怎么着？那个大夫都说我那个心脏供血非常好，一点危险都没有了，
1: 嗯，
3: 就和健康人一样。
1: 嗯、好、啊，嗯，
3: 而且我还发现那个晚上睡觉特别香。
1: 嗯，
3: 之前睡到3-4个小时再睡就费劲了。
1: 嗯，
3: 现在能一口气能就睡到天亮。
1: 哎呦，恭喜恭喜啊！
3: 啊，而且我之前白天那个总犯困呀，哎呀，浑身发沉，就感觉走几步就累得慌。
1: 嗯，
3: 你现在出门遛个弯，买个菜，拎个东西啥的，一点也不觉得乏。
1: 嗯，
3: 整个人啊，觉得精神头特别足，哎，脾气还变好了呢。
1: 那是啊，心嘛，心理，嗯。
3: 啊，之前莫名其妙的心慌烦躁啥的，现在都没有了，很轻松。
1: 嗯，好啊。所以我总说呀，长效救心丸可不是普通的中药救心药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的药油、紫檀药油啊，都是些活药，三香鹿药啊，八项精准起效治疗，能深层啊疏通血管的淤堵，尤其是毛细血管啊，立马就打通了。把你心梗的根源问题啊解决了，那么这个病就逆转了啊，控制好了，还能稳护心率，避免恶性心律失常，更能滋养啊整个心脏的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肌慢慢的恢复活力和能量，从根源上治疗心脏病这个难治的病，实现一次性治疗救心7天，三副药用下来护心17年，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些大病的复发，比你做支架搭桥啊，那可省钱、更稳妥、更安全，也不用遭那份罪了，是吧？
3: 对呀、
1: 啊，好吧、啊，

0: 对，我这三副药你看赶上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算起来一粒药才8毛钱
1: 啊，多好啊那个。
0: 对呀、这要是做支架你得多少钱、做完还得天天吃药继续吃药。
1: 嗯，你赶上好时候了啊，这是什么呢、宁尝蟠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用对的方法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更不会啊花冤枉钱蓝财两空。恭喜你啊，终于收获了健康了。那好，世界的关系啊，咱就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啊，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感觉我太幸运，太幸运了。
1: 嗯，
3: 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给您这么厉害的301医院的军医通上话呢啊。
1: 嗯，
3: 所以我这太激动，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啊。别客气啊，咱治病啊是第一的啊。我现如今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大家讲讲啊最新的中医课，就是想把多年的临床治病的经验，好的有效的啊治到病根的方法都能分享给大家，目的呢让大家不再被这个心脏病啊这么难治的病所折磨啊，老是治不好啊，到这咱就能彻底把它控制好的，好吧。
3: 所以高老师，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嗯，
3: 我就从3年前，
1: 哎，
3: 这老是心慌气短的不够用。
1: 哎呦，不好啊。
3: 啊，对对，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心肌缺血。
1: 哦。
3: 那什么 ST 波改变？
1: 对，心电图，缺血的表现啊。
3: 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呢啊，你像有着阿托伐他汀、阿司匹林，
1: 对，降脂抗啊活血的，
3: 可是我这一吃吧，就反胃反恶心，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吃了几天，我也就没坚持吃。
1: 对啊，西药伤胃啊，
3: 对对对对，哎呀，那太难受了那个滋味。可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简直就不敢活动，稍微一活动吧这气就上不来了。这不前几天小孙子在学校里边尿裤子了，
1: 哎呦，
3: 儿子打电话说让我给孩子送衣服去，我一听孙子尿裤子我着急，那个所以走得有点快啊，结果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呢，咦，这气吧突然就上不来了。
1: 哎呦，危险！
3: 咦，呼哧呼哧喘的，那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步路都走不了了。当时我就赶快坐下来，缓了半天才给缓过来了。
1: 哎呦，那你可是严重心脏病啊！我在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个病了。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一旦确认呐，心肌缺血。进一步发展就是心梗啊，心衰，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调理好，逆转心脏病，很可能啊立马就发展为心梗啊，放支架搭桥啊。你要知道心肌梗死这个大病啊，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起步都是20%以上，所以说这个大病啊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明白了吗？
3: 对对对，明白明白。所以这不，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说，说高老师您是301医院的老军医，您这经验特别丰富，我就赶快找您，就想问一下您看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行不行，管用不？
1: 当然行了，还得必须用上呢。像您这个挺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大量的细胞在死亡啊，在躺平啊，那么完全可以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因为心肌缺血的

0: 本质啊，就是冠脉啊有淤堵了，都堵到60%左右了，最终导致啊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淤堵久了，地梗啊、地衰啊、心律失常也出来，所以失常久了呢，那么心衰更加重，啊，直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心脏啊再也无法逆转了，那只能是啊，那么到了3度心衰，啊，再也治不了了。长效救心丸呢，能永远做不到的。等你吃上5-6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上下楼啊，不用再那么慌了。等衣服要吃完呢，那么血管就彻底的畅通了，冠脉通了嘛，心脏憋闷喘的症状啊，那么逐渐就全部消失，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衰啊慢慢逆转，这才是治好病的方法。
1: 好，
0: 听得懂吧？嗯，
1: 听懂，听懂了。那就太好了，高老师，我就相信您。
0: 嗯，谢谢啊。
1: 那我就给我买上3副药。
0: 好啊。
1: 我听说现在买长效救心丸，有这个国补再加上医疗补贴的话，这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是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限20个名额，所以说要通过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立刻报名才行啊。嗯，
1: 行，那我现在就报名。
0: 好，
1: 那高老师，我这是新朋友，我能不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礼品。不管是用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听到啊栏目的心脏病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没问题的。啊，
1: 好，那就谢谢高老师，我先订药去
0: 啊，
1: 就是用上药有啥不懂的再给你打电话
0: 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啊，随时调整，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好，哎，谢谢高老师。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高教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嗯，我是朝阳农村的。
0: 哦，
4: 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嗯，
4: 终于啊打通了电话了。
0: 啊，
4: 嗯，我有心衰。
0: 嗯，
4: 之前啊在我们这县城的小医院里啊检查，人家 都不说我了。
0: 哎呦，多重啊，那个病。

0: 你也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这病情这么重，
1: 对，
0: 随时都有危险。你看当时啊，我都不，我都和大夫说没事没事，你治不好就治不好，我也不怪他们，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心想着咱住院也比在家里安全呢。可就这么说，人家都不收我呀。当时比起我有多绝望了。
1: 哎呦，理解理解啊！听你说完呀，我这个心里啊心疼啊啊又气愤。为啥很多病人呢，这个心脏病啊越拖越重，越治越没底呢？很多时候啊，也真不能全怪患者啊盲目的瞎治。有些时候啊，也是遇上了不敢治、不会治啊啊这些没有经验的大夫。我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直脾气。身为301医院啊，这个军医从医都40多年了，只论一个死理，那就是只有患者啊挑医生，哪有医生挑患者的道理呢？病再重也是一条性命啊，人再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所以说我常给大家说呀，这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会治、不敢治的医生。只要心脏还在那跳动，我就有办法啊，通啊鬼门关上，给大家拉回来，治到病根上，啊，我有这个信心啊，好吧，嗯，
0: 好，太好了，高教授，
1: 嗯，
0: 当时啊，听你的节目里啊，讲这个心脏病，我就啊，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1: 哦，
0: 我心里啊，一下子就觉得亮堂了。我心想，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1: 哦，
0: 肯定啊靠谱，我必须啊得试试。正好啊，我这个病重，又赶上啊国补加医疗补贴，
1: 嗯，
0: 一日啊才8毛钱，
1: 嗯，
0: 我就赶紧啊一口气抢了3副药，
1: 哦，
0: 还免费给了我一个玲珑急救的药盒。
1: 对对对，好啊，嗯，
0: 哎呀，拿回家啊，我一天吃3次，嗯，你猜怎么着啊？才吃了3天，就见到大效果了。
1: 好好，恭喜恭喜，嗯。
0: 我原先啊，这胸口闷得很啊，堵得喘不上气来呀，
1: 哎呦，多，
0: 连句话，整句话连着说都说不出来。
1: 嗯，是啊。
0: 3天下来，居然啊能顺顺当当的喘气儿了。
1: 哎，好啊。
0: 哎呀，高教授，你说这长效救心丸咋这么神呢？见效果也这么快呀？
1: 嗯，这就是治到根本上的好药，专用药，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
0: 嗯，
1: 浓缩的都是药中精华的药油啊，5克的沉香原料才能萃取啊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也只能提炼1克的紫檀精油，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那是很强劲、很霸道的，没有什么药跟它相比的。沉香药油啊，专攻淤堵通脉救急的啊，用上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让心肌细胞啊吃饱饭了终于活下来了，心梗啊不再光顾啊，支架再也不打了。檀香药油呢负责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我们啊这些躺平的心肌，那么软化纤维化斑块，让心率失常啊，那么这个病啊尽快的控制住。紫檀药油呢那就更厉害了，还能裂变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等你用完了3副药啊，那么就可以换心，新生细胞啊达到10个亿呢，让心力衰竭啊彻底的康复逆转。
0: 呀，难怪见效这么快，现在啊，
1: 哎，
0: 我吃完1副药就感觉自己啊也不像个病人了。
1: 嗯，
0: 以前我一天啥也干不了，就是整天在床上这么躺着，这么躺着都觉得没劲了。
1: 嗯，
0: 现在行了，白天啊还能在院子里慢慢的走走，帮着我老伴儿抱点柴火，
1: 好，
0: 简单的干点活儿。
1: 嗯，
0: 这心脏啊也一点也不喘了，而且，
1: 嗯，
0: 我发现吃完1副药晚上睡得还平稳，
1: 嗯，
0: 也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熬鹰似的，一直熬到天亮啊。
1: 你看多好啊，在家里治病多好啊，
0: 嗯，
1: 再也不去住院了，是吧？
0: 可不，
1: 吃完1副药啊就恢复这么好，恰恰充分说明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的药力啊，精准。

0: 的作用在你的心脉啊、心肌细胞上起了精准的治疗了，把淤堵的冠脉啊终于彻底打通了，把衰竭的心功能啊慢慢逆转，给它振作起来。但是啊，我们中医说效不更方，坚持用，一定要坚持吃够三副药以上。因为啊，一副药我们只能啊疏通全身的淤堵，让你的冠脉啊干净通畅，让你的动脉硬化呀慢慢逆转，让心梗啊不再发生。两副药治疗下来啊，可修复整个啊心肌损伤，心肌细胞啊激活，让心跳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等用三副药下来呢，不仅能缓活了啊那个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那么还能啊还给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啊再也不衰竭了，再也不心律失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啊，抗氧化，这样血液垃圾啊再也抓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了斑块都不会在血管内停留，让心脏血管越来越干净，心脏功能当然就越来越好了啊。
1: 嗯，那太好了。嗯，高教授，接下来你看看我这个药用不用调整啊？
0: 嗯，目前你的病情啊恢复的相当好了啊。
1: 嗯，
0: 所以现在改成啊咱就一天吃两次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变化呀随时打电话，我一直都在啊，好吧。
1: 嗯，
0: 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了，再见啊。
1: 嗯，好的，谢谢你啊高教授。
0: 好，不客气，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八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啊，高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啊，请讲。
1: 啊，高老师
0: 啊，
1: 我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有国补，
0: 对，
1: 还要加上这个医疗补贴的话，现在一定要才八毛钱呀，
0: 有、啊、
1: 这太划算了，我要买两副。
0: 啊，好啊，那你一会儿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
4: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每天就有20个名额啊。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用的来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你得拼手速去抢啊， 啊，越快越好啊，好吧。
5: 嗯，好好好，我肯定要骗手术去抢了。
0: 嗯，
5: 我必须得到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对对对，
5: 因为啊，他治疗心脏病确实好，确实是特效药。因为啥呢？我见到效果了，我用的特别好。我刚吃完一副，你知道吧？身边的人看到我用的这个效果，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问我用的什么药。我就给他说，我用的是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的特效药。
0: 嗯，
5: 他们一听啊，都想吃。我现在啊，已经介绍五六个病友一起吃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啊，为你点赞啊！啊，你看你治好病了，介绍给别人啊，这可是善举呢。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确实应该让更多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啊及早用上，因为用一个见效一个嘛，治一个好一个，直达病根，是不是啊？哎，
5: 对，是呀，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0: 嗯
5: 嗯，高老师，我跟您说说吧。
0: 啊，说说。
5: 你不知道我遭到什么罪。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有一天吧，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0: 啊，
5: 就我突然我感觉我这心脏不舒服了，
0: 嗯，
5: 又腾腾腾的乱跳，
0: 哎呦，
5: 慌的呀，就好像这个心啊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
0: 哎呦，
5: 哦、后背上这汗呀，哎呦，就像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一样，衣服都快湿透了，
0: 嗯，
5: 当时吧，我想着没干啥呀，怎么能把我累成这样呢？我想着可能是哪里不合适，可能累着了，也没在意。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从那以后吧，经常就开始感觉胸闷，还心慌。
0: 哎呦，
5: 每次心慌哦，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还晕，
0: 嗯，
5: 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哦，
5: 嗯，我就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了。
0: 哦，
5: 检查结果是心律不齐，还有心肌肥厚。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刚开始吃完哦，我确实感觉还行，这个药还是有效果。
0: 嗯，
5: 但是过的时间不长嘛，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乱跳了。
0: 哎呦，嗯，
5: 哎呦，从这之后我就害怕了，我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嘛，经常在口袋里揣着，感觉不行，
0: 嗯，
5: 赶紧到吉利含到嘴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害怕呀，
0: 是
5: 不踏实呀，啊，
0: 嗯
5: 哦，不踏实，因为我姐也是心脏病啊。我就问我姐，我说姐啊，你看我医院吃这药不行啊，你用什么药？我姐就说，她用了一个长效救心丸，嗯，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啊，你试试吧。
0: 哦，
5: 嗯，啊，我说哎呀，你吃的好，我必须试一下，万一能行了呢？
0: 嗯，
5: 当时吧也没有国补，也没有医疗补贴嘛，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个时候啊，一副药2880块钱了，
0: 嗯，
5: 刚好我一个月的退休这个劳保没有呢。
0: 哦，
5: 哎呀，虽然说把药买回来了，我跟你说，说是了，当时确实心疼钱呢，
0: 嗯，
5: 心想着这要是吃完了没效果，我一个月的劳保不就打水漂了吗？你说，
0: 嗯，
5: 哦，
0: 是啊，不但打水漂了，饭钱都没了啊，很理解你的心情啊。但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认证的。心脏病专用方，更是实打实的啊救心治心的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心脏病人啊，那可是不计其数啊。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好病，从来没有失手过，更没有例外啊。但是我说千句话万句话也好，都不如啊大家吃上一天啊，见到效果了更有说服力。正所谓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遛遛就看出谁有能耐。你看你先用上啊，是不是就先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吧？啊，恭喜你。
5: 嗯，谢谢谢谢。我跟你说高老师啊，
0: 啊，
5: 我当时吃上，我记得吃完3天这个长效救心丸哦，
0: 啊，
5: 哟，我就有感觉了。
0: 嗯，
5: 我这个心脏就不像之前那么憋闷了。
0: 哦，
5: 哎呦，喘气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轻松了，不憋不闷了，
0: 啊，嗯，
5: 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啊，这药啊肯定好啊，我得坚持吃。
0: 对对，
5: 我就坚持吃，等到我吃到有个5-6天的时候啊，我又有新的发现了。哎呦，不但说我这个胸闷这个胀痛这个情况啊比之前啊轻多了，就连早上起床啊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0: 哦，
5: 原先吧，一睁眼吧，哎呦，心慌头晕了。 但是啊，五六天之后啊。

0: 起床，没那种感觉了。
1: 哎，好。
0: 等我吃到十来天的时候呀、啊，哎呦，那个感觉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我觉得腿上有劲儿，身上有劲儿。你想，我为啥这样说呢？以前吧，我有时去那个楼下那个园区那个超市买袋盐啊，你说就在我们的那个楼下面嘛，多远了，静静一点。
1: 嗯，
0: 我都得歇两回啊，要不然喘到不行啊，一喘啊，这个腿啊，困的都抬不起来。
1: 嗯，
0: 啊，现在啊，别说去超市了。就是逛早市都行。
1: 嗯，恭喜你啊。
0: 哎，谢谢。所以啊，我跟您说，昨天我跟我家老头子啊商量，我就说啊，哎呀，这一次啊，这个药吃到点上了，效果这么好，我必须再买两副。
1: 对了对了啊。嗯，既然见效了，那得坚持下来啊。长效救心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入药的，见效快，药效强，好病啊更彻底。当你吃完了三副药啊，你就发现自己的心脏啊比年轻人都好，好吧。嗯，
0: 对，是啊，我也听您说了，连续吃三副可持续啊快活这个新生的10亿心肌细胞了。
1: 嗯，对，
0: 可以呼吸17年了。
1: 嗯，
0: 让心脏不再出现问题，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啊。
1: 嗯，
0: 所以啊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1: 啊。目标对了。嗯嗯，这就对了啊，方向对了才能治好病啊。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啊，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一名军医啊，对自己的说话呀高度负责任。我从医都40多年了啊，来北京啊301院啊招我的心脏病患者那可就多了去了，成千上万的。单反我说可以治的从来没有失手过呀。所以等你吃完了三副药以后，长效救心丸往后的10几年不用再揣着那个顶药啊提心吊胆的活着了，更不用担心啊心脏出现大问题，好吧。嗯，
0: 是啊是啊，听您这样一说啊，确确实实啊。
1: 嗯，
0: 你说现在啊补贴下来才8毛钱一粒啊。
1: 对，
0: 我就啊赶紧赶紧我就想再买两副，哎呀把我这病彻底治好，往后10几年我再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1: 嗯，
0: 对不对啊高老师
1: 啊。对了，这就对了啊。啊，那么先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我们接下一个朋友。
0: 哎、好好好，谢谢。
1: 好，
0: 谢谢高老师。嗯，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副队长楚世明杀了宪兵队长全养，又抓住两个告密的日本人，把这两个人拎到侯成山的尸体面前。哎，这就是你们的日满亲善，共存共荣。随后啪啪两枪，结果着这两只披着人皮的日本狼，这一车鬼子全报销了。楚世明说，弟兄们咋办，这儿不能待了。大家异口同声说，听你的。那好，咱们换个活法，奔向光明吧，把这身汉奸皮扒喽，投杨司令抗日去。好，咱们早不想当着汉奸了，就连老人都跟着挨骂，有的说咱也当一回真正中国人。大家七嘴八舌都一个意思。随后产生难题了，杨司令大队人马已经开拔了，上哪儿找去？楚世明想了想说，好办，咱们先把队长埋了，把门口收拾了再说。大家动手打扫战场，厚葬了侯成山。随后楚世明去东北岔找到了湘董孙万贵。孙乡长一听，哎呀，你们干得好，可是此地又不可久留，估计鬼子很快会来报复，再说老狗邵本良也不会放过你，咋办呢？要不然我给你引荐个朋友，那个人比我有办法。哎，你老说的是不是共产党啊？孙万贵点点头，想见吗？想，太想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就在这阵儿，听里边有人说话，谁说没路了？路宽着呢。话音刚落，棉门帘一挑，打里边走出一个人，30多岁，长方脸，黑红脸膛，浓眉下两个眼睛不大可有神，嘴角上络腮胡子茬，身穿老羊皮袄，便服棉裤，打着裹腿，穿着一双皮屋喽。这位是走出来的，正是中共纳尔轰地下组织负责人尹夏云。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地下党小组审查和培养以发展孙少坤医生和孙真为中国共产党员。今天呢，在里间开党小组会，在场了除了这几位以外，还有两位成员，朴英子和宋吉凤，这是两名朝鲜族女同志。尹夏云对这支森林警察有所了解，这也是他今后工作重点，没想到今天楚世明就来了，起义了。老尹高兴啊，上前握住楚世明手说，很好，你率部起义，这是光明大道，我代表党。

组织欢迎你。楚世民也很激动，我可见到亲人了，你说咋办？往后听你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坐下来咱们商量一下。目前呢，你们先不必找大部队，因为杨军长的主力军一走，这里暂时成了空白区。孙祥董虽然手下有一支湘自卫队，但是力量薄弱，还不能公开打出抗日旗号，所以建议你们这100多人留在当地成立游击队，在纳尔轰山区一带活动，骚扰牵制敌人。杨军长去东满也不放弃南满，他的军事目标是打通东南满，建立抗日走廊，将来啊还要经桓仁进热河，去会合长城以内的抗日红军，把抗日根据地连成片。楚世民接受尹书记的建议，从此就以纳尔轰为中心的蒙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回头再说杨靖宇率领部队一路经过几次大小战役，三月末重新回到磐石境内与一师会合，这里又联合了几支活跃于山区林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此间呢，他去探哈尔滨，向满洲省委做汇报，在这个期间见到了金日成，和金日成同志联合作战，后文还有交代。在满洲省委同时带回新的指示精神，什么精神呢？就是联合抗日。这一天他带警卫员到东长吉毛团的驻地去拜见毛作宾。毛作宾原是奉军张作霖手下的上校团长，其江桥抗战的马占山将军就是一例呀。他打响了中国东北抗日第一枪，爱国的原奉军将领不止他一个，活跃在磐石的毛作宾团和沈殿臣团虽然已经是土匪柳子，实则也打日本人。毛作宾江湖报号毛团，沈殿臣报号殿臣，前者杨靖宇在磐石率革命军打了几个漂亮的小型战役，使境内各抗日武装都刮目相看，由衷折服，但是一谈到收编的事儿，却总是谈不拢。毛团长说的比较实际，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磐石游击队还号称东北红军呢。毛作宾说，合兵是我归顺你还是你归顺我？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一个是信三民主义的，不是一条道上的。你们共产主义主张的是打土豪，其中也包括我，让你想我好像是不太可能，让我归顺你我又有难处，所以咱们在打日本上是朋友，你有难处我绝不袖手旁观，要兵合一处我办不到。杨靖宇也没得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这抗日统一战线究竟可以统一到何种程度，和各党派呀、军阀呀、土匪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他心里没个底数。这次去哈尔滨，省委传达了党中央126指示精神，要进一步扩大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这回杨靖宇心里有底了，这才第二次会见毛作宾。一见面，毛团长对这位共产党抗日名将远接近迎非常恭敬，先言后酒设宴款待，席间再次谈起联合抗日的事儿。杨靖宇说，毛团长，上次咱们一起谈到联合抗日的事儿，这次我党有了新的提议。毛作宾说，杨司令请讲。哦，联合抗日啊，是以联合作战为前提，实际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尽管你我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可以求同存异嘛。怎么叫求同呢？
你抗日

0: 我也抗日，这是我们共同点，有了这个共同点，那就团结起来嘛。那咱们连到一起，谁听谁的，这个军头叫什么呢？杨靖宇说，这个名称可不可以叫做抗日联合军呢？至于谁听谁的，你放心，我不会以我人多而吃掉人少的组织。这支军队既各自独立，又联合统一行动。独立时大家是友军，合起来要有统一指挥，可以通过民主选举选出首领，发号施令。这番话毛作宾心悦诚服，罢了啊，还是杨将军高见，贵团却有团结诚意。不过哎，我有难处啊。哦，好像毛团长有什么心事，长吁短叹。哎，既是朋友，我实不相瞒，在下确实有心事。这件事儿如果你能够解决了，哎，我听你的，我就投你们革命军。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吗？前者你到我这席间还有一个人，记得呀，好像是沈殿臣团长。是他，哎，他摊上事儿了。你要能把他的事儿解决了，我就投革命军。先别着急，你先说说沈团摊啥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呢。毛团长向杨靖宇讲了沈殿臣出事经过。沈殿臣表字汉光，今年49岁，是哈尔滨人。在哈尔滨道里有一所好漂亮的宅子，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他带兵在磐石靠山屯一带当胡子，名义上是起兵抗日，实际上他并不去招惹日本人，日伪军也不惹他，基本上平兵不斗，他专靠打家劫舍，可是从来不在近处作案，要抢到别的县抢去，抢就抢个大个的，像烧锅呀、当铺啊、钱庄啊、银号，都是有钱有枪的户，抢一回够吃个一年半载的。一般平民百姓他基本上不动，所以他打的旗号叫义勇军，在靠山屯当地的名声不坏。沈殿臣每年都要回哈尔滨一两次，住个10天半个月的，他走就把队伍交给副官郭昌德，郭昌德是他的副官，又是他的干儿子，小名叫德子。沈殿臣回哈尔滨呢，是看望老婆孩子吗？不是，原来在道外五道街大观园靠上一个妓女，叫小桃红，19岁，漂亮，会来事儿，见面管沈殿臣叫干爸，捋胡子、按摩、带捶背，啥都会，把个老殿臣哄得五迷三道的，俩越处越热。后来小桃红就提出跟老殿臣从良，老殿臣说，咱俩年龄相差太多了，我都大你30，这能合适吗？小桃红说，哟，瞧你说的，咋不合适？你来这儿你哪儿不合适？不合适你还来？不是，要是一块过日子，老夫少妻。老夫少妻咋的呀？大女婿知道疼人，我不嫌老，谁敢说你老？可是你叫我干爸，我也答应惯了，那怎么改嘴呀？是干的又不是亲的。说着往老头怀里一扎，沈殿臣就晕乎了。人呢，都有利令智昏的时候，感情这色情啊更昏得快。老殿臣一想也好，我常年在外总单崩也不是个事儿，身边也该有人伺候，就找长班的宝子一说。宝娘说，哟，督军大人。宝娘叫他督军，管他是不是，这么叫好听他也爱听啊。督军大人张回嘴，我哪敢不应呢？那你开个价吧。哎呀，啥价不价的，就给2000得了。沈殿臣别的没有，钱有的是，可是有钱也不愿意让人抓大头啊。他笑着说，你宰人呢？督军哪的话呀，我给你算笔细账，我们闺女打小买来的， 当年钱多实惠呀、啊！我花了1500呢，养了这么多年，甭说吃穿首饰，光胭脂粉钱也得好几百呀。现在姑娘能给我挣钱了，我刚见着钱，你要把它赎出去，要是别人提这事儿啊，门儿都没有。督军大人，你张了金口，我敢说个不字吗？得了，你有钱呢就给我撂脸，没钱你领走，我脸都不会红的。这叫好光棍出在嘴上，一番话把个走南闯北杀人放火不当回事的沈殿臣给造没词儿了。第二天打发马便送来2000块大洋，一套时兴的服装首饰，把他原先在妓院的穿戴一切全撂下，把人接走了。没回到道里的家里，又在道外北头街上买了一处外宅给小桃红种。这套房子虽然买下，可总是空的。他回靠山屯柳子，就把小桃红带走。这儿呢，留给他们来回度假住，平时交给老妈子看管。老殿臣把娇妾小桃红一带回靠山屯，坏了，出事儿了。那毕竟相差30岁是两代人呐、啊，这队伍里年轻的有的是，他单单看上了郭昌德，小名德子，他是沈殿臣的副官兼干儿子，经常到那一宅也不避讳，两个人年貌相当，小德子人长得很精明，胖乎乎的，五官很俊，加着一身军装大马靴，走路咔咔的，相当帅。小桃红长得美，小桃红和德子开始眉目传情，一来二去两人就勾搭上了。往常老殿臣走一步，小桃红跟一步，虽然一老一少不般配，也算鸳鸯啊。后来这鸳鸯变成冤家了，沈殿臣再出门办事回哈尔滨探家，小桃红借故推辞，不愿意跟去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事儿终于被沈殿臣发现了。有一天沈殿臣早晨出去打拳，刚打一半就觉得头重脚轻，就没继续下去。回到屋门正瞧见郭德子从屋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沈殿臣脑袋嗡的一下子，当时眼也花了，头也晕了，手扶门框差点没摔倒啊。进屋来只见小桃红仍然睡在床上，他上去一推，喂，你起来。小桃红翻身坐起来问，啥事儿啊？人家挺困的，好像没睡醒，趴枕头上又睡了。沈殿臣一见这情形好像没事儿，等小桃红起床后就问他，小德子刚才干啥来了？
1: 啥呀？谁？
0: 小德子多会儿来了？你胡说些啥呀？这一来倒打消了沈殿臣一半疑心，他觉得自己的小妾没啥事儿，大概是郭昌德那小子心怀不良，依照他的脾气，要是抓住真正的把柄，非把两人毙了不可。可现下也没抓到啥，可也不能把这只狼留在身边，

们这支杂牌军队虽号称义勇军，打的是抗日旗号，实际上不抗日，是一支胡子队儿。平日跟日伪军还有些联系，兵匪串通嘛。这个姓郭的是团副，又暗自结交几个伪满军和日军的朋友，这回用上了。年前沈殿臣要回哈尔滨过年，小桃红说，这几天我身子不舒服，我就不跟你回去了。沈殿臣说，你留这儿就舒服了啊，麻溜跟我回去，省得叫狼叼去了。他这是拿实话当笑话说，半真半假。小桃红不敢硬领着，只好跟他一块坐火车回了哈尔滨。沈殿臣一走，郭常德就备了厚厚一份大礼到磐石县警察署来见侦缉队长许震。自从去年杨靖宇攻打县城，原来的警察署长被打死，现在警察署上下换了一批新人。如今的署长啊，叫于尚书，叫白了于尚树。于都上树了，你说好得了吗？实际他叫于尚书，这是做大官的意思。据说此人有来头啊，他来自九天十八德于家，是当今伪满洲国上将总司令于陈诚的本家一个远房叔伯侄孙子，八竿子打不着的本族当家，也借了这股仙气儿。据说于陈诚掌权之后，他老家五常七星炮那一屯子姓于的都找他要个官当，于陈诚也蛮够意思，大小都给差事，一时间裙带关系、宗族关系都上来了。这现任的磐石警察署署长于尚书也是沾这个光上来的。侦缉队长许震呢，是于署长的两姨表弟，是个贪婪成性、无恶不作的家伙。郭昌德来县里给他拜年，送了3000块大洋、4根金条。他哪来这么多钱呢？他没有，这是小桃红给他的。许震也是明白人呢，一见这份厚礼就说，老弟啊，啥事儿明说吧。郭昌德压低声音说，这是个小数，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边呢，我来举报个人。谁？我们大当家的沈殿臣。他不是你干爹吗？他是我亲爹也不中，他反满抗日，跟大日本皇军作对，跟杨靖宇是一伙的。你有证据吗？郭昌德微微一笑，指着桌上的一堆金银，这不就是证据吗？我说了，这是小数，事成后再送你6条皇帝凑10根。哎呀，许震说，这个题目可给我出大了，别忙，你让我想想。这个老殿臣呢，在磐石也是个人物，手底下有人有枪，像这样的胡子很多，他只要不惹日本人，日本人一般不碰他们，因为光那些抗日的武装就跟日本人忙活的了，哪有闲工夫管这些杂牌子土匪呀？所以尽量保持一团和气，平兵不斗。今天许震一听要他搞老殿臣，他有点犹豫了。郭常德说，许队长，要是实在觉得为难，那兄弟再去找别人，署长那咋样？10根金条够不？哎，不这个意思。许震说，我是想搞沈殿臣，日本人会不会同意呀？哎呀，你宰中国人碍他日本人什么事？你把中国人全宰了，人家日本人才乐呢，是不是？许震一听也对呀，又看桌上白花花的大洋、黄澄澄的金条，牙一咬，心一横，说成交。他们抓了沈殿臣，才演出一段杨靖宇用计大闹磐石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这么关心眼科问题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对咱们太重要了啊。那么我们每天见大量的患者呀，特别是

那些个濒于失明的，视力不足 0.1 的，啊，看东西有明显视野缺损的，看东西弯曲变形走样看不真的，像这部分人呢，经常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就变得这么重了呢？这一下子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眼睛才开始有的毛病啊？啊，说我要能早点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能够早点进行治疗，早点预防啊？哎呀，你看我现在这眼睛没人搀着没人扶着就出不了门啊，去医院很多医生跟我讲说我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那怎么才能够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呢？哎，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眼睛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啊，咱们简单的来说呢，从外往里啊，可分为了像这个角膜啊、虹膜啊，另外呢有前房有后房啊，中间有瞳孔啊，后边呢有晶状体，还有呢像玻璃体啊。到了眼底以后，那就像一个咱们像照相机那个暗箱一样啊，它得有底片啊。那咱们这个眼睛这个底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神经啊。说实话呀，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个角膜每天都要接触外在的病菌、灰尘等等这些物质的刺激啊，结膜炎、角膜炎有的人呢经常会出现。哎，这个呀算是小眼病啊，有的人可能说我点点眼药很容易就好了啊。再往里走啊，像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病变啊，像这个晶状体变得模糊了，变得混浊了，玻璃体变得混浊了，变得有这个杂质了，形成的飞蚊症，眼睛模糊啊，像这个呀也是小眼病啊，也是小眼病。有人说这还叫小眼病啊？啊，我这眼睛飞蚊多少年了，看得我这心情啊特别糟糕，眼睛越来越模糊，医生让我做手术啊，说我这白内障。嘿，我告诉你，这个呀都算小眼病啊。真正说呀影响视力的，真正说呀会引起失明的，主要还是在眼底，真正难治的主要也在眼底。那眼底呢由视神经所构成，这个视神经呢有两类，一类叫做视杆细胞，一类叫做视锥细胞。那这个视杆细胞，咱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把这个细胞啊，咱们把它放大多少万倍，这个视杆细胞像什么呢？哎，就像咱们家里边吃饭的筷子头似的啊。为什么说是杆呢？杆状的、棒状的、杆状的，对吧？哎，整个上下几乎一边粗啊，到细胞的顶端，哎，它就像咱们那个筷子头似的，它有个平面。那就是说那个平面干什么呢？这个平面啊一大了以后，就会增加对光的接触面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啊晚上啊咱们这个夜视力啊。这个不光是人的啊，人的这个视杆细胞啊其实还比较差，这个很多夜行动物的视杆细胞非常的丰富，所以人家到晚上咱们形容像夜猫子一样，看东西很清楚，是吧？但人不行啊。在整个的这个细胞比率来讲啊，视杆细胞的比率不超过 30%。 那除此之外呢，那就是视锥细胞啊。这个锥就是锥子的锥啊，锥子的锥。为什么要叫视锥细胞呢？就是因为它的尖端呢，那真就像那个锥子尖儿一样

啊，那有的朋友讲啊，锥子尖儿这么小这么细啊，那它有什么用处啊？哎，它的用处可大了啊，这每一个嗜锥细胞啊，这尖端越细，每一个嗜锥细胞就会成一个像啊，就会成一个像啊，那么每一个嗜锥细胞它的尖端的大小也就决定着啊，你看东西最小你能看多小啊。另外呢，咱们看着事物，看这个轮廓呀啊，看这个事物的外形啊，哎，有这个形状空间的鉴别能力，哎，都是因为这个嗜锥细胞啊，它在你眼睛上，它在你的脑袋里边，哎，就像是画个图画一样给画下来了。那你想啊，那既然像画画，那是不是这个画画的笔越细，是不是越能勾勒细节呀？哎，所以嗜锥细胞就是这个道理，它越小越尖端越细，哎，你看东西啊就越清，就越真啊。那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眼睛眼底视神经开始出现退化呢？先从视感细胞开始，先从夜视力开始啊。如果说咱们老年人呢，说呀，这个慢慢的，原来晚上出去静院一遛弯啊，说现在这半年呀，不愿意出去了，说为啥呀？出去啥也看不见，经常是黑乎乎、蒙蒙东，经常容易啊磕了这儿，碰了墙，哎，那就说明你的视感细胞在退化。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可不是说呀，哎，老年人上了年纪的自然老化，那是你的眼底视神经因为缺气、缺血、缺氧开始出现的退化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不给予及时的治疗，不光是晚上夜视力越来越差，逐渐呢，这个病症情况就会影响到视锥细胞。那视锥细胞发生病变以后呢，那么我们对看事物的颜色呀、空间呐、外形啊，哎，都会发生变化。啊，那这里边啊，也有逐渐发展的趋势。啊，往往一般都是啊，先失去对色彩的饱和度，这看东西啊，不那么真亮了，不那么鲜艳了。再失去什么呢？边界轮廓的清晰度。所以你看咱们老年同志啊，上了年岁以后，用咱们老话讲说，经常是哎手忙脚乱，手特别笨，经常容易啊打了杯子，哎，觉得是把这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了，哎，结果掉地上了。实际上就是这个眼睛他看着桌子轮廓边缘看不清了，判断不清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现打碎杯子、打碎碗的现象，那这也就是眼睛啊进一步退化的标志啊。如果说什么时候等你看的眼睛看远啊，远远来人看迷，眉毛、鼻子眼看不清，不知道是谁啊，当你呀、啊、说发现看这个筷子弯曲变形，那这个时候那你的眼睛已经相当严重了啊。你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你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你这时候再养治啊，那太难了。过去的方法太难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医生告诉你，等的就是失明。你说这谁愿意一下子接受得了啊？哎，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这就有绝招。啊，通过咱们的复明多肽这种超小分子的小分子物质，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做到眼底视锥细胞、视感细胞，修复细胞损伤，提高细胞活力和功能，对光线的敏感度大大提高，能够有效修复眼底的脉络膜、血管网，能够增加眼部的气血循环。这样的话，从根本上啊，能够治好这种眼底的病变啊。所以说呢，

0: 处求医无门的，啊，到处治疗碰壁的这部分人，你呀，不妨用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在全国，咱们现在已经康复超过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啊，那么现在我要提醒大家，在厂家的支持下，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进行的咱们的成本价销售的政策，这很多人都知道啊，很多人呢也特别的欢迎，啊，希望能继续下去。但是不得不遗憾的讲，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这点名额呀，眼瞅着就快用完了啊。那么现在报名还能享受1490元拿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彻底治好眼病不复发的优惠政策。如果再晚了啊，再过个三两天几天的名额用完，哎，这活动啊可就要彻底结束了。家有眼病的或者自身就有眼病的，你可得呀把握这个机会，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不是，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啊、欢迎你。
3: 我也是复明十八单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好。
3: 当时按原价花5000多买的六疗程，现在用5疗程了，效果挺好。
0: 是吧？好。
3: 我就听活动了，怎么两三天，怎么这名额没有了，就活动结束了呀？
0: 哎，对，就是三两天吧。因为呢，咱们这批名额呀，一旦用完，那肯定人家得恢复到正常销售价格呀。啊，你光按照这个药品采购成本价，光按照原材料价格去卖，那企业受不了啊，对不对吧？哎，所以说呢，
3: 我
0: 这批辅助过去以后，肯定还就得恢复到原价5960了啊。
3: 跟你说说我的治疗情况，我这买6疗程，用5疗程，手里还有1疗程药，看有没有参加活动。
0: 啊、
3: 我听说是怎么1000多块钱3疗正3疗程啊？是不是这回事啊？
0: 对呀、啊，现在咱们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格呀。
3: 嗯、
0: 你要是报上名单，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这不是眼瞅着这名额就快没有了吗？
3: 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看我用参加活动买了，巩固疗效啊，现在。
0: 那行啊，那把您的情况您说说看，什么情况啊？我了解了解。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4岁，得好几种眼病啊。
0: 好几种眼病。
3: 首先这个青光眼呐、挺严重，眼珠胀花、胀乎疼。平平常常三十多眼压。
0: 哦。
3: 后人严重前长到41、42个呀，眼压高啊。
0: 有时候能到40多，那都翻倍了。正常眼压10到20，你这按正常就是高线，那你都翻番了呀。啊。
3: 是呗，眼珠胀乎疼，扯得脑袋也疼，眼眶也疼，而且有时候还干预呕吐，完了瞅灯啊，还有5颜6色。

0: 光圈啥的。
1: 您看看，那肯定啊，这眼里事实您就受不了了啊。
0: 对，
1: 你想啊，这个眼压翻一倍啊，咱们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的血压翻一倍，是吧，咱们正常一般人的血压123、134，你要是翻一倍，你高一点不要紧，你翻一倍200多，谁受得了，谁也受不了。
0: 对呗，
1: 血压也一样，眼压也一样，对吧，那眼底这些组织的压力这么高，他可就受不了喽啊。
0: 嗯，完了这眼病还越来越多，出现那个在眼前黑一点，飞蚊飘晃越来越多。
1: 嗯嗯，
0: 还是觉得有的时候瞅东西弯曲变形，完了上医院说是什么黄斑变性。
1: 这是典型的眼底病变啊，这是典型的眼底视神经啊，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有一部分的组织啊在发生变性，在造成了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啊。所以呢，这个眼睛成像啊，它是眼底细胞成像的一个集合，所以你有一部分成像呢，就会出现这种偏差，以后合成出来的，哎，它就会出现所谓的弯曲啊、走样啊、变形啊、失真呐、啊、等等这些现象了。知道吧，
0: 是头几年轻，这两年动了，动了还不管这个，就像你说的一来二去的出现这个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了，瞅动就是瞅不全，哎，
1: 是吧，哎、
0: 嗯、
1: 这就厉害了，梗，嗯，
0: 是，所以说挺困扰我的，那时候左眼0.1，右眼0.2啊，生活勉强能自理呀、啊、
1: 哦，不是，嗯嗯，
0: 所以说以前总过不少弯路，后来听你讲这个显细胞复明十八单是那个国药准备的，哎，就这么我买了，
1: 嗯、
0: 我记得得说没让我失望，虽然多花点钱，两三天吧，瞅着眼珠子就舒服点，差还疼了。
1: 哦，这疼就差多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减轻七八天吧，
1: 哎、
0: 眼压下来了，20往里是7-8个，哎
1: 哎，对了对了，
0: 眼睛舒服了。
1: 看看咱们这个药啊，纯中药。但是它可不是那些个什么赛马仙这种的这个扩酮药、散酮药，但是它为什么眼压能下来啊？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小分子物质复明多肽啊，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以后，直接到达眼内，直接呀、啊，它能够发挥啊，像这个蛋白刀、分子刀一样的作用啊，能够把眼内聚集粘在一起的这些个粘性蛋白分解拆散。那这样的话呢，被这个一些粘性蛋白堵塞的毛细血管网也就打通了，脉络膜网又打通了啊，那就跟咱们家里边说白了吧，就家里边那个下水壁子堵了啊，咱们呢把里边那个渣子给它打散了以后啊，它就能渗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呢，流通性好了，防水流通性好了，眼睛一个是不胀，二一个营养能够送过来了，这个眼睛可就舒服了，是不是？
0: 嗯，越好，一个多月吧，眼压正常了，
1: 嗯、
0: 感觉是眼珠不胀不疼了，黑点飞蚊变少变小，
1: 好，
0: 弯曲的程度减轻，视野多少还恢复点了，哎，
1: 对对对，
0: 心情好了，
1: 啊、
0: 越来越好，又用了仨疗程前，自己吧、
1: 嗯、
0: 出去溜达溜达，能买点菜的，
1: 啊、
0: 帮老伴儿捅捅饭啥的，一点点也中了。
1: 啊是、啊、还能慢慢还能出门了、
0: 嗯、
1: 哈哈，
0: 对呀、
1: 啊、
0: 是
1: 好
0: 以前吧、
1: 嗯、
0: 眼神不好，孩子和老伴不让出去、
1: 嗯、
0: 现在车也多，在小区转、
1: 嗯、
0: 那就跟你就来小区蹭蹭的老进车啥的，
1: 可
0: 放心呢，对，
1: 别说大马路，现在小区里边车都多，是吧，
0: 对，是、
1: 哎、嗯，
0: 所以说我越用越好，这不用五疗程了，现在眼压是13-14个，还正常了
1: 啊 啊
0: 眼珠不胀不疼了，瞅东西没有光圈了，
1: 嗯嗯嗯，
0: 黑点飞蚊也没有了，哎、
1: 嗯，
0: 你说这丑东西也不弯曲变形了，视野也宽了、
1: 啊，
0: 现在起码说是达到这个0.5、0.6没问题了，
1: 嗯、
0: 这眼睛
1: 好、
0: 哎，
1: 好好好，
0: 你说现在就这个石英宗那分针啥的，就是有时候到跟前、
1: 嗯、
0: 秒针都能瞅着到几了，这
1: 是吧？
0: 几分了？哎，
1: 对了对了，你看，哎，就像我刚才
0: 以前想都不敢想，手机也不大敢看。
1: 嗯，
0: 现在看个手机，反正咱不看时间长，看半个点了，20分钟，
1: 嗯嗯、
0: 看个电视那小字啥的，字幕都能瞅出来、
1: 啊，
0: 是不是？
1: 好，
0: 哎，
1: 好，好，
0: 你看我64，心情好了，人就赶紧说54，就觉得这脸色变过年轻了，对
1: 对,
0: 对，生活活得有奔头，有信心了，是不是？
1: 那当然了呀，啊，
0: 嗯、
1: 这有双好眼，咱们走哪儿豁亮，这心情一好，那自然得年轻个10几20岁呀、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嗯，
1: 哎。嗯、
0: 我一看这听说活动了，虽然他多花点钱但也受益了，我寻思马老师给我看看分析一下，看看我用参加活动的巩固疗效啊，

0: 是不是？
1: 哦，巩固疗效就没必要了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要想呢能够在整个的市场上流通，你必须要得到国家的认可，所以呢，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很重要啊。
0: 哦，
1: 这个咱们就是经过国家认可，符合达到国家要求，这是国药准字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达到治疗性作用，也就意味着呢，把病治好了，这个病啊就不会再来了，知道吧？哎，所以说这个什么巩固啊，那巩固说明没好，你才巩固吗？对吧？哎，所以你这个呢，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验证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药啊，你啊就把你手上这点药啊，有几天算几天用完，该停就停你了就行了啊。
0: 哦，那行，
1: 哎，
0: 那你这么说我就听你这，手还有最近一疗程药，把它用完就彻底停药这种的哈。
1: 哎，你就听我的就行了啊，现在这个优惠名额眼瞅着就快用完了，三几天活动就结束了，你啊也没必要定这个名额赶这个热闹了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0: 行，好，那你挺忙的，我也不跟你多唠了，有啥事我再麻烦给你打电话。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直播间打电话真不容易啊。
1: 啊，对。
3: 你说我家吧，吉林长春的。
1: 啊。
3: 这我一听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活动啊，赠品呢没多少了，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1: 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哪个地方都是越来越少。这个咱们统计以后呀，也就是三两天吧。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以后都是要恢复到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报上名的还能是成本价1490元。
3: 啊，哎呀，这得着急呀、啊，就怕赶不上活动嘛。
1: 嗯，
3: 就我和我老伴儿吧，听你讲了5-6天时间了。
1: 啊，
3: 这一听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效果特别好，你说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1: 对，
3: 说是吧，从细胞上治疗眼病的。
1: 没错，是的啊。
3: 啊，我和老伴儿吧，眼睛都不好，都想用。
1: 哦，
3: 这一听说1000多块钱啊，买三个疗程，正常三个疗程。
1: 啊，
3: 我先赶紧通个电话，给我俩报个名额，订两份。
1: 是吧？报名的事儿啊，这个不归我管啊，这个得你一会儿啊，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跟你当地的人去联系去啊。
3: 嗯。
1: 打着这儿了，找到我了，哎，那么就跟已经挂上号了一样，那你啊。可以把你和您爱人的眼睛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可以帮你们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行，今年56岁，
1: 嗯，
3: 这眼睛高度近视700度，
1: 啊、
3: 哦，你说戴那眼镜可不方便了，你说冬天嘛、
1: 啊、
3: 凉一点啊，这上一层的雾就看不清，
1: 啊，
3: 有时候卡鼻梁上那嘎酸疼酸疼的，
1: 嗯嗯嗯，对，
3: 而且还有散光，玻璃体红到一些角膜炎。
1: 小门炎啊、哦，
3: 这眼睛总磨腾啊，这一动淌眼泪，也眼里那飞来飞去一条一道的，可飞来飞去一条一道可多了
1: 啊，
3: 哪瞅不清
1: 啊啊
3: 啊
1: 啊！
3: 尤其是最近这两年，这视力降特别快，
1: 嗯嗯嗯，
3: 你说看手机也不方便，看电视也不方便，干啥都不行，
1: 是吧？你看看啊，嗯嗯，
3: 是你说我老伴儿吧，今年53岁，他那个白内障，眼前的雾啊，就是有层塑料布说磨挡似的。
1: 嗯嗯嗯，
3: 哎呀，还有那飞蚊症，小点儿搁那飞来飞去的，整的可闹心了。
1: 嗯嗯嗯，
3: 他干活吧，做饭啥也不方便。有时候的淘米和面吧，总说那你不干净。
1: 嗯嗯嗯，
3: 你说我俩吧，才5多岁，这眼睛就不好了。我等以后岁数大了，这眼睛这个失明了咋整啊？是不是？
1: 那当然了，那谁的眼睛那是谁的最宝贵的东西啊？真要是失明了作废了，你说上哪儿借去，上哪儿要去吧？对不对？哎，真要是说已经眼彻底眼瞎，俩特别是俩眼全瞎的话，那以后这个生活呀，那真就是一肚子苦水了啊，那真就是没法说了啊、
3: 嗯。你说对，嗯，
1: 哎，那像你和你老伴儿呢，
3: 嗯，
1: 都有眼病，是吧、
3: 嗯？
1: 相对来说呢，你老伴儿的眼病比你要轻，
3: 啊、
1: 知道吧？哎，他就是一个像这个。

0: 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啊，这就是一个，上了岁数了，这个眼内代谢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影响到了晶状体、玻璃体啊、这个眼睛透光度差了啊。那这个时候啊，积极治疗，咱们呢既不用说以后做这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而且眼睛亮堂，还能够避免呀、啊、发生眼底病变，啊。那你呢，这个眼底视神经是有些问题的，知道吧？哎，
1: 嗯，
0: 这个情况呀，你和你老伴儿都要用啊，趁着咱们现在正好这个有政策呀，你想一个人那都能省3000多块钱，你俩人那都得省6000-7000不止啊，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哎，那你这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俩人加一块儿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抓紧点报上名的话呢，赶上机会还好的啊，对你们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事啊。
1: 是啊，所以着急的是，我现在那个活动就2-3天结束了，我俩现在参加活订2份，那省不少钱呢嘛。
0: 那、啊，那你这个呀，得你自己打电话啊，必须就打你大连当地的电话啊，和当地去报名去啊。各地的名额都没剩多少了，3几天就过后啊，咱们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啊。
1: 行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行。也祝你和家人早日康复啊！你老伴儿的恢复应该比你快，用上个7-8天吧。给我打个电话啊，看看你们俩人的恢复情况，好吧？
1: 那好的，赶紧打电话。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4: 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0: 沈阳的，欢迎你啊。
4: 嗯，我特别感谢你，而且感谢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呐，真是好药啊！
0: 看来您是通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18单，这个眼睛看清了，亮堂了，是吧？
4: 对对对，嗯，
0: 哎，
4: 6个疗程我现在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0: 哦，停药都半个月了、啊。
4: 对，停药以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反弹，这个一直都挺好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那个因为啥呢，我这个岁数大了，这眼睛嘛时间也才长了、花了不少钱一直治疗也不见效果。后来就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奶，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
0: 特别特别好。那您这样的啊，把你的整个的眼病的情况和整个治疗的过程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4: 哎，好的。
0: 哎、
4: 我今年都75岁了。
0: 啊。
4: 嗯，岁数大了，行动就不方便了。
0: 嗯。
4: 这眼神不好，你说这自己要照顾不好自己呀，那真的活得都没意思了。
0: 嗯。
4: 你说这岁数大了吧，这眼病啊。一个接一个、我原来吧血压高、血压高那个动脉硬化就先出现了那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以后啊它吸收不了、就是形成那个小黑点啊，就挡在眼前、看东西就大害了，
0: 是吧，觉得老有小点儿在眼前，是吧？
4: 对对对
0: 啊，那个呀，那就是这个淤血。

0: 因为呢，这个淤血不散，它这个压迫了视神经。就像我今天和大家讲的，视神经里边还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主要影响的是这个视锥细胞。这个视锥细胞脑袋顶上全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淤血，它感受不到光啊。这就跟虽然是白天，但是如果天空当中乌云密布，你是不是也看不见太阳，对吧？
1: 对，
0: 那要是云太厚的话，那有时候真跟那个黑天差不多呀。啊，要是一片云挡住呢，哪片云挡住，地上就留个影儿。这个眼睛也一样，你要是呢被那个淤血挡住了视神经呢，视神经得不到这个信号，得不到光信号，哎，你感觉这个地方啊，这一块它就是黑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所谓的叫视野缺损，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知道吧？
1: 是，对对。
0: 哎，这眼底病变啊，说白了。
1: 嗯。看东西又黑又暗的，就看不清楚了。
0: 啊，
1: 这个时间一长嘛，这老闹眼睛啊。哎，后来就出现啥，看东西吧，不但是眼前那暗黑，哎，那个漂浮物，看啥东西还变形了，那直着的东西都看成歪了八曲的。
0: 是吧？
1: 哎，那
0: 嗯，
1: 上医院看嘛，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眼底什么黄斑变性了。
0: 对，
1: 哎呀，对，
0: 啊，
1: 嗯，看啥东西都不是原来的样了，哎呀，一睁眼睛呢，胆战心惊的，害怕，走道本来就眼睛不好，再一看那高低不平的，那都不敢迈步了。
0: 你看，
1: 后来逐渐的，
0: 啊，这就是个大问题，嗯
1: 嗯，逐渐的，我这视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我就是人老了，
0: 啊，
1: 就不行了，
0: 啊，
1: 到时候这眼睛瞎了，
0: 啊，
1: 我都没法活了。
0: 那
1: 个左眼嘛，到最后就有光感了，右眼也就0.06的那个视力吧，稍微能看着点东西。
0: 嗯，
1: 后来吧，这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让我听你讲座。
0: 嗯，
1: 哎呀，我就听你讲那个从细胞上来治眼睛。嗯，我一寻思，这过去也没有用过专治眼病的治细胞的。哎，跟家的人一商量说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就这么的。嗯，这么的买了六个疗程的。哎，我这真的这一次啊，我真是赌，这像赌博似的，我可赌对了，真是赢了。
0: 哦，
1: 嗯，挣了。
0: 啊，好。
1: 嗯，
0: 那您说说看，您用咱们这个凤鸣十八丹用了多长时间以后，哎，就感觉这眼睛比过去要强，效果就明显，就心里就有底了。
1: 哎，跟你说来的可快了，我还寻思十天半个月能有点好的那个症状就不错了。没想到两三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就舒服点了，不像以前抽抽巴巴的难受了。
0: 哎，
1: 嗯，
0: 两三天你看看，
1: 嗯，
0: 远远超过预期和想象啊，是吧？因为你原来的预期和想象都是那种过去的传统的治疗眼病的药物啊，传统病也不够。治疗呢也只是从肝上去治疗眼睛，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十八单呢，咱们是从五脏去治疗，心肝脾肺肾五脏一起使劲汇集精血上注于目。另外呢，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咱们的这个复明多肽呀，还能够迅速的穿到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打通眼内的血脉淤阻，疏通呢眼部垃圾毒素。这样的话呀，两者结合，咱们的反应就是突出的，就是见效快呀！啊，
1: 对，嗯，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一看这也见一点效果，我就有感觉呀，我就觉得呀，心里就亮堂了不少，有信心了。
0: 嗯，
1: 六七天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睁开眼睛就不像以前那发那么黑、发那么暗了，就觉得有的亮光的那一种感觉。
0: 哎，
1: 嗯，
0: 好，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哎，
0: 啊。
1: 嗯。那个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眼前就亮堂了不少，小黑点啊就没有那么多了那种感觉。
0: 哎，你看看，好。
1: 看什么东西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直溜溜弯弯的那么厉害了，好像有点矫正一点的似的那种感觉。用完三个疗程的时候，我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了，就是上个厕所呀，自己就不用别人领着我，也不用别人扶着我了。那个上个厕所自己可以去了，那个做饭呢，我自己可以盛饭了，夹菜我也可以自己夹菜了。
0: 啊，
1: 那个天气好，我还自己就能先那个下楼啊，出去去溜达溜达了。嗯
0: 啊，还能出门了。好，
1: 我就觉得我真的这眼睛。

0: 重新又换了只眼睛的那一种感觉越来越亮堂啊。
1: 嗯，
0: 哎，我用了现在这六个疗程我都停药了半个月了。嗯，
1: 啊，
0: 哎，
1: 对，
0: 一点也没反弹呢，而且还越来越好，眼睛不但舒服了，看东西也亮堂了。我现在看人家看那个电视上那个什么快手啊，我都能看了，看报纸上的字也能看了，出去溜达买个菜都行了。我这些现现在我这眼睛的视力，一左眼0.5，右眼0.7了，我就觉得呀，我现在真是心明眼亮了，我就觉得我这真是你给我了光明啊，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一说眼睛我就想到了你呀，是你给的，是你给我的这个后半生啊，不在黑暗中生活呀，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自己照顾自己，我太幸福了。太谢谢你了，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的话不用多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关键呢，还得要感谢你自己啊，没你自己最后下这个决心，没有你自己最后呢说他是我要用这个复明十八代治眼病，你也不可能像现在好的这样，对不对？
0: 是。
1: 你之前又不是没用过药，那药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如果都穿不透的话，他怎么能达到咱满意的效果呢？当然了，咱也不会由衷的去感谢去，是不是？
0: 是，
1: 就这个啊。那咱们现在通过这个五个多疗程的整个治疗啊，整个的眼底视神经网络现在应该已经都完全建立起来了啊。就像您这个岁数来说的吧，啊，只要是视力能达到0.6以上，那就相当不错，相当合格了，知道吧？
0: 对，
1: 哎，正常生活干嘛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0: 对对。我特别感谢你。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他送3个疗程，省1万钱。相当初我买6个疗程花了5000多呢。所以说这个活动啊，最后就剩2-3天了，就要结束了，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我就着急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就想给我孙女这个订一份，让他用上。孙子吧，今年28了，在那个近视眼500多度，这个现在年轻人都上网嘛，在用眼睛，他那个眼睛有那个飘忽物，说是飞蚊症，不是那么严重。我就寻思这么好的产品，让他早点用上，别严重了再用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1: 那当然了啊。这个眼病当中的三大致盲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对于他来讲呢，年纪轻就没有白内障，但是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这些可都不轻啊。
0: 是。
1: 而且呢，这个眼底的供血供氧没有恢复啊，这种情况问题关键他还在不断的恶化当中啊。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代，只有通过呀基因的这种治疗，细胞层次这种治疗，这才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咱们通过复明多肽啊，去修复眼底的视神经，让这个视神经啊本来啊出现缺损的能补平啊，视神经有整个功能低下的能给它修复，哎，这样呢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视力状态，明白吧？
0: 是是。哎，那我就赶紧的再给他订一份。谢谢老师。
1: 你就抓紧报名吧，咱们现在呀，就这2-3天吧，还能有政策。因为这个企业的咱们整个的惠民活动呢，整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用完只能恢复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要是报上名啊，还能是1490元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地方的名额啊，就是3几天的事儿啊，用完活动就结束了。啊，
0: 哎，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的想一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1: 昌平的啊，好。
3: 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用的挺好啊。
1: 对
3: 啊，当初

0: 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1: 嗯，
0: 因为啥嘛，用药太多了，我都害怕了。这反反复复，它老治疗不好啊。
1: 对，刚开始，特别是经过反复这种失败治疗经历的，难免会有这种说我试试看的这种心情，这个我都理解啊。
0: 啊，我听咱节目，就是不少就是有眼病患者都康复了。
1: 啊，
0: 咱这个自从眼细胞治疗眼睛，这挺好的呀。我就马上就是买了三个疗程的嘛。
1: 嗯嗯嗯。
0: 现在还剩两天吧，就吃完了。
1: 啊啊，好。
0: 嗯。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哎呀，就每天这眼睛雾气昭昭的呀，就跟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呀。
1: 对。
0: 另外吧，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嘛还就啊，这黑影啊密密麻麻的呀，这眼睛飞来飞去的呀。
1: 哎呦。
0: 另外
1: 这更是雪上加霜。
0: 另外我吧还有结膜炎，哎呀，这刺痒啊，胀疼
1: 啊，
0: 啊，迎风流泪呀。
1: 迎风流泪，嗯嗯。
0: 啊。哎呀，后来不就是买了用了咱们这眼细胞聪明18单吗？用了三个疗程，哎呀，这2-3天那就见到效果了，
1: 是吧？见到什么效果了？那时候，
0: 哎呀，这眼膜炎、角膜这个结膜炎呢缓解了，眼睛吧、
1: 啊、
0: 流泪了，这疼胀缓解了，
1: 好，
0: 用了7-8天左右吧，哎，就感觉这眼前这黑影，哎，减少了，
1: 哎。好，
0: 嗯，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黑影儿一点也没有了。
1: 嗯，对，那是肯定的。
0: 白内障那个雾吧，
1: 嗯、
0: 哎，也变淡了。
1: 变淡了，哎，这也就开始要逐渐消散了啊。
0: 嗯，用到两个疗程吧，我这白内障的雾散的差不多了。
1: 哎，好，嗯嗯。
0: 啊，你看现在剩2天，马上吃完了。我现在这眼睛啊，可清亮了。
1: 嗯、
0: 啊！一出去瞅这天空啊，可蓝了呢。
1: 可蓝了啊！好。
0: 啊，就瞅那个，哎呀，外面这景色呀、啊，太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景色，感觉特别清亮。
1: 要不然人们说呀、嗯，只有当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时候的宝贵，是吧？你说你花看个花、
0: 嗯，
1: 看个草，看个绿叶，看个鸟，你平时都能看得着，那你那个时候你有啥感觉啊？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你要是说你失明过看不见过看不得模模糊糊鬼突然一下子能看见能看清不模糊了那你啥心情啊那太痛快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
1: 哎、对对对
0: 我现在眼前这个雾那个白内障那雾膜基本都没了
1: 嗯对
0: 嗯另外吧老师我听咱这个就是复明18单现在就是有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哎就省一半钱呢我就着急了呀、
1: 哎、对对啊
0: 我一听活动就剩最后2-3天了我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嗯、现在来说呀应该还能赶上啊因为只要说没有通知已经断货的地方现在呀还能有机会按照咱们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全疗程用药啊，可是这个机会啊，也就剩最后这点了啊，也就是个3-4天名额一用完，活动就立刻结束了啊。
0: 嗯，我也是，我就寻思原价5000多呢，你说现在活动1000多，
1: 嗯、
0: 买3个疗程，这、
1: 嗯、
0: 省一半的钱呢，
1: 嗯、
0: 我就寻思吧，再买一点、嗯、那个老师，你赶紧给我定上吧。
1: 哦，没必要啊。这个我不能给你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情况呀，达到咱们临床痊愈的治好了，那该停药就停药，这是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知道吧？哎，病都没了，还吃药干嘛呀？啊，还花那钱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呀，我是让你啊，更合适在于1分钱不用花了啊，别没完没了的吃药，把那钱呀花在刀刃上去，是不是？
0: 哎。那好，那老师我听你的。
1: 嗯，行。
0: 嗯，
1: 在这儿就祝贺你。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的，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咱们再交流啊。
0: 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关电话，呵呵，打通了。

0: 这个演细胞这个凤鸣十八单呐，我是定了买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
1: 嗯，
0: 完了是大前天定的，前天定的，大前天定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我就着急了。我那。

0: 已经非常的远了。如果说呀，再是属于郊区郊县农村的话，那就更偏了啊。那么咱们这个送药呢，我们要求的市区之内3天送到，郊区郊县5天送到啊。所以你呢，要是对，要是郊区郊县远呀、也就是1-2天吧，也就快给您送过去了。这个您放心、活动不活动，结不结束没结束，这个你都不用担心了，已经报上名了、那肯定按照咱们的价格1490给您，这个没问题啊。
1: 啊，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听你吧，听你讲这个就是眼细胞细胞这个复明四八单，我听了一周了。这一周啊，我听不少人呢都用的挺好，眼睛都治好了，就着急了。我就说说我眼睛的情况吧。
0: 行，说说看啊。
1: 哎，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啊，就是好几年了，因为我糖尿病嘛，这个白内障啊，没看到眼底吧还出过血呢，一出血，哎，这眼底吧也没看到，你啥也看不着了，红糖，我就到医院打激光，打完激光以后，这眼睛一血出不来，你就玻璃体混浊。啊，
0: 对，
1: 眼睛啊，
0: 继发的吧、原来没这事儿，出完血以后就继发玻璃混浊了，是吧？
1: 是啊，完了眼睛白内障，看啥雾昭昭的，这眼神也不好啊，给我急的。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大夫说不行，你手术吧，糖尿病你还不给做，我也不敢做呀。我们那个什么，有个那什么，有个陈呢，叫陈姐呀，我们这关系挺好的，在我们就是后边住。哎，他不就是吗？白内障手术前半年挺好的，后半年又犯毛病了。你说这
0: 后发症，
1: 这不多糟的生活？是啊。
0: 哎、
1: 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这眼睛不行，那活着有啥质量啊？活就没啥意思了，挺费人了，不是吗？
0: 对对对，而且您说了，这眼睛是大事儿，眼睛是咱们最宝贝的器官，咱们都想着说治一期。咱们好好治治，把眼睛彻底治好了，治好以后别再犯了，是不是都是这么想来的？
1: 是
0: 吧？
1: 是
0: 啊。哎，对，
1: 你说治好了能做个饭啊，干点活还有点用，你说没用了，你就给儿女增加负担咋整啊？哎呀，我一听别人治好，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这么好的机会，我都报上名了，这要不送来咋整？我就着急了，赶紧给主打电话，还挺好打进来了，
0: 是吧？哎，对，
1: 哎、
0: 真不错啊，真不错，嗯。
1: 嗯，
0: 那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呢，您呀、赶紧啊，等一会儿的话呢，我给你把这个名额啊再给你催一催啊、赶紧把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用上，因为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有一个特点呢，见效速度啊特别快，
1: 特别快，
0: 里边的药物都是超氧分子，都是呢这种多肽类物质，不仅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就跟那回自己家里一样，那么轻松，那么容易，而且呢，还能够啊提供充分的养分，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血管网络。这样的话呢，让眼底修复起来，供血供氧好了，哎，这才能够从根本上啊，让这个眼睛的视力得到恢复提高。啊，刚才你也说了，听了节目了，你那么多人都恢复得好，那么多人各式各样的病症，人家都恢复得不错，你说你差啥呀？
1: 是呀，我差啥呀？
0: 是不是就差在你没用药啊？对不对？
1: 是啊，我就着急呀、
0: 对啊，别着急，下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催，稍等个1-2天，肯定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行，那麻烦你了，帮我催一催，我随话的张桂枝啊。
0: 行，我记下来了啊，张桂枝。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行，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再见。
1: 哎，好，有事儿我跟你联系。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不是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我家是锦州的。
0: 嗯。
3: 啊，我听说咱这个活动是最后2-3天了。
0: 对，就这2-3天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名额呀、眼瞅着就用完了，那名额用完没有了，那不恢复原价也不行啊，是不是？
3: 嗯，是啊。哎呀，这我听这节目啊，现在也2-3天了。我听说咱这回这活动挺合适，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
0: 嗯，对。
3: 哎，我说听说原价5000多呢。这么这回这么合适，赶快给我订上吧。
0: 哦，你先别着急啊，您是什么情况，什么眼病，我得

0: 来了解了解啊。啊，是不是和你、
1: 哎、我
0: 你
1: 看我就着急呀、啊、订药我都忘和你说了。我这眼睛吧、
0: 啊、
1: 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1: 嗯
0: 啊
1: 他说那时候眼睛疼，完了眼睛吧、
0: 啊、
1: 里头吧就好像没有那个现象，说是里头这现象没有水似的，眼睛可总是眼来回眼球一动啊，火了了的。
0: 啊啊，
1: 我眼球发硬。
0: 嗯，
1: 尤其啊这眼睛怕光啊。
0: 嗯嗯嗯，
1: 哎，再一个就啊，也一见到那光，就晚上啊，就出去啊，
0: 嗯、
1: 就是出去上街道啊，
0: 嗯、
1: 不就上大道上一瞅那个路灯 啊,
0: 啊，
1: 一个光环一个光环的都啊，就下、
0: 哎、
1: 像下完雨那彩虹似的。
0: 对，这叫光圈光晕，这都是典型的眼压高造成眼底视神经病变。
1: 啊，
0: 这个都给你信号，如果你还是不理会的话，再往下那可就得看不着，最少也是个视野缺损，甚至再严重的，慢慢就容易失明了。
1: 哎呀，你关说太对了，我那时候那个眼压到眼到医院那一测眼压都眼压都达到36了都啊。
0: 嗯，你看。
1: 哎、
0: 嗯、
1: 哎，这后来吧，你说是给我降眼压了，哎，眼睛是不一开始不那么疼了，可过着又不行了，
0: 嗯、
1: 这回不算不行了、
0: 啊，
1: 慢慢的眼睛瞅东西、啊、没有余光了。
0: 哦，你看看怕什么来着？
1: 嗯
0: 啊，
1: 完了。完了，瞅东西吧，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就中间能瞅着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嗯嗯。
1: 大夫说我这叫什么？那个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嗯嗯，对。
1: 说我这个眼睛啊，再不干啥的，再下去啊，就容易失明啊。
0: 是，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实话实说，告诉你啊。
1: 嗯。哎呀，我跟你说，不是，我就怕这眼睛失明。那时候呀，也没少用药啊，什么眼病也专科医院，我们的当地大医院也都看了，
0: 嗯、
1: 你说也不见好。
0: 啊、
1: 嗯，哎呀，这不这一听您讲、
0: 哎、
1: 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嘛，说这眼病非常好，尤其说咱这是细胞上治病啊。
0: 对，没错，过去治不了啊，
1: 嗯、
0: 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就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而且见效速度啊，可以说坐着火箭一样快，用不了个三五天的时间，我让你眼睛的胀涩疼就能够明显减轻啊！你用了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信赖，都这么要抢着用眼细胞复明十字八单来治疗眼部的病症啊！你这样啊，现在啊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就上个三两天，这个活动就要结束，眼瞅着1490元，这都快没名额了，非得以后花5960块呀，是不是？现在赶紧打电话
1: 对对
0: 给自己先省钱啊！
1: 哎，好好，那我马上打电话，我把先把活动参加上。
0: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

0: 家人的关爱。受疫疫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对于咱们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呀，说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啊，咱们给大家呀介绍介绍啊。那么咱们这个，我不知道得了眼病啊，或者说呀，咱们有的人说陪家人去看眼睛啊，哎，我不知道大家伙儿注意过没有啊，凡是有了眼底病的患者啊，什么叫眼底病啊，哎，就是包括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哎等等等等，这些叫眼底病啊。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可不算啊。这个凡是有眼底病的病人呢，几乎都有眼底出血啊，几乎都有眼底出血啊，就是看东西啊有这个变形了啊、失真了啊、看东西弯弯曲曲

样了？哎，这样的人，哎，你看他的眼里吧，都有出血的痕迹，啊，为什么呢？啊，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哎，其实要说呢，也很简单，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呢，所有有眼底病的患者呢，哎，他的眼睛的毛细血管会出现弯曲，啊，会出现形成狭窄，会形成小团状物。哎，大家可记着啊，这个眼底出血可不一定是就像咱们啊说我流鼻血啊，说我身上伤口出血说这样哗哗哗的流啊，就咱们流个鼻血啊老止不住，你是不是也害怕呀？是不是？哎，咱都知道这是血，这是宝贵的东西啊，特别是像这个眼睛啊脑袋呀，这又是密闭的地方，这要是出了血以后啊，哎，那血往哪流啊？那流血出来了以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离经之血，或者说也叫出血，必为淤血，对吧？哎，那肯定就淤住了。哎，那这样的话呢，肯定就会造成啊相应的损伤。那么你别管是高血压也好，你别管是糖尿病也好啊，你这些基础病，它最后的结果呀，都会要造成眼底毛细血管怎么呢？有的呢是变细啊，西医管它呢叫痉挛，啊，变得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啊，咱好比说原来这个眼底毛血管啊，好比说原来有筷子那么粗，啊，在这个高血压的作用下，在这个高血糖的作用下，啊，血管痉挛，管壁变厚。哎，慢慢的就变成像牙签那么细了啊，有的甚至呢在这个裂隙灯说我看看眼底吧，医生有时候说要给咱们患者查眼底，这一查说眼睛的毛细血管啊，哎呀都没血色儿，就跟咱们老年人那个白头发丝儿一样啊，所以医学上也叫做银丝样改变，这就是严重的缺血啊。那这种严重的缺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周围的神经组织因为缺血一点点的退化啊，一点点的退化呀，这个细胞啊它可就老化死亡了，造成周围区域这一部分的视神经网络坏死啊。哎，那这样的话呢，那就跟那个苹果烂了一样，哎，周围就会有少量的渗血，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哎，就是呢你的毛细血管啊会盘踞成团，一团一团跟一团乱麻一样啊。这个西医管它叫什么呢？叫血管网丛啊，或者管的叫血管瘤啊，像那小瘤子一样一团一团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边的血液可多，排出来呢红红的啊，但是呢这里边血也多，另外呀还容易破啊，它要是破了，要是出血，那就是量比较大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讲说这个，哎呀我得看我明白呀，医生让我去做检查做眼底，我这查完了回来，这什么呀？这眼睛底下啊，白一片红一片高一片低一片的，哎，这就是你眼底出问题了啊，就是你的眼底出问题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大家想想啊啊，说你单纯的说止血，止血干嘛呀？往往就是把那个血管瘤打掉，给它消融掉，让它这个血管啊闭合，别过血了啊。有的是栓塞，眼睛栓塞啊，打点溶栓针啊，让那个太细的血管让它过血。但是你这个眼底的病症解决了吗？没有。那你说你的眼视神经能不变形吗？能不萎缩吗？能不坏死吗？能不得重症眼病吗？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呢，我告诉你，你啊就可以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18单啊。为什么呀？从我们中医理论来讲。

0: 啊，肝不仅主目啊，肝还主筋，凡是弹性的物质啊都归肝管，包括血管弹性，是不是？你看咱们有高血压的病人都知道，你要用中医的办法就是给你疏肝理气啊。另外呢，咱们这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清心方、宣肺方，这我和大家讲过，对吧？哎，咱们中医讲啊，除了肝主筋以外，心主什么？心主血脉，眼睛血管是血脉不？当然是，是不是？所以呢，你这个血脉的不通，血脉的淤塞，咱们还要给你啊去清心啊。另外，还要宣肺，肺为宣发之脏，而这个眼睛呢，又在头面部，得需要肺的宣发。哎，你蒸馒头那气儿都是不是都得往上宣，往上走啊？它往下走，馒头能蒸起来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个五个脏啊，它没有一个是没用的啊，所以你只有把它们呢都调动起来啊，你才能够治别人说治不了、治不好的病。那道理就在这儿。那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为啥我观视眼科治眼睛治得好啊？我不光是肝的，是不是？咱们是五脏同治，特别是结合了现在的制药提取工艺，提纯出来的眼细胞富明多肽呀，它还是小分子肽，分子小吸收快。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能够更容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更轻松的呢到达眼底，能够更好的去瓦解眼底出血形成的血栓斑块，能够更好的去恢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那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叠加下来呀，哎，咱们这些个重症眼病患者眼睛一点点的就透亮了，就不模糊了，眼睛呢比过去就水润了，舒服了。这样的话呢，眼睛视力逐渐提高，过上发展疗程你再去医院再去查去吧，那什么血管网啊、血管丛啊、缺血呀，全部就逐渐恢复，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睛视力全面提高，最少都在 0.5 0.6 以上啊，这才叫治啊。那么可能大家现在啊特别关心一个事儿啊，我再和大家特别强调一遍，就是现在啊有企业给大家带来的惠民政策啊，成本价只要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惠民政策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批名额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再过三两天啊这活动用完，哎，这个名额用完呀，这活动可就结束了啊。那么没用上药的、没订上药的，大家伙你可得抓紧了，现在就赶紧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赶紧从你当地啊申请名额，不要等到恢复原价了非得花快6000块钱治眼睛啊，1000来块钱现在啊把这眼睛就治了，大家呀现在就可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大师啊，你好，你好。
0: 哎， 你好。
3: 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特别高兴，太不容易了。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哈，欢迎你，欢迎你。
3: 是，我就今天呢，跟您通话，就是感谢您来了，也感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没有您，没有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的眼睛根本不能康复到这么满意。
0: 哦，好，大家伙满意就好啊，这比什么都强，都重要啊。你说找我来看眼睛来了，我不就得把你眼睛看好吗？是不是啊？
3: 哎呀，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真的是从细胞上治眼病。我现在的眼睛治疗的特别好，康复了，现在啥都能干了。嗯，这不呀，我听说这活动就剩下最后两三天了，说1000多块钱就买三疗程，赠三疗程。我是特别着急，因为当初我买六个疗程的时候花了5000多块钱呢。我这跟您通话，你看看我的情况还用不用再买点巩固巩固了？
0: 哦，想问问看需不需要再用，
3: 我家里还有3天就吃完了。
0: 嗯嗯嗯，那您这样的啊，您呢，把您整个的用药前后情况呀，您先跟我介绍介绍啊，我好先了解了解，再说看看您后续需不需要用药啊？
3: 行行行，哎呀，今年才56岁，
0: 嗯，
3: 当初这眼病吧。呀，好几样啊，又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时候这眼睛看啥都眼神不行啊，看不着啊，雾气昭昭的呀。咋说呢，就像那个进那个洗澡堂子似的雾啊，哎呀，
0: 是吧，
3: 就是看不透了，看不清楚，睁多大眼睛也看不清。
0: 对，这个眼睛起雾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的典型症状啊。这个白内障应该是一个透明晶体，
3: 嗯，
0: 就跟咱们家里边那个新的镜子一样，新的玻璃镜子一样。这个用的时间长了呢，它这个老化，这个西医讲呢，一些个粘性蛋白逐渐在里边沉着下来，就那个镜子慢慢的呀，哎，磨得有毛糙了呀，啊，里边有杂质了呀，啊，实际上主要是里边有杂质了，哎，这样的话呢，哎。就会出现像你所说的，看东西就不透亮了，就不清楚了，哎，这就会感觉像一层雾一样。但是这个呀是属于这个就是晶状体的问题。但是我听刚才您讲啊，您最严重的应该是眼底病变啊，那个时候你看东西有没有这个变形啊，这走样啊，这些情况。
3: 就是看东西吧，就是眼前老有那个黑影密密麻麻的，就像那个小蚊子小黑点似的。
0: 嗯，
3: 哎呀，原来最初刚得的时候没多少，完之后就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一睁眼睛，你往哪儿看，那小黑影就跟着你到哪儿。完了，晚上出门还看不着道，
0: 哦，
3: 对，不敢出门晚上。
0: 是吧？越来越重了啊，嗯。
3: 对，这眼睛还出去就是见着风就淌眼泪呀，完了老是呼着一层眼屎。
0: 哦，迎风流泪，
3: 嗯，
0: 分泌
3: 这么呼特别多，
0: 啊，
3: 对，
0: 嗯嗯。嗯，
3: 我这些年吧，真的，这为了治我的眼睛，没少下功夫，没少看，这儿看那儿看的。可是吧，一直也没治好，还越来越重。那视力，左眼才0.1，右眼才0.2。哎呀，真的，这啥也干不了。就是，但是我这听你讲那个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嘛，说是国药准字号的，是从细胞上治眼病。我这一听啊，我得赶紧用上了，我可不能再等了，再拖了了。没想到这回用对了，用了2-3天就感觉这眼睛不舒服啊，缓解多了。
0: 哦，就感觉舒服多了，是吧？嗯嗯嗯。
3: 对呀，你要出个门啊，见着风不怎么淌眼泪了，这个解决了。
0: 哎。
3: 嗯，眼屎也不多了，
0: 嗯。
3: 我记得是1星期的时候，我晚上那些有急事儿出去，就赶迈步就能看着道了。
0: 哦，赶迈步能看上道了，啊！
3: 对对对，
0: 嗯，
3: 越用越好，真的是从细胞上治。
0: 哎，
3: 你看一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就逐渐的就没多少了，雾呢也变淡了。
0: 好，
3: 原来就可厚一层雾啊，
0: 嗯，
3: 哎呀，
0: 嗯，
3: 可着急了。
0: 嗯，
3: 但是现在两个疗程的时候，雾就一点就都基本上都散了，看啥就清楚了。啊，您说这些年呢，眼神不好。什么家务也干不了，
0: 啊，
3: 这现在眼睛好了， 也能擦个玻璃了，也能知道擦的干净不干净了，能干点家务了，屋子呀、
0: 啊、
3: 每天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了。
0: 哎，对了对了对了，
3: 还能做饭了呢。

0: 吃了，
1: 还能做饭了。
0: 原来都不敢做饭，那那讲话的了，菜菜干不干净都瞅不着，盐和糖都分不清，你说做啥呀？
1: 对呀，来做饭你讲究色香味儿是吧？这要样没样是吧？要味儿没味儿啊？
0: 是。
1: 它淡了咸了的，该咸的变甜了的，那咋吃啊？啊，
0: 不是呗。哎呀，但是现在没说吗？这家里还有三天的药量，我的视力昨天测了一下，右眼就0.6，左眼就0.8了。现在又能看手机，又能看电视了，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又能买个菜了，又能跳个舞了，一天呢。心情可好了，十米开外的都能看着了。
1: 嚯，好事好事啊！
0: 特别高兴，所以说这一听说这活动了，我就着急呀。老伴儿也催着我，说赶紧打电话问问，因为当初那贵的那贵的时候都用了，这现在便宜了还不赶紧的抓紧时间？我就寻思问问你，这现在就剩两三天了，买仨疗程剩仨疗程。哎呀，我这特别着急，你看看我还得买多少。
1: 哦，你看看啊，看这老伴儿多支持你啊，多心疼你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原价将近6000块钱，老伴儿还支持你用药啊、但是眼睛现在恢复好了啊、老伴儿紧着说呀，说不行再用点吧，好容易恢复成这样了，是这意思吧？
0: 是是是，嗯，
1: 但是没必要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们说了啊，咱们通过呀5脏同调的治疗方式，那、能够呢让这个眼睛啊得5脏6腑之气血，这样的这个精气血以后啊这就有保障了啊。咱们这个中医讲话呀，这个人这一生全都有赖于气和血，你这个气血要是足、你这个脏器就没毛病，你别管是手脚胳膊腿，你还是眼睛还是脑袋都一样，知道吧？那么从这个现代来看呢，咱们通过提取以后的这个复明多肽，它能够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对于像这个眼底出血的斑痕呐、淤血块啊，这个包括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啊等等啊，脉络膜、血管网都能给你重建。这样的话呢，这个西医大夫检查完也会告诉你不需要用药了啊。而咱们呢，从中医角度来讲，那更是啊远期效果好，不需要用药了啊。所以只要是用够6个疗程的、我们都告诉大家，该停就停吧。甭担心，没问题、啊，
0: 行、那我
1: 就
0: 听您的啊。
1: 哎，你听我的就行啊，病好了
0: 是，
1: 咱们呢以后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就行，这次名额眼看的就快用完了，就别定了啊。
0: 是是，那谢谢你老师啊，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
1: 哎，你好，你好啊。
3: 那个，我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啊。
1: 哦。
3: 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那真好啊，这。
1: 是吧？
3: 就是6个疗程，这不是用完已经停药1个多月了不啊？
1: 啊！
3: 哎呦，没反弹没复发的呀！我真的谢谢你，谢谢咱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这行可救了我这回啊！
1: 不客气，不客气，治好眼病不就应该不复发不反弹吗？这是应该的、啊！
3: 嘿，要不说呢，确实效果这是好，这是啊！
1: 对。
3: 我打电话呢，我想着把我情况跟你说一说啊。
1: 行，说说看啊。
3: 我呢，今年是67岁了，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1: 高血压，
3: 这眼底出血反反复复出了好几次，还有那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
1: 你看，
3: 你说那看东西啊，这眼里边大黑块挡着，看不出去。另外一个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吧，还有那小黑点吧，飘来飘去的，在眼前晃悠，还变形。
1: 是
3: 吧？你说走个路啊，地也不平了，坑坑洼洼的。看着啥也不规不整的嘞，哎呦，我说真的呀，我一天真担心害怕的呀，我说这眼瞎了可咋办呢？你说这就啊，
1: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往后发展就是容易就出现失明眼瞎啊。为什么呢？你这个眼睛多次出血，你看我今天节目还说呢，多次出血呀、你这眼睛肯定过去拍过片子吧，是不是？
3: 对，
1: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你就是不会医你都能看出来，这个眼睛里边啊那都是这个红一块白一块，是高一块低一块。

0: 吧？
1: 嗯嗯嗯，
0: 那都是过去出血形成的什么呢？形成那个血栓啊、斑块啊，就包括像这个有的是愈合，有的是半愈合状态的这些个血管网。那你想啊，这些再加上有血管的硬化啊，这些现象的话，它很容易再反复出血呀。啊，那么每一次的出血，那就跟那脑出血一样，那对一部分的视神经肯定要造成压迫和损伤。啊，那这样的话呢，那你的视力不就一点点没了吗？啊，眼睛之所以会弯曲，看东西变形，那不都是视神经严重损伤造成的吗？对吧？
1: 哎，就是当时视力啊，一个0.505，一个0.06，跟睁眼瞎差不多。
0: 你看，
1: 不过呢，多亏了遇到你了，说咱这个呀是专病专治的，治眼病的。
0: 对，没错。
1: 这见效真快，其实三两天的时候不，就见效了。原来这眼睛胀得呼的不舒服，哎，这个胀劲儿吧，这简直轻了，这眼睛就舒服了，这就啊。
0: 啊，胀就轻多了，好。
1: 是，一个星期左右不，这血眼里边的大黑块不，哎，这看着不颜色就浅了一些，哎，好像小了一些时间，这就啊，外面开始淡了。
0: 哎，对喽对喽，这就是咱们这里边的这个富贫多态呀，因为它这个穿透力特别强，分子小，这样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啊，当天用当天这个药效就能够直接到达眼部，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啊。那么它呢，能够起到呀、啊，像生物剪刀一样的作用，能够呢，去分解眼内已经粘连的粘性蛋白啊。它能够把这些个物质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以后，那眼内的循环就会打通了。啊，循环打通了，供血供氧慢慢就上来了，所以呢，一天功夫眼睛感觉就清亮啊，舒服啊，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呢，它可以分解这眼内的这个淤血蛋白，淤血它也是一种蛋白啊。那么把这个淤血分解掉以后呢，慢慢的，哎，眼前的这个黑影黑点儿，慢慢当然自然就少了，
1: 对
0: 吧？
1: 一个疗程那会儿，那黑点就少了，这叫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两个疗程下来不，我看东西啊，哎，这地面吧基本平整了，就不变形了。
0: 好，
1: 这到三疗程下来吧，基本上不都好了。哎，慢慢淡下起来，小黑点吧，哎，基本看不着了。看个电视啥的呀，出门下个楼啥的呀，哎，就能出起来自己啊。
0: 啊，能出门了，下楼了。
1: 是，
0: 好。
1: 这不到现在呢，这六个疗程下来，哎呦，我跟你说，这视力一个0.6，一个0.7。这会儿我可闲不住了，这眼神越好啊，早晨起来早早上了市场上买个菜啥的，哎呦，我说得多少钱呢？2.3，现在不是有手机吗？是不是
0: 啊？
1: 哎，我打开微信，哎，手机一付款，付过去了，哎，拎着黄瓜西红柿回来了，哎，回家做个饭，到了晚上的时候了，哎，没事吧？就跳跳广场舞，哎呦，我觉得这日子过得可开心了，这会儿真是啊，可开心了，这回啊，
0: 真是不错啊。我也是最近这两年才会用这个手机啊，你这早就都会付款了，你看看啊，这基本
1: 是
0: 啊。
1: 是，你说我用的这么好不？这不听着咱有活动了吧？啊，这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送三疗程，哎呦，我当时原价买的，关键啥呢？这赠品不多了，就会2-3天了，我就想着，你看我妹妹呢是白内障。他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我说我病比他还重呢，我都好了，我这次给他订上一份儿。
0: 哦，白内障啊，应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呐、啊，尽早的来进行治疗。虽然它是一个老年性的常见眼病，但是它要发展厉害了啊，它也会致盲。有的人因为它呢，还想着做手术去呢，但是他却不知道做完手术，这个眼睛还容易出现后发障。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呢，你现在只是白内障，那你有没有合并其他眼底病啊？啊，有没有眼底有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狭窄、痉挛？有这个淤区毛细血管丛、毛细血管网？有没有以后出现眼底出血？有没有以后出现眼底这个出现这个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眼病的可能呢？对吧？
1: 嗯，
0: 咱们呢一定要眼睛往前看。对吧？所以，与其呢过后坐等的病来，不如现在通过咱们复明18单呢，一气儿就把这病就给它去了，啊。
1: 哦，对。
0: 现在啊确实合适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优惠名额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就这3-2天啊，你让他呀赶紧打电话，而且因为呢咱们每天还限制就20个名额，你多了还没用，啊，所以让他抓紧报名啊。
1: 行。那我就抓紧干时间，赶紧报名。

0: 那谢谢你啊，谢谢。
1: 哎，好好，不客气。
0: 哎，
1: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郑姐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可算轮到我了，我家是八一圈的，我想问一下呀，咱那个1000多买三疗程送三疗程的活动，我大前天我就定了，但是还没到家呢。我听你节目说咱们那个活动就剩最后2-3天就结束了，赠品也不多，没多少了。所以说结束之后，这个6疗程5000多呢。这我一算，得省好几千呢，我怕享受不到，我着急呀。那个怕恢复原价呀，你给我推个，我这咋？不是我怕享受不到啊。
1: 哦，咋还不到啊？眼瞅着这个活动就快没了，是吧？
4: 是啊，你给我看看，我这一圈的我就交不动。
1: 首先呢，您这个焦急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现在这个全国热销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疗效好，别人治不了的眼病啊，不光是青来青去的青光眼白内障，就是这个眼底病啊，像包括像这个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后遗症啊，包括像咱们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啊，咱们都可以治，所以大家伙都想用啊。现在这个活动啊，确实快结束了，因为名额马上就用完了啊，就这3-2天吧。但是呢，哎，您呢就不用着急，您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为啥呀？因为你定上了啊，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定上了。啊，只要是报上名定上名额的，咱们保证你肯定能拿到，而且是优惠价1490拿到咱们6疗程的全疗程药，不会多花一分钱啊。只不过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物流配送啊需要时间啊，咱们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是3天之内必然送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我们保证必须是5天之内能够送到啊。像你说的这个呢，应该也就是个1-2天啊，最多不出2天就能给你。
4: 只要报上了，就差不了我的，肯定有我的，是不是？
1: 哎，对，只要报上，差不了事儿，您放心啊。
4: 哎呀，我这也是听你节目，我听了好些天。但你说别人都好了，那我差啥呀？我也想用啊。这不是活动参加上了，这个不给我送了，我这不就着急了吗？你说
1: 是吧？我知道，我知道。啊，您是啥眼病啊？您给我说说看。
4: 行，毕竟啊52了，这岁数不大，眼病那个怪不少的呢。我估计啊，都是我的近视眼等的。我近视眼俩眼睛，一个700度，700多度，一个800多度。你说现在又有啥了？又有散光，完了看人就重影儿。啊，这个还有眼前还有个黑影，玻璃体浑浊，还有结膜炎，眼睛都油吧，总红。你说是不是都是近视眼引起的呀？
1: 这还真是啊。你要追根溯源，都跟他有关啊。因为这个近视，特别是这种高度近视啊，它就会造成这种眼周的拉长啊。这个眼周的拉长呢， 会影响。

0: 到眼部眼底的气血营养啊，眼底越受压，供血越不好，慢慢慢的这个眼底可就出问题了啊，包括像出现的这个眼底视网膜变薄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啊，不是说再像原来一样那么光滑平整了，哎，它就会变得什么呢？就会变得高低不平。那反过来，咱们看东西就是说呢，看东西就像呢弯弯曲曲变形斗呀，啊，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说呀，这种情况进一步的发展，导致这个眼底视网膜有一部分，这提前就破了，就像那吹气球一样，它在某一个地方，哎，一下子破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所谓的叫眼底出血或者是视网膜脱落，知道吧？核心是什么？就是眼轴不断的拉长挤压眼底造成的。啊，
1: 哦哦，那行行行，那你赶快给我做一次吧。
0: 那我给你推一推。
1: 太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早点用上药，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再过来电话，咱们再说效果啊，可别着急，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
1: 哎，那好好好，那谢谢你了，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
0: 锦州的啊，欢迎你。
3: 啊，我也是受益者。
0: 嗯。
3: 这个眼细胞啊，十八单，我现在用了有2.5疗程这样，没想到啊，这个眼睛恢复这么好啊，我非常感谢你，也感谢这个眼细胞十八单。
0: 哦，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感觉比过去用的药都要强。眼睛现在好了是吧？
3: 对，强多了。以前的药根本就不行，
0: 哦，
3: 用上也不管用。没想到这回恢复这么好，我寻思打进来了，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这个还需要多少？赶紧参加工作，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我治病方法啊。对于眼科治疗呢，那可以说是精益求精啊，特别是五脏同治。那就比单一只治肝，那效果肯定要好得多啊。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您跟我说说看啊，原来是啥眼病，现在到啥程度了，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行，因为啥呢？我今年吧73岁了
0: 啊，
3: 我这眼病吧之前得的是那个青光眼
0: 、
3: 得完之后吧，眼珠子逐渐的就开始胀疼那种，后来又逐渐的眼压就高了，不但看东西那个浑儿那个有彩圈啥的吧，完了眼珠子胀受不了，哎呀，那时候一量啊，眼压都那个37-38了，哎，而且吧，眼前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玻璃体浑浊，哎，后来也是我上点眼药水啥的吧，逐渐这么维持，但是也不行，后来发展严重了，那个视神经萎缩。哎，看东西逐渐的就是看不着，看不全了，余光也看不见了。
0: 哦、对，
3: 出门啥的吧，就感觉都费劲了。
0: 费劲了、
3: 哎、那时候
0: 啊，这就是咱们很多人的一种情况，
3: 经常在家待着，郁闷呐。啊、我就寻这可咋整呢？
0: 嗯。
3: 后来吧，也是啥呢？听节目听到你讲这个眼细胞啊，十八单了。哎呀，这个国药准是挺好的，这药挺不错。当时吧，我抱着试试看态度。我买了3个疗程的，
0: 啊，对，
3: 啊，现在吧已经用那个2.5疗程了，
0: 哦，好，
3: 哎，这个眼细胞十八单吧，真挺好，用上当天吧，就感觉眼睛还挺舒服的，哎，不像以前胀那么难受了，
0: 对，
3: 也一个星期的时候，眼压就基本就下来了，就达到那个17-18这样的。
0: 这个眼压的问题大家别小瞧啊，你这个呀就是因为时间太长，眼压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这才出现了病症越治越重啊，眼底都出问题了啊，视神经都出问题了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因为它里边的成分是小分子多肽

0: 因为这个小分子作态呢是这种超小型物质，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所以咱们也叫神经修复疗法啊。咱们能够真正修复你的眼底视神经，同时呢打通毛血管网络啊，能够呢疏通眼部的脉络膜啊等等这些个能够促进防水回吸收的部分，那就跟那个下水道咱们经过疏通一样，那这个防水那不就渗下去了，渗下去了这眼压不就下来了吗，啊，所以眼压一下来这一舒服，哎，这个眼睛可就比以前就舒服润多了吧，是不是，
1: 哎呀，
0: 哎，
1: 可舒服了，这不接着又用吗，
0: 哎，
1: 用了那个，也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小黑点啥的基本就下去了，
0: 哦，
1: 那眼前呢看东西就不浑化的了，
0: 哎，
1: 看东西就比较亮堂了，
0: 亮，
1: 这心情老高兴了，最起码咱这能那个啥了，能那个屋里屋外动了动那啥的，走走啥的就不当事儿了，嗯，
0: 哎，对，就应该这样 啊，
1: 啊，
0: 好，
1: 是，
0: 嗯，
1: 而且现在两个半疗程下来吧，现在眼压的那个左眼14，右眼15啊。眼压正常不说呀，眼睛不正常，看东西没有彩圈，哎，那看东西特别亮堂，关键就是啥呢，那个余光上能看到东西了啊，视神萎缩恢复的也不错，现在吧就是啥呢，能走出家门了，愿意出门了，愿意溜达了，看啥东西啥的也挺亮堂，也挺舒服的，
0: 哎，
1: 现在我那个能看到视力板吧正数这个那个两三行以上了，哎，这挺好啊，那个很不错，
0: 哦，
1: 那个
0: 啊，
1: 我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啥，
0: 啊，
1: 你我感谢这个眼细胞这个复明十八单呢，那把我眼睛治得这么好，我特别有信心，
0: 哎，
1: 因为啥呢，我现在用了才两个半疗程就恢复这么好，我现在特别有信心，现在吧我就寻啥呢，正好赶上那个有活动了，哎，才1000多块钱啊，买三疗程挣三疗程，说这个赠品也不多了，就能维持两三天了，随时要结束啊，我也着急了，我打下来了，我先看看，
0: 啊，
1: 赶紧呐，给我那个把活动给参加上，赶紧帮我订上吧，
0: 啊，行啊，其实啊咱们这个我接触这么多年咱们这个眼病患者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是最实诚了，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啊跟过去比啊，那已经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了。用你话讲，首先眼睛不胀不疼了，不受罪了。第二一个，眼睛比以前亮堂一些，能出门能活动了，敢上街了，这已经是进步了。但是咱们说句实在话呀，你这个视力表，这个视力水平还是比较差。你二三行也就是0.2左右的视力吧。后边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要进一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要让这个视神经啊，要它更好的对光做出反应，这样的话呢看东西就会更清晰，像你这样的病例啊，这个最后治完了，眼底视神经修复了，最少能恢复达到 0.5-0.6 以上的视力啊，那出门大老远就等看的都清清都真真的了啊，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再用上三个疗程，那么现在确实是有活动的话你赶紧报名啊，因为现在这个名额马上眼瞅着用完，三两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可别赶不上，定三个疗程花几百块钱就可以，不要多拿啊，
1: 行我就赶紧把活动参加上，等眼睛治好了之后我再好好感谢你啊，
0: 行，不客气，那你就打你锦州当地电话，现在就报名去啊，
1: 行、
0: 哎，
1: 那谢谢你了，
0: 好、
1: 哎，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是这电话呀，这打进去可费劲了。总在下雨说的，嗯，
0: 是吧，这可能也是等了老半天了，
3: 嗯，
0: 是不是，
3: 嗯，是有点着急
0: 了，
3: 但他也得排了，是不是，嗯，
0: 轮到您了，那您这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呢，
3: 嗯，不想跟你说，我是吉林公主岭的，嗯，
0: 哦，公主岭，
3: 我这两天吧在家就是听你的讲座，听了有第5天，感觉就是说你讲的挺好，就是感觉就是说咱们这。

0: 眼细胞共鸣18单，就是觉得你讲，而且我觉得听比较棒。那啥呢，我就是糖尿病眼病。
1: 嗯，好，糖尿病眼病。嗯嗯
0: 嗯，我感觉咱们这个眼细胞吧，就是说肯定好，就是嗯，到北京家就搁那根上，只因细胞嘛，人体由细胞组成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是的啊。
0: 嗯，哎呀，之前嘛，我跟你说吧，我也没少用药，因为啥？我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这你也知道，看东西吧，就是雾蒙蒙的，哎，也就是说，就像像冬天似的，就磨成塑料布的感觉似的。眼底还出血，嗯，有斑块，就是眼睛吧，看东西总像小蚊子似的，哎，一抓还没有，嗯，看东西变形，尤其就是过你马路一看那个线，就那斑马线，就像波浪鼓那，就波浪那个感觉，嗯，
1: 哎，人家画的挺直，在、
0: 哎、
1: 你这儿就成个波浪了。那就是眼底严重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这个出现了这个高低起伏、
0: 嗯、
1: 所以你看出来的东西就是高低起伏。说咱们说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这个如果咱们说咱们平时家里边的镜子啊，像过去啊有这种情况啊，那个镜子工艺不好、
0: 嗯、
1: 这个镜子你远远的从侧面一看它就是高低起伏的，或者摸上去哎、嗯，就有时有棱有起有伏的，它反出来的光你看去吧，它也是那种啊弯曲变形的，知道吧？啊、
0: 嗯嗯，
1: 所以就说你的严重的有眼底病变了啊。
0: 嗯，是，这不那啥嘛，得了病以后吧，就是一天呐，搁家做点饭呢，也就是说也不行。就你说家里烧个开水啥吃饭，你说烫着咋办呢？所以家里活、
1: 嗯、
0: 都是老伴在干，之前也治疗过，
1: 嗯、
0: 说实话，那个眼药水、眼药贴没少用。但是效果不行，嗯，这不
1: 是
0: 我就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嗯，听、
1: 啊、
0: 听说什么1000块钱买3个疗，挣3个疗程，省一半。之、
1: 啊、
0: 前我听说啥呢？说咱们那时候是6个疗程，嗯，是5000多块钱。听说活动结束了，我就想要看看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引起的，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18单行不行？嗯，
1: 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它特别容易并发眼底病变啊，西医广的也叫这个眼病的并发症，这个可不是说我降压或降糖就能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专业的眼科用药改善呢这个眼部的气血循环，修复眼底神经啊，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个并发症的出现。所以你这个情况呀是咱们的主治范围，咱们专门就治这个病的，而且是知道吧，而且呢刚才您也听到了，咱们这个原价呀就是5960元6个疗程，
0: 嗯嗯，
1: 现在是您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啊，说这部分人啊我就不赚钱，就是成本，给我个成本保个本啊，药材的进价这样就行、
0: 嗯、
1: 这样呢才能是1490拿到6个疗程的药、哦、1000来块钱啊，但是这批名额呢、
0: 嗯、
1: 眼看着也就用完了啊，眼看着用完了、
0: 嗯、
1: 就这2-3天吧，用完了活动就彻底结束、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呢、哦、你还真得抓点紧啊，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呢，赶紧申请这名额去，因为你等过了你再要名额就没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还有、
0: 嗯、
1: 你赶紧打电话，谁也不说家里有多富裕我非得要多花钱，是不是吧，
0: 对对对，嗯，
1: 哎，
0: 嗯，
1: 现在就和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联系就可以啊，像你这个眼病啊、嗯、我管了，放心吧，没问题，
0: 嗯
1: 啊，
0: 那就能吃好不能瞎就行了，
1: 能
0: 上火一点点，嗯，有时候我都通过苦、跟你说实话，嗯，
1: 哎，我知道您的心情，对，我知道您的心情、
0: 嗯、
1: 啊，这点事儿啊、
0: 嗯、
1: 你就交给我就行了，知道吧，也就用上个7-8天，我都能让你感觉就能舒服多了啊，有上个10天半拉月的呀，这个眼睛就能豁亮，眼睛的视力就开始逐渐的提高了，没问题，放心吧、
0: 嗯、
1: 啊，
0: 行，不跟你唠了，我赶紧把名报上，要不活动
1: 先报上名，这是关键、
0: 嗯、
1: 啊，给自己省钱的、
0: 嗯、
1: 啊，
0: 对对对，行，
1: 哎，
0: 是啊，那有事再找你啊、嗯、
1: 哎，好，再见了啊，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哎，你好， 看看。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就在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我是辽宁大连的啊。
1: 啊，大连的。
3: 我今天跟你说个好消息吧，这个演细胞复明十八单呐、啊，哎呀，我用的可好了，哎。
1: 嗯。
3: 我这个效果我相当满意了。
1: 那就好啊，那就好。
3: 啊，感谢这个。复明十八单呐、啊，啊，
1: 哎、
3: 这要是能有复明十八单呢，也没有。

0: 我现在的好眼睛。嗯，
1: 哎，为啥叫复明十八单？那当然得让你眼睛复明啊。那眼睛不复明还能叫这名吗？对不对？
0: 对对，
1: 啊，挺好。
0: 是买了六个疗程的，现在有两天吧，马上就都给吃完了。哎，

0: 定说是像过去像天天那个愁眉苦脸的，天天没有高兴模样的，那叫生活呀，那不叫生活，对不对？
1: 对对对，现在吧，我这一寻思，这个富明十八单呢，不愧是治眼睛，是真有独到之处啊，真好啊。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啊。这样的啊，说了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当初是因为眼病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先了解了解您的情况好吗？您跟我说一说。
1: 我跟你说，我吧70岁了，今年70了，这个眼病吧也挺全的，你说吧，有啥呢？白内障，
0: 白内障，
1: 跟那个就像那个下雾似的，雾昭昭似的，看不清东西，就对面来个人，不到跟前那是摸不着人影啊，那就这么说。
0: 哦，是吧？
1: 还有这个青光眼呐、眼压高啊，都
0: 眼压高，
1: 眼压呀，给我胀疼啊，胀啊。完还眼前呢，还有那些黑影啊，飘来飘去的，小蚊子似的，小黑点呀、
0: 对，这叫玻璃体混浊啊，就是你整个的眼内代谢就不行了啊。代谢不行呢，这就说白了吧，就像咱们从这个关上门睡了一晚上觉一样，这个屋子里边的空气非常的污浊啊，你去外边透了气儿一清新，你再回来马上感觉头晕脑胀的。这个眼睛也是一样，要是它里边循环不好，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新鲜的血液、新鲜的营养供不过来，它不光是雾啊，你那么有没有感觉到那时候那眼睛就特别的酸呐、胀啊、不透亮、不舒服啊，都有这些症状吧？对吧？
1: 都有。完后来这眼睛嘛，都没有，都看不着余光了，看啥看的都不全个了啊！
0: 你看看。是吧？对，就是这情况。
1: 后来你说发展咋的？就左眼睛嘛，就有光感了，右眼睛这个才0.06啊。
0: 哎呀，那你这严重的眼底病变呢？那你这是啊？
1: 我就那时候就跟瞎子似的，上哪出也出不去呀、在屋摸摸搜搜的。要是家里有人还行，扶着我上这块上那半上那块，老伴儿帮着我整这整那个，扶着我。要是他们不在家呀，我就是摸瞎似的，电视也看不了。有那个衣服想穿嘛，有的都不知道拿哪个色好，哪个不色不好的，不真令看啥。
0: 你看看多难的那时候日子啊。
1: 想吃点啥好的吧，别人做出来我都不知道这都啥样啊，反正就那么往嘴里那么吃了、就是那样，看不清楚。
0: 你看看这眼睛不方便，就是啊。
1: 从打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单吧，说要准治的，我就感觉吧，这个能好有效果，这么的我就用上了。
0: 对，
1: 这一用上以后吧，这效果是相当好了，相当好了。
0: 是吧？那您说说看，用了多久就感觉不一样了？
1: 用多久？就一两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眼睛不胀疼了。
0: 一两天的功夫，太好了。
1: 一两天呢？这都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这瞅啥东西照以前亮的清楚，真的。
0: 好。
1: 就七八天的时候吧，那眼压吧，那个左眼睛是17，右眼睛18。
0: 一个17，这不下来了吗？这正常了啊。
1: 这
0: 个眼压一下来呀、这个眼睛就舒服了。同时，这个眼压要是下来的话呢，说明眼内这个循环就通透了。这样的话呢，营气血营养能够进入到眼内，这个垃圾毒素能够释放出来，这样的话，这个眼睛一下子就轻松多了，是不是吧？
1: 对呀、就是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那眼前那个黑点吧，那个就一点就没有了，飘的黑影就没有了啊。
0: 对对对，是的。
1: 雾吧，也就剩的那薄薄的那么一层了。
0: 好，
1: 一看效果这么好吧，这不接着用吗？用到两个疗程时候更好。那雾这点都没了。
0: 散了吧。对，
1: 全没了。
0: 对了，
1: 就是那个黑点黑影也没了。
0: 所以说呀，你光点那个什么赛马酰胺呢，光控制眼压没有用，眼内循环不改善，你说那些个小黑点那就是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甚至有的人有这个眼底淤血，那你说这些东西怎么散怎么排啊？是不是不散不排眼睛怎么好啊？
1: 对
0: 吧？就是这事儿啊。
1: 三个疗程的时候我看电视行了，那看着全事了。
0: 看电视了啊。好，
1: 这时候吧，我也敢下地走道了，敢上个厕所了，自己都行，做个

0: 的都行。哎，
1: 你看看多好，就应该这样啊。好，
0: 现在六个疗程用下来了，那视力都提高了，左边眼睛是那是0.4，右边是0.5。
1: 嗯，行，
0: 手机现在我都能看了啊。
1: 嗯，
0: 眼压100，眼压14/15啊。
1: 啊，14/15，好，
0: 一点黑影也没有了。
1: 是吧？哎，对
0: 了，出去了，出去我上站点啥，坐车啥的，站牌看的真凉了，真凉了。再有，我以前感觉好的时候吧，我就上老年活动室去，我就是练书法。我现在出去练字啥的都行。
1: 嗯，
0: 哎，还行，
1: 太好了啊！
0: 现在我就是寻思这个福明十八单挽救我眼睛了，我不怕失明了。
1: 嗯，当然了，那肯定不怕了。
0: 跳舞去呢，晚上。上小区广场跳舞去，
1: 还有跳舞是吧？好，
0: 嗯，哎，这不是是我听说这个怎么的活动什么，有这个就是两三天时间了，还正品还剩一小部分了，买1000多块钱给仨疗程，送仨疗程的，这省一半钱呢，你看我用不用参加了，巩固巩固。
1: 嗨。这个可就没必要了啊！您的眼睛现在恢复得这么好啊，这六个疗程呢，整个的眼部气血也打通了，整个的眼底呢视神经也全面修复了，所以为什么这个视力能够恢复能够提升上来呀，就是眼底视神经细胞修复的结果啊。而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是我治疗经验啊，它通过呢通调五脏，让咱们的心肝脾肺肾都能把它的好东西叫精气呀、上注于目，这样的话眼睛气血就足足的，这样以后这眼睛啊就不再有什么飞蚊呐、玻璃混浊啊等等这些症状了啊，这样达到彻底除根的效果。六个疗程用完就可以停药，知道吧？没问题了。哎，这个活动不活动跟你没关系了啊，现在名额确实少，现在就两三天马上就要结束，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行，那我这两天吃完就停药了，就不参加活动了，行吧？哎，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哎，心里有底了。
1: 在这儿我也祝贺你啊！
0: 好，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你好，我是丁兰。2010年春晚的舞台上，王菲一曲传奇唱红了李健，可谁又知道这首歌曾经长达7年默默无闻。而这位毕业于清华的儒雅男生，用温暖如水的嗓音，把这些淡然悠远的作品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吹麦浪。在松花江畔长大的李健，受父亲的影响，学过戏曲，练过武术，还自学了三节棍。所以别看他现在温文尔雅，小时候天天和人打架，让父母很是头疼。而喜欢上音乐呢，却是因为初中时代的一部电影《路边吉他队》。在无数次的央求后，父母攒了两个多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可能是由于难得吧，直到现在他都会洗干净手才去弹吉他。

异乡人。从小调皮捣蛋的李健，上了高中后却成了标准的学霸，而且他特意参加了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文艺爱好者举办的冬令营，并以一首歌曲《说句心里话》获得全国第一名，为高考加了50分，最终呢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虽然在校园里没能谈一场恋爱成了他最大的遗憾，但是在这里他找到了很多同样爱音乐的人。

似水流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的他进入到国家广电总局当了网络工程师，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觉得没有任何成就感。这时罗根旭打了电话问他想不想做音乐，还可以出唱片，于是他毅然决然的辞职，也就有了水木年华组合。

生有你。随着一生有你的走红，公司要他们之后的创作也沿袭这种风格，可这在李健看来已经不是创作了。坐在最好的排练厅，抱着一流的吉他，却压根儿不想弹琴。但由于他和卢庚戌都是内向的性格，谁也不说破，于是误会越来越大，最终只能分手。但是单飞后的他发展很不理想，最悲惨的时候，寒冷的冬天就住在没有暖气的民房里。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却写下了最温暖的传奇。这究竟又是怎样的传奇呢？明天继续来听。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写出暖心音乐作品的李健说，自己是个执着的有些任性的人，在水木年华最红的时候单飞，在别人争破头想红的时候却在后海散步。可他又说，现在不知有多少人全力追逐目标，达到了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做一件得不偿失的蠢事。他说，我不想戴着面具生活，我只想做我自己。

向往。李健不仅唱得好，更难得的是很多作品都是他自己创作的。随着他的走红，网络上到处可见儒雅绅士、音乐诗人等这些标签，而他简直就是自带光环的偶像剧男主角。很多歌迷担心他会不会就此迷失，再也写不出这么好听的歌了。他说当然不会，外界再怎么纷扰也动摇不了我内心的宁静。如果有一天我厌倦了，我就会一言不发地离开。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贝加尔湖畔。也正是由于这一份自然真实，所以谈起走红前的生活，李健从不掩饰。他说，那时经常幻想有一天赚钱了，就去秀水街买皮鞋、买高领羊毛衫、牛仔裤，因为那是当时最流行的打扮。后来水木年华红了，挣了10000块钱，他就去买了冰箱、电视、洗衣机。而等传奇火了，他就跑去英国买了一大堆衣服。

为你而来。对自己的家庭，李健一向闭口不谈，只以小贝壳来称呼妻子。但强大的网友却搜出小贝壳叫孟小贝，同样来自哈尔滨，五官清秀，气质温婉。在他的微博中记录着李健曾经对他说的一句话：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时钟无意义的游摆。

假如爱有天意。对于他作品风格单一的质疑，李健十分坦诚说，一个人的音乐风格不是想变就能变的，但即使是一个狭窄的领域，也能做到无限风景和千变万化。我想传递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的情感，这是在喧嚣中被忽略的。歌声里的超然源于心底的坦荡，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内心能被他打动的原因所在吧。我是丁兰，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在水一方》，感谢收听，再见。

李逵摔死恶太岁郭守元，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幸亏有燕青跟着，要他呀肯定叫官府得抓住。燕青领着他到李师师家了，拿李师师家做保护伞，这就对了。可他们俩坐下一口水没等喝呢，外头乱套了，整个几条街道全封锁了，挨家挨户的搜查，这军队是越聚越多。同时呢，把郭守元手下受伤的打手带来了，叫他指认人证，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呢，认识武官貌相啊。外头这一乱，咣咣咣咣这一砸门，弄得是人心惶惶。李师师告诉手下的人，你们稳住神儿啊，先上门不要营业了，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照常营业。妈妈，哎，丫头，您到外头盯着点儿，如果查到咱们家，我不用告诉您，您怎么答对您就知道了。哎，我明白。哎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连个街都过不好。老太太叨叨咕咕到了门口了，正好这阵儿，当兵的队官凝眉瞪眼来到李师师家门前，一抬头一看李师师这养母在门口呢，认得，哎呀，这不李妈妈吗？哎，您挺好啊，挺好啊，军爷，这怎么回事？哎，甭问了，是这么回事。哦，那各位兄弟。

0: 辛苦了，过节也过不好，挨家挨户搜查，可不是怎么的？怎么我家也得搜查吗？不，您家就用不着了。不过我们得问清楚，有没有闲杂人来？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没有。这么半天了，一个客人也没有。这个你们放心，不信就到里边看看。那算了算了算了，打扰您了，走走走走，过去了。这个门口非等闲呢，谁不知道李氏是跟皇上特殊的关系，无人不晓。你要把这门口的人给得罪了，你还好得了吗？所以你看着挺难挺危险，哎，轻飘飘过去了。老太太转身回来跟李诗诗一说，诗诗笑着点点头，好了，妈妈没您什么事了，我陪着客人说几句话，您歇会儿去吧。哎，好了。其他人全退出，这屋里就剩下李诗诗、燕青和李逵。这李诗诗啊，眼睛都会说话，瞅着燕青一笑，稳稳当当，笑森森的就问：“兄弟，我说呢，无事不登三宝殿，恐怕把姐姐你早就忘了。”今儿个是遇上事儿了，到姐姐家来避风来了，是不是？跟我说实话，死人的事儿跟你们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要说实话，别骗你姐姐。哎呀，恩姐，这就应了那句话，凭着真人别说假话。燕青扑通跪下了。恩姐呀，您得帮帮忙，您是神仙，您猜对了，是这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和盘托出。李逵在旁边听着不爱听，看燕青的动作不爱看，心说充其量是个姚姐，你挺大男子汉给他磕什么头啊？你看可怜八字的那个样。但李逵不敢说旁的。李诗诗听完了一笑，我的好兄弟，看来你心里还真有你这姐，你真说了实话了。我说兄弟，你到我家来就对了，他哪个门口都能搜，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找出来，唯独我这个门口他连进他也不敢进。不是姐姐夸海口，刚才的事儿就是个见证，是不是？姐姐，要不我怎么来了呢？这样吧，现在的事儿还远没有结束，他们抓不着凶手，绝不能善罢甘休。听说城门都关闭了，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今儿晚上啊，你就在姐姐这儿委屈一晚上，明天想办法，我再送你们出城，你看怎么样？多谢恩姐。李诗诗把人叫进来，给安排了住处。哎，这哥俩这心才放下。等屋没人了，李逵探着身子问燕青：“我这小妖姐儿还挺咔嚓，真能办正事儿，待着你的吧。”我说：“大哥，这事儿完不了啊！就即便官府抓不着咱，咱宋哥哥也不能饶咱俩呀。咱俩也没请假，私自离开营地，私自跑到这逛灯来了，这本身……”就违反了军纪呀、啊！哥哥是黑脸的，能饶过咱吗？哎，等着吧，好戏在后头呢。
1: 那怎么办呢？我这人就这样，有事儿不怕事儿。既然哥哥生气，那他就处分。燕青，你放心，跟你没关系，你全推到我身上，
0: 可不都是因你惹的祸呗？不推也是那么回事儿。算了，别说了，别说了。
1: 住了一晚上。这一晚上京城就没闲着，有人禀报了童贯，童贯急得直颠屁股呀。
0: 怎么的？他就一阵风刮没了，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两个连一个都找不着吗？那个黑脸的白脸的究竟是姓字名谁？那不知道啊，他跟谁也没打招呼，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么估计着，肯定不是好人得了。哎呀，好人胆小，谁敢干这事儿？

童贯把这个事儿跟高俅说了，这高俅这小子奸呢，把当事人给找来了，当事人吓得直哆嗦，在那跪着，一个个鼻子也歪了，脸也苍起来了，叫李逵给揍的。高俅就问那两个人说话哪儿的口音，山东的，山东的，长得什么模样，仔仔细细跟我讲。那他们是一块儿来的，有个漂亮小伙没身手，但是他俩是一起的，这是千真万确。那小伙长得真漂亮，面似冠玉，细眉朗目，穿的吧一般，干什么的看不清楚，但是打人这主我们记得，大块头，短脖根，大黑脸，连蹦胡子，一对大眼跟铜铃一样，挺厚的嘴唇，有时候哇哇还直叫唤。这家伙邪乎的厉害，就他三下五除二把我们打伤了，把我们大爷从楼窗户给扔下去了。他使什么家伙事儿？没使家伙事儿，赤手空拳。嗯，这高俅眨巴眨巴眼睛，怎么那么像李逵呀？我跟梁山的人打过交道，唯独李逵就这副德行。那漂亮小伙谁？梁山的人我见过，不过记不太清，漂亮小伙不少，这叫不准。莫非宋江纵容他的部下进城看灯？那皇王圣旨布告在那贴着，不经过特殊的允许，没有皇上的旨意，没有我的令箭，军营的人禁止进京啊。难道说宋江偷着违抗，派他的弟兄进城把李逵放进来了？不能，宋江是十分精细的人，他没那么大胆子。要不是李逵，他能是谁呢？他就怀疑上了。嗯，查，详细给我搜，不搜出来不开城门，逛灯的人倒霉，一个也不放他们回家。好家伙，到第二天中午了，这还没完，还搜呢。今年这灯节是灰心丧气，哪是灯节，纯粹是鬼节，这要了命了。大伙怎么说咱不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说燕青和李逵心似油烹啊，心说完喽，天亮了，宋哥哥一点名，谁都有，就没我们俩，肯定知道我们俩不守军纪了。这个泰山压顶的压力啊，等着回去受处分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得离开京城啊，在这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叫伙计一打听，城门还关着呢，不经过特殊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城，谁也不准出城。燕青一看，还得找李师师，姐姐，您还得帮个忙啊！我们都是军人呐、啊，军务在身，不能耽搁呀。你看，在这城里头一待，家里头不知我们哪儿去了，能不着急上火吗？另外这官面上到连营里头要点名要查，一看没我们，不打自招就露馅了。你得想法把我们送出城去。哎呀，送出城可难点儿。容我想想啊，李师师真有道眼，杏眼圆翻，转来转去。好吧，不过呢，你们得兜个圈子，我从丰丘门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兜一个大圈才能回连营。怎么说，你们到家也得天黑了。那也行，只要能出城就行。我有办法了，兄弟，一会儿委屈委屈你，我找俩丫鬟给你化化妆，你男扮女装，你呀、啊、就扮成我家里的一个丫鬟。另外你那个哥哥李逵也让他委屈委屈，我有一乘轿子

0: 屁股底下是个座，然后让他藏在那个座里头。嗯，我在上面一坐，谁也不能上我身子底去搜查去。你看好吗？
1: 姐姐，那太好了，我谢谢你了，我愿意从命。
0: 李师师真有道言，人家有专门的轿子，出门能拿布量吗？就好像现在有家庭的轿车，跟这意思差不多。李师师那轿子是皇上花钱给打造的，还格外的宽大，坐着非常舒服。他这屁股底下是个下厢，要出远门带点衣服换洗的东西，有些秘密的玩意儿都搁到这下厢，要一个人在里头撅着，富富有余。人家个轿子就在后院，李师师马上把他妈妈找来了。怎么说人家是一家人呢，咬了半天耳朵。老太太一听，
2: 丫头啊，我也猜是这么回事啊，这一下可捅娄子了，这要叫高俅他们知道，咱还活得了吗？
0: 妈妈不必担心，高俅知道多个什么呢，顶多我跟皇上面前掉两滴眼泪，我哄哄官人，大官人只要一点头，什么事儿都没了。可也是说的不假，李师师可不是吹牛，就即使这事儿整个露了馅了，李师师把胸脯一拔，对，我包庇燕青了，我包庇凶手李逵了，你看怎么地吧，不行我不活了。一扭的一掉眼泪，那八臂徽宗什么气儿都没了，一道旨意或者一句话烟消云散。李师师心里有这根呢，还得亲自护送，上面好对付，底下不好对付。把轿子准备好了，燕京还得做李逵的工作，跟李逵一说，一开始李逵不同意，我挺大老爷们儿钻到那下乡里头去，他拿屁股还坐着我，我下半辈儿我都得倒霉，这我不干。燕京气得光就给他一拳呢，不是都是你这黑鬼惹的祸，这么多人受株连呢，好不容易想出办法来了，你还拒绝，你还讲条件，你倒霉活该，你自己找的。今天我就命令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好了好了，哎呀，我这还有管家了，行了，我听你的，行了吧。燕青真急了，这事儿还得瞒着上边的人，瞒着邻居，你知哪个耍坏给你走漏消息，就人家这院里的人是一家的人，有些人都吃李师师的饭，哪个敢走漏消息。在保密的情况下，轿子准备好了，把轿子里边这下厢的盖儿掀开了，收拾得干干净净，先让李逵这个爹钻里边去。李逵是摇头涮甲，不服不忿，往里头一钻，叭把盖儿一扣，严丝合缝。李逵还说呢，快点啊，时间长了非闷死不可，这玩意儿就透不过气儿了。多多少少给他牵了点缝，从外表看不出来。把四个抬轿的人也找来，让他们穿好衣服。李师师也换了一套新衣服，让丫鬟们带着香，带着供果。什么意思？出城烧香，封丘门外八里地有一座奶奶庙，香火很盛。李师师全交代好了，让他妈妈也跟着。燕青呢，经过化妆之后成个俊俏的大姑娘，跟随那些丫鬟一起出城。这燕青也没办法，往人群里头一扎，你就分不出来男的女的，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前呼后拥啊，由后院出去，直接奔了街上了。再往街上一看，路径人稀，市道口都有军队在这把着。他们这个轿子，合山合山，嘎吱嘎吱嘎吱，抬轿的人受不了，媳妇这分量可够沉的。你想那李师师，人家多轻巧，满打满算不超过100斤，多这么个黑大汉李逵200多斤。多上2倍的分量，能不压得慌？压的是呲牙咧嘴呀！李师师。

0: 掀个轿帘在缝这说话，几位啊辛苦了，回来之后多给你们酒钱，姑娘谢谢您，谢谢您，您放心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走的还真快。咱这么说，所过的路口有卡子，一看是李师师的人，笑着一点头，放行。一路是畅通无阻，来到封丘门。这封丘门呢，城门关闭，大锁锁着，100多当兵的，在这怒目横眉，严阵以待，就好像出入城的人都是凶手似的，如临大敌，弓上弦，刀出鞘。李师师的叫的刚到，这帮人就围拢上来，站住，落轿，落轿。有个当头的是个副将，挎着宝剑过来了，哪儿的？丫鬟说话啊，我们是李府的。废话，张三李四有的是，哪个李府？我家姑娘是李师师，李府，哎，李师师啊，惹不起呀、啊，比哪个官儿都大。哎呀，冒犯冒犯，这坐轿子的是谁？就是我们家姑娘。那请问你们这上哪儿去？我们打算出城到奶奶庙降香去。我们姑娘早就许下心愿了，出口是愿，不能糊弄菩萨和神灵，您说是不？
1: 哎，说的是。
0: 不过上峰有严令啊，不经过太尉高俅的允许，城门不能随便开呀、啊。这不是这两天发生事儿了吗？我们知道发生事儿了，怎么？我家姑娘也在树内啊，啊，也不能例外啊。难道我们家还能是凶手不成吗？
1: 这不能这么说，但是这我职责所在，不敢轻举妄动啊。没有上峰的话，我把城门打开，这万一这
0: 一废话的耽搁时间呢？李师师在轿子里听得清清的。师师一想啊，别浪费时间，迟则生变，你知哪个爹来了就麻烦了。李师师破例自己把轿帘撩起来，在里边说话了，是哪位军爷呀？
1: 哎呦，那将官一看李师师，哎呦，长得真漂亮，赶紧过来了。哎，是在下，我姓王啊，要王军爷。
0: 刚才我们丫鬟都跟您说了吧？哎，
1: 说了，都说了。
0: 军爷，你看什么时候了？天将过午了，就即使你顺利的放行，我们到那儿烧完香拜完娘娘再回来，天也黑了，您行个方便吧，好吗？难道说我出城你们还怀疑吗？
1: 不，姑娘您是例外。
0: 不过呢，我职责所在，没有上峰的话，我不敢开城啊。就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我要做这么一下，上峰也得怪我。
1: 你指的上峰是谁？
0: 那还用问吗？枢密院的院使童贯，还有三司太尉高俅啊。这李师师逼得实在没辙了，但有一线之路，他不说这话。
1: 哦，
0: 高太尉和同枢密，正是正是。
1: 哦，王老爷，我再问你，是他们俩官大呀，还是皇上官大？
0: 我姓王的没词儿了，就知道李师师言下之意。那
1: 当然了。那天子一言九鼎，谁大也大不过天子去了，
0: 你明白这个理儿就行啊。你把城门开开，有谁责怪你，你就说我说的。嗯，我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事儿澄清，跟你毫没关系。另外呢，你把名姓告诉我，也许皇上一高兴给你加官进击，你看好吗？
1: 哎呦，多谢姑娘，多谢姑娘。那好，有您这话我放心了。
0: 这位回头跟这些当兵的说，你们都听着啊，姑娘怎么说的你们可做个见证啊。
1: 我们都听见了，都听见了。

可开城开库开开。燕青在队伍之中高兴，燕青说这了不得，枕边风是最硬的，李师是大好人，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他说的一点不假，在皇上面前一嘀咕，这事儿完了，哎，心里高兴。就在这时，当兵的拿过钥匙来，嘎嘣一声把大锁打开，门栓拔掉，千斤闸板搅起来，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城门开开，就剩下放吊桥了。吊桥再放下来，轿子就出城了。就在这紧关节要的节骨眼上，顺着玉路，打马如飞，一匹快马直奔而来呀！别开城，关上城门。姓王的这将军一听，哎哎，关城关关关着关着，锁上锁上锁上。姑娘，对不起啊，我说的不算，我的上峰来到。

书接上文，李师师要护送李逵和燕青离开京城，到了封丘门都讲好了，这城门都开开了，又出事了。在城里一匹快马赶到了，喊了一声别开城啊，稀了咣当，城门又关上了，大锁嘎嘣又锁上了。李师师吓得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嘴没说，心里想完了，肯定出事了，到了现在就得听之任之了。他撩开轿帘往外一看，是个军官，他不认识。就见来的这个军官跟守城的这王参将咬了咬耳朵，王参将这才跟李师师说，姑娘，实在对不起，您了先请回吧。这上峰有令，任何人不准出城入城。我是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姑娘，实在对不起。你说到这份上了，李师师就得顶尖上，能退回去吗？吃则生变呢，就差这门槛迈过去就完事儿了。还得说李师师经验丰富，别看是个女人，又是烟花场中的女子，但是人心地非常善良，也有侠肝义胆。她心里慌乱，表面十分镇定，冲着来的那个军

0: 警官一笑，请问这位军爷，您是哪位？啊，免贵，我姓赵。你刚才说不准开城，这是哪家的命令？
1: 姑娘，
0: 这是三司殿帅高俅的命令。因为刚才有人送了信儿，说有人要出城，高殿帅下了令了，任何人不准出城，我也是个传达而已。那么请问军爷，你能不能见高太尉说一说，我要出城可以不？你问问他，连我都不行，我也就死了心了，好不好？
1: 这好吧，
0: 樊老姑娘稍后片刻。这军官一拨马走了。那位说，他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呀。高俅眼珠子都红了，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揪出来。他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啊？他从多方面搜集的情报断定是宋江手下的人，那个黑脸蛋子的肯定是李逵。这要揪住他们的把柄，抓住一招之错，连宋江都活不了啊！要真把他们铲除了，高俅这心得多高兴啊！要其他的事儿，他根本就不过问。等这个军官回去见着高俅一说，出城的并非旁人，是名妓李师师，看那样挑理了，想叫我问问您，是不是包括他在内也不准出城？他出城干什么？听说上奶奶庙去降香，年前他就许下心愿了。你看，偏赶遇上这事儿了。太尉，您看我怎么交代？李师师，带我观看。这高俅啊，领着人马上到了封丘门了，从马上跳下来。一看一乘轿子，后边跟着几个丫鬟，剩下是抬轿的。高俅没办法，来到轿前。
1: 是李姑娘吗？
0: 李师师一看是高俅，这就不敢摆份儿。高俅那身份在那摆着呢。李师师叫丫鬟把轿帘挑起来，扶手板撤下，丫鬟搀着他从里边款款下了轿子。来到高俅近前，万福，哟，这不是殿帅阁下吗？
1: 哦，
0: 原来是姑娘。姑娘一向可好啊？过年了我也忙，还没顾得给你拜年去。哟，殿帅，您是金身大驾呀，我可担待不起呀。我殿帅呀，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难道说我出城许个愿都不可以吗？
1: 是这么回事。
0: 昨日城中发生命案，我们正缉拿凶手，故此我传令紧闭城门。哦，是这么回事。那么请示殿帅，我难道是杀人凶手吗？还是我手下的人哪个是凶手啊？
1: 不，
0: 姑娘你可千万不要过意。既然如此，咱都是老熟人了，难道说我连这城门槛儿也不能迈出一步吗？你对我还有怀疑吗？
1: 当然不能。这
0: 他刚一打丝了雨，那意思就有门。李师师马上就进宫啊。殿帅啊，你看我们就这几个人，您挨个检查，看看哪个是凶手，如果真是就把他绳之以法，也包括我在内。你再看看我坐的轿子，你彻底的检查检查，有没有怀疑的，没有就希望你网开一面放行，要有你该怎么办怎么办。来吧，搜查吧，都过来，叫殿帅搜查。这叫僵了高俅一军。高俅嘴说哪能呢，这个那个，但他眼睛始终贼溜溜直转。他一看抬轿的四个，跟着俩老妈，四个丫鬟，这四个丫鬟都水水灵灵的，哎， 剩下就一成教的要。

不就是李师师，没有闲杂人，没有李逵那模样的，但他也犯疑，这李师师早不出城晚不出城，当敢这个节骨眼上出城，真是叫人不可理会啊。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高俅又没办法，他知道李师师是何许人也。别看他是三司殿帅，李师师一怒之间在枕边上一吹风，皇上就得怪罪高俅。高俅对下边作威作福，在皇上面前不如一条哈巴狗，所以他也害怕。他一瞅没什么，能搜查那轿子吗？不可能的事儿，那是李师师专用的坐轿啊。高俅最后点了头了，姑娘，一场误会，你千万别过意啊，别挑我的理，我也是公事啊。开城，他一声令下，城开了。李师师表示了感谢，太尉啊，要不要派几个人跟着我去？啊，不，姑娘千万别生气啊，改日我到府上喝茶，那我就恭候大驾了。上轿启程。李师师把袖子一甩，大大方方钻进轿子，人抬轿起出了封丘门。高俅眼睛再好使，漏了一切，那燕青男扮女装他愣没看出来，也许是燕青长得太漂亮了，也许是化妆化的就跟那女孩一样，他走了眼了。按下高俅暂且不说，单说李师师人抬轿起，眨眼之间就八里地呀、啊，来到奶奶庙了。李师师吩咐一声落轿，从轿子里头出来，假装去方便，其实是透透风。到了旁边的树林，靠到一棵树上喘了半天气，这一路之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发生变故，老天保佑平安无事。他往后一看没人跟踪，问手下人，手下人都说就是咱自家人，没有外人。哎呀，好了，快把我兄弟叫来。一会儿燕青来了，把衣服脱掉了，又换成了男装。燕青倒地下磕头啊，姐姐，我谢谢您，您帮了大忙了。兄弟不必客气，恐怕被人发现，你们快些逃命去吧，往后这种事儿最好别做呀。啊，千言万语难以倾诉，大清白日的，万一叫谁看见呢？燕青谢过之后，又命人把轿的那座底板打开，把李逵给放出来了。哎呀，燕青心说，李逵呀、啊、非闷死不可呀，不定得缓多半天他才能清醒过来，哪知道打开盖一看，人李逵啊在里睡着了，索性的没打鼾声，他要一打呼噜跟那雷差不多少，很可能被人发现。等把李逵唤醒，李逵伸伸懒腰，好叫好叫，我这到哪儿了？嘿，你个糊涂蛋，我们逃离了虎口，快些跟我逃命，快走。李逵也没说旁的，跟着燕青两个人是逃之夭夭。李师师降了香，怎么回城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燕青和李逵兜了个大圈子啊，一直来到陈桥门外，回到连营。这连营里都乱套了，就他俩不在，别的人基本都在。那宋江那心都提了到嗓子眼儿，派人到城门口那打听，有人回报说坏了，昨天城里出事了，说出了人命了，叫一个黑脸的把什么人给摔死了，现在城里都戒了严了，正在捉拿凶手。宋江一跺脚，没外人，肯定是李逵。哎呀呀呀，宋江是又气又恨又疼的慌啊，刚要派人去找，这功夫
燕青和李

回回来了。燕青啊，就硬着脑瓜皮来见宋江啊，犯了错了，没办法。等进了连营一看，宋江居中而坐，那些弟兄们站立两旁，表情不一啊，唯独宋江面沉似水。燕青扑通就跪下了：“哥，请求您处分吧。”李逵也跪下了：“哥哥，生气了吧？你爱咋地咋地吧，我这一堆这块我交给您了，交给旁人我不甘心，交到您手里杀剐存留，我连吭声都没有。”宋江啪一拍桌子：“你们俩哪儿去了？说怎么回事？”燕青毫没隐瞒，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扭回头问李逵：“燕青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一字不差。”“哎，一点也没说瞎话。”“哥，我知我捅了娄子了，但是那不是为我，你是没看见呢，你要看见废管子气炸了，哎，光天化日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我能不管吗？咱是梁山的好汉呢，扶困济危呀，是咱的天职。反正我也知道不应当背着你去看灯，不应该到京里去捅娄子，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您看怎么办？随便吧。”“好，我把你二人用绳捆上，交给城中的有司衙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李逵一听乐了：“哥，真的？你真忍心那么做？那城里人没抓着我们，嘿，你倒拿绳把我们捆上，送到城里交给高俅，哈哈哈哈，高意思，来吧，你说咋地，我听你的还不行？”其实李逵这也赌气，宋江说的也是气话，能那么做吗？哎呀，吴用众人赶紧过来求情啊，大伙儿七言八语这一劝说，宋江这气儿才消了。最后叫他哥俩起来，拉着燕青和李逵的手，宋江意味深长地说：“二位贤弟啊，你们真有个马高凳短，哥哥我就不能活了，我呀，我疼你们呢。你知道大伙多着急啊，哎，我能忍心把你交出去吗？无非是吓唬吓唬你们而已。哥呀，我知道你舍不得，往后我肯定听您的就得了，我再不捅娄子了。”燕青一边擦眼泪一边也说：“这事儿主要是怪我，怪不着李逵，我要不挑头他也不能去，哎呀，往后我吸收经验吧。”皆大欢喜。宋江告诉所有的人守口如瓶，这件事儿绝不能对外张扬，怎么说自家人得向着自家人。其实这事儿能完得了吗？那童贯首先就不行啊，童贯心说我外甥的就被摔死了就拉倒了，他老找高俅来，一查到底肯定这毛病出在宋江手下的人，不如请旨查宋江的连营，肯定把凶手能揪出来。他们正在这折腾的时候，三六九大朝，皇上升座宝殿了，文武百官齐聚隆德殿参王拜驾，然后分立两旁，大伙往龙书案上一看，寺外的奏章落了两大摞呀，再看八弟徽宗道君天子脸都青了，往回升殿龙帘在那撂着，皇上在帘里边你看不清楚，今儿个早早的把这帘卷起来了，你看得非常清楚。就见八弟徽宗沉默了片刻，这才问：“高俅，臣在。这两天你看了鞭报了吗？”“臣没有看过，不知主公您指的是什么？”“嘿，高俅啊，可惜你身为精英殿帅，天都要塌下来了，你还不晓得啊？你自己拿下看看去。”

高俅跪着爬到龙书案附近，把那些鞭棒拿过来，跪着展开棺桥，一看他冒了汗了。什么原因？都是南省的告急文书啊，放蜡造反，放蜡造反，放蜡打下这，放蜡打下那，打下这打下那，丢城失地，是损兵折将啊，南方都乱了套了。其实这放蜡早就有名，八帝徽宗都写在纸签上，南方的放蜡，但是那阵儿没形成气候，现在成了气候了。方腊居然在南省涉县面南背北登基做了殿了，自称南方大帝。就这镇南王方腊呀，封百官，也穿上龙袍，也带上天平冠，而且呢设立州治、省台、司院、衙门，俨然就跟八帝徽宗平起平坐，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俩皇帝，那能允许吗？八帝徽宗故此动怒啊！那怎么今儿升殿才说呀？他刚得知这个情报，这是肃太尉肃元景昨天晚上进宫向他告急，他才了解了真相，气得他几个时辰都没安稳呢，就等着升殿，好研究研究怎么对付。今天满朝文武到齐了，皇上这一说完了，有的人知道怎么回事，有的人还不清楚。八帝徽宗告诉，看看这些告急的文书，你们挨个都给我看一遍。文武百官每个人都看了一遍，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召集巴巴直拍龙书案，怎么办？怎么办？你们说，你们大伙儿说。刚说到这儿，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说你有何良策？快说，陛下，我看您不必着急。”龙体至关重要啊，那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道理很浅显，方腊形成不了气候，别看一时之间聚集乌合之众闹了个乌烟瘴气，天兵一到立刻瓦解冰消啊。臣的意思是，现在宋江统领10万人马驻扎在陈桥门外，你说他们待着干什么？主公即刻降旨，委派宋江为征讨方腊的元帅，率领他手下的军兵马上南征不就得了吗？我相信宋江只要一过了江，方腊就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陛下，不知我这主意您能采纳否？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八帝徽宗心说：“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想到这儿，即刻拍板：“老爱卿言之有理，快快快，用我的金牌，把宋江卢俊义给我调到此处。”简短解说。宋江卢俊义骑着快马进了城，立刻更换了朝服，来到八宝金殿。两个人在金阶的下边跪倒身躯：“小臣叩拜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两个进前跪。”“是。”两个人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还远，再往前来，哎，是，又爬几步还远。那位说：“为什么呢？封建年代等级森严呢，那叫品级台，一凳一凳一凳的。哎，你什么品级的，什么身份的，站到什么地儿，那都是有尺寸，不能错。宋江和卢俊义那官太小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俩

一个正八品，一个从九品，都好像未入流差不多，哪有品级？也就是说没有资格，就跪到殿门口，离着皇上十分遥远。这皇上三令五申俩

为征南的副元帅兼任先锋之职，命你二人即刻回营点兵，大兵出发去征讨方腊。具体细节由蔡太师当面交代。臣遵旨，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个人从殿上退下来了，来到殿外，宋江仰面看了看天，这心里头是百爪挠心，不知的是高兴还是难过。

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出一方调。我们跟大家集中的分享到同一首歌《秀荷包》，各个不同的地方所特产的秀荷包，既变化万千又同出一辙，既千姿百态又保留着旋律的大体相似，细细的体味起来的确是引人入胜。那这些独具一格的地域音乐，他们所反映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等等诸多的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他们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歌的传世至宝。上半场我们集中的分享到了山东、云南和山西的秀荷包，下半场的一开始继续来听秀荷包。这一版是民歌演唱家吴碧霞带来的湖北的秀荷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民歌演唱家吴碧霞带来的湖北民歌这一版的秀荷包，一起调呢就非常的高亢，说正月里来闹元宵，见一位大姐秀荷包，秀一个锦绣山河好，二月里来百花香啊，等等等等，一直唱到二月啊三月啊，秀的是什么啊，好像活化出了一个热情的爽朗的外向型的沉浸在爱恋中的女性的形象。其实呢，在一个一个精美的荷包当中啊，这些民间的侨女们，她们用自己最高的热情和联想，把一幅幅美好生活的图景画成了刺绣的画面，有繁有简，美丽的图案含蓄地传达着她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而很多的女性呢，也是经常一边精心地制作荷包，同时低声吟唱，时间长了，劳动女性自己创作的绣荷包，这也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民歌当中一个重要的题材，差不多啊遍布于中国各地。今天同一个版本的绣荷包，我们听了许多个地方的，继续接下来听听江苏的无锡民歌，由鞠秀芳老师，江苏籍的民歌演唱家鞠秀芳老师用吴侬软语带来的江苏版的绣荷包，江南味道的一片深情。

江苏无锡的江苏版的秀荷包。其实秀荷包的流传历史挺久远的，据考证在清代中叶就已经是盛行一时的石雕小曲了。秀荷包这一艺术奇葩也是中华民族的语言和历史的标志，更是区域文化的特色和精华。所以今天如果你听了我们这一期的专题秀荷包啊，听到了不同的唱腔不同版本，你可别说哎，你唱错了。不是的，全国各地基本都有不同版本的秀荷包，而在全国各省的民间歌曲选当中，你也都能够找到，只要一有心找到大量的秀荷包的小调。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啊、风俗习惯啊、人土风情有着较大的差异，当然了还有作者整理搜集改编者的生活遭遇，还有感受情趣不同，还有演唱者的艺术处理有高低之分，所以呢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歌词内容、不同的旋律、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调式调性，还有不同节奏和不同表情的秀荷包。当然了也有不少数量的秀荷包呢是由一个母曲繁衍而成很多大同小异的子曲，形成了各种变体。那这些众多的同类小调的确塑造了不同的音乐形象，也表现了不同的情趣，所以呢在演唱的时候甚至在聆听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它从中表现出的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的气息。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这里是风从东方来，各位欢迎继续收听。对，学荷包。那说到实体学荷包啊，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一个这个风俗啊，说在我们中国这个云南的白族地区，每逢端午节的时候，长辈们总是要跟孩子们的脸上抹上一点雄黄，在他们的胸前挂上一串或好多串活泼可爱的形态各异的小布扎。这个小布扎呢，就是荷包的一种。为了也大多呢都是一些动植物的立体造型，里面装有这个云南大理特有的一种带香味的草药，用以祈福辟邪。年纪越大的老人制作的小布扎，人们就越喜欢去购买去讨要，据说这样可以沾到更多的习气福气。而在我国的内蒙古啊，在蒙古族的婚俗当中，这荷包也是吉祥的象征。比如说在定亲的酒席上，姑娘的嫂子或姐姐把姑娘亲手做的这个烟荷包会送给小伙子。那这种烟荷包呢，通常是用这个黑绸布制成的，上面用七色彩线精绣着双燕呐、花卉啊，还有蝴蝶等等的这个吉祥的图案，用红绿色的彩带来缝制飘带，象征着姑娘对小伙子的爱慕之情。举行婚礼的时候呢，这新娘子啊，还要把自己亲手绣制的荷包送给男方，由男方请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在新房的门口举着新娘的荷包，大家赞赏。那这个赞美词呢，是由歌唱者啊，看着这个荷包上的图案，即兴发挥的。用现在话来说，就是现场的脱口秀。什么？你看这荷包，上面绣的是荷花吐蕊，点点蜻蜓；下面绣的是牡丹竞放，引来蝶蜂，等等等等哈。这些赞美之词一结束呢，就将荷包抛向天空，那围观的人都会奋力的争抢因为得到一件新娘亲手绣制的荷包，在他们看来是一件多么吉祥和庆幸的事情啊。诶，这好像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时尚的婚礼上，我们这个新娘抛手花，那抛手花抛给哪位这个伴娘，好像据说讨得喜气的下一位姑娘就是出嫁的人，下一个举行婚礼的就将是他哦。你看，无论是什么地方，无论是歌声还是食物，在民间都深深地寄托着善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片向往。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乐里和你有约，和你说话。风从东方来，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下一站，我们要去东北，在张德富的歌声当中去看戏，小看戏。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欣赏呢，我们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呢，是我们的中国歌剧舞剧的经典选曲。如果我们的一些从那个年代走来的朋友们，或者说年轻一些朋友们觉得哇，一听就吓住了，中国的歌剧舞剧呢，距离我们得多远啊？打开岁月的留声机。

在现如今的一些这个演出晚会的舞台上，我们还可以听见他的歌声，比如这曲吧，舞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跟着一起唱吧，万泉河水亲又亲。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是的，《七连两曲》《娘子军连歌》和《万泉河水清又清》有没有搅动你的记忆之舟呢？这部《红色娘子军》从芭蕾舞剧到电影荧屏，后来被著名导演谢晋执导，朱锡娟、王新刚还有向梅、陈强等人主演，是一部历史故事影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60年，故事的原型依然不变。中国经典的歌剧舞剧的选曲，那么多的歌剧选曲，我想一说到白猫女，人们眼前就会浮现出白了头发的喜儿的形象，还有他爹，还有那大年三十儿躲债回家来，只是为了给女儿扯把红头绳，然后吃一顿团圆饺子的那样让人又想笑又想流泪的场景。来吧，听听歌剧《白毛女》当中这一段扎红头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欢欢喜喜的一段扎红头绳，想起了喜儿和他爹哈。其实我想我应该更正一下，其实是舞剧白毛女啊。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欣赏是中国经典的歌剧和舞剧选曲，舞剧白毛女。它是1940年代抗日战争末期在党的解放区创作的一部具有着深远历史影响的文艺作品，而这部作品后来呢被改编成多种的艺术形式，经久不衰。其中呢有电影，同时还有就是这部舞剧《白毛女》。我想《白毛女》的主题不用我们都说了吧，佃农杨白劳和女儿喜儿相依为命，喜儿同时呢和青年农民大春相爱，杨白劳因生活所迫向恶霸地主黄世仁借了高利贷，之后外出逃债。除夕之夜杨白劳偷偷的回家，黄世仁闻讯之后呢就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后来杨白劳和做豆腐用的卤水自杀。在后来的芭蕾舞剧当中呢，这个黄世仁是用手枪打死了，就是这个杨白劳哈被黄世仁用手枪打死，而喜儿呢被抢进了皇家，逃入深山，后来头发全白。两年之后大春随着八路军回乡，在山洞里找到了喜儿，替他伸冤雪恨。结尾村民和喜儿一起开会声讨皇家的罪行，庆贺穷苦人的重见天日。它的主题呢就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芭蕾舞剧《白毛女》也是采用了我们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并且借鉴了西欧歌剧的创作经验，也是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记得哦，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我们继续来听听舞剧《白毛女》当中的选曲《大红枣儿甜又香》。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共享的是我们中国的经典的歌剧、舞剧当中的一些耳熟能详的唱腔和选段。刚刚我们接连听到了歌剧、舞剧当中的一些选曲，我们也提到了中国歌剧发展的几个阶段，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探索阶段1919到1944，或者是第二阶段奠基阶段1944到1955，然后进入了探索阶段，就是1956年之后了。这也是遵循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大胆探索新歌剧的创作经验。而这样的一批新歌剧的产生了大致有几个方向，比如说仅靠着戏曲的创作道路，像《红珊瑚》《红霞》，还有基本上呢是坚持着我们刚刚听到的《白毛女》的创作道路，比如说《红狐》《赤卫队》还有《江姐》。另外呢，音乐语言和风格都建立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所以在音乐形式的表现手法上也是借鉴了西洋歌剧的经验的创作道路，比如说啊，这个阿依孤立等等。那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经典歌剧舞剧的欣赏，我想你一定也看过吧，至少听长辈讲过吧，电影《红狐赤卫队》，没错。但是在所有搬上大荧幕之前呢，几乎都是舞台和歌剧的样本，所以子君和你共享歌剧《红狐赤卫队》当中的选曲《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星济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疾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相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冲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跟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活心肌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军医高明。节目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伙，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式启动了国补假医疗报销双政策。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选用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并且我个人呢还准备了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只要是今天报名的前20名， 直接免费送，一分钱不要。我高明在301坐诊40多年，专攻心脏病。这40年来啊，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心脏的问题啊走投无路，说我是他们治病的最后一站。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伙说啊，你们都把心脏病啊想得太难了。为什么治了这么多年治不好啊？不是你们的病啊它有多顽固，而是很多常规的方案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这就好比一座房子一样啊，摇摇欲坠了，你指望墙上啊抹腻子，看着是完好无缺了，可风雨啊一吹，房子立马啊又塌了。那要想让这个房子啊彻底结实起来，该怎么办好呢？你得从根上来修，疏通水路，通修电路，加固钢筋混凝土。对应到咱们心脏的话，那么冠脉血管呀就是水路啊堵了淤了，血供不上了，那么心不就梗了吗？心脏传导电信号啊那就是电路啊，跳得快跳得乱，心就失常了。心肌细胞呢就是钢筋水泥呀，心肌细胞没有力气了，心脏呢就像个随时倒塌的房子一样撑不住了。那我高明啊从医40年，凭什么能救下数百万心脏病患者呢？不论是冠心病、心梗、心绞痛、心肌缺血，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甚至是心力衰竭，再顽固再复杂，只要我点头啊说能治，都能轻松康复。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里啊，要想把心脏啊完全治好，就必须同时做到通水路、修电路、活心肌这三条。就像长效救心丸一样，一通水路无淤堵，把冠脉血管的淤滞化开，让气血通畅；二修电路不失常，稳住心力的节律，不让心脏乱跳；三活心肌固心本，激活啊那么主细胞，那么焕活心肌功能，把心脏这间房子的钢筋呀水泥呀重新夯实；三管齐下心自安，这才叫治到根上。所以啊大伙儿记住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0: 这是我给心脏病朋友们的一道免死金牌。现在国补加医疗报销双政策，一粒药仅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以及我个人啊免费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一个。心脏病的朋友们啊，我建议大家啊抢上一个，有他在呀、啊、你去哪里都带着他，咱就不怕有心脏方面的突发事件了。一天免费啊送出20个。在这里啊我重复一下报名的电话，大伙儿听好了啊。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那聊到心脏啊，我先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大家看过新闻吧，高速路上的连环车祸吗？一个轮胎爆了，后车躲不及啊，刹不住车，一辆接辆撞上去了。短短的几十秒钟啊，整条路啊就给堵得死死的。最开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事故，可一环扣一环，最后啊不就全乱了套了吗？那咱们的心脏也是这样的道理。很多病人觉得呀，自己平时啊不就是个偶尔心慌胸闷，就算体检单上啊写着供血不足心律不齐啊，那么血管内可见斑块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甚至呢啊那么觉得自己啊还是健康的。可怕呀就怕在这心脏那个地方啊，它很多问题啊一开始啊都不是很大，但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岔子，后边很可能啊就像高速路上的连环车祸一样一步步失控。据数据统计，体检发现轻微的斑块、轻度供血不足的病人，发生心梗啊猝死的风险那可是普通人的3到5倍啊。在心脏猝死的病例当中，有40%的病人啊之前发生过无症状的心梗，自己呢却完全不知道。所以今天啊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很多人呢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心脏最怕的是连锁发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一块倒了，后面整片呀都跟着倒下去，一处病变，全身心脏问题啊都会找上门来。像刚刚我说的一样啊，咱们的心脏啊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啊，冠脉血管啊是这栋房子的水路，心脏窦房结、风湿结等等啊那就是电路，而心肌细胞呢、瓣膜等等就是整个房子的钢筋水泥。正常情况下呀，水路通、电路稳、房子结实，那就没事啊。可怕的就怕在心脏不像别的器官，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冠心病，冠脉淤堵了，也就是水路不通，冠脉血管这么一堵啊，心肌供血供氧啊就不够用了，时间长了，那么有的心肌细胞啊慢慢就躺平或者坏死，有的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就像半休眠一样没劲儿啊，不能收缩，尤其是一些心梗后的病人，心肌细胞啊会出现大量的损伤，这就像电线啊里面突然掺进了一块短路的东西，整个心脏的电活动就会变得不稳定，于是很多病人呢开始出现啊失早、房颤，严重的甚至出现要命的失速、失颤，存在猝死的风险。而且呢，心肌一部分坏了以后，剩下健康的那一部分就得拼命的代偿。刚开始啊还能顶着，时间久了呢，心脏是越撑越大，越撑越累，最后啊就蹦不动血了。 人就一步一步走向兴衰。你看，从淤堵到食堂再到衰竭啊，其实就是一条线，哪一步出了问题那都是不行的。那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沉香药油，它做的就是在你冠脉淤堵、心脏水路不通的时候呢，给你速通水路，也就是打通冠脉。当年九华山百岁宫的无暇禅师啊，那可是活到124岁啊，元气上千年，肉身不腐烂呐、啊，甚至他的血管比现在啊大多数健康人呐、啊、还通畅呢，就是因为啊他常年手里握着一串呀、啊、阴沉木的沉香手串，其中的高浓度沉香活性成分，能把他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呀、啊、坏的血脂啊、垃圾给他化掉。特别是在慢工古法加现代精炼以后，化死药为活药了。那么龙栓呀、龙脂的效果，那可是啊医院常用的尿激酶、炼激酶的32倍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尿激酶、炼激酶呀、啊是不能进入血管壁龙栓的，而沉香药油呢，它是可以进入血管壁龙栓，用上一个小时，心肌供氧量啊就会往上窜上30%，胸口啊终于不闷了，心绞痛啊也不犯病了。遇上心梗发作呢，它能抢在死神前面，把水路啊迅速打通，让你躲开一劫。而且水路这么一通啊，心脏供血不就充足了吗？半休眠的心肌细胞啊逐渐的就复苏了，电路传导啊也彻底停门了，心律失常啊自然的就不会找上门来了。那心律失常啊其实就是电路不通了，尤其是房颤的时候，心房的心肌啊丧失了收缩功能，血流速啊突然变慢，就容易在心房里面形成啊大量的伏壁血栓。那么这个血栓呀、啊、它不稳定啊，一旦掉下来往脑里面跑，那么立马导致脑梗。堵到冠脉啊，那不就是心栓在心梗吗？而且房颤一快起来，心肌啊耗氧量拼命的增加，本来血管就不太通的病人更容易出现啊心绞痛、心梗了。而且长期的心脏乱跳啊，心脏泵血的效率啊会越来越差，正常人的心房一收缩就能把心脏啊打出20%到30%的血液啊，可房颤以后啊这部分的功能啊直接就没有了，时间一长呢心脏慢慢就扩大，最后就出现了心衰。而长效救心丸里面的檀香药油啊做的就是在你电路不通的时候给你呀、啊、通修电路。历史上啊就有七死人肉白骨的记载，靠的就是檀香啊通窍复脉的本事。那通过慢工古法加现代精炼以后的这个檀香药油呢，自带啊正电和檀香醇，渗透性非常强，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细胞，作用于窦房结和房室束啊这些受损伤的穿导心肌细胞，大大改善了微循环，促进修复啊这些受损伤的心肌细胞，用药7天就能阻断呀、啊、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电路修好了，心率平稳了，泵血力道十足，水路全然畅通，心肌呢再也不缺血了，心衰呀、啊、就此终结。那么说到心衰啊，其实就是心脏房子的钢筋水泥啊出了大问题，心肌细胞啊就像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啊，健康的时候啊收缩有力，扩张有力，心脏一泵血全身都有劲，可时间久了或者淤堵了， 时长

0: 拖得太久了，心肌啊就会大量的耗竭，有的细胞坏死了，有的像用久了橡皮筋一样伸不开也缩不回，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啊走几步就喘，晚上啊那是躺不平睡觉了，腿肿，浑身没有力气，这就是心衰啊。一旦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因为心脏泵血啊它没有劲呢，血流速度啊那肯定是越来越慢，那么血流一慢呢，血栓的风险不就更高了吗？血栓一多，血管淤堵啊又会进一步的加重，与此同时呢，心脏一扩大，电路也容易乱呢，房颤呀、早搏又会越来越频繁，最后你就会发现堵会拖成乱，乱呢会拖成衰，衰了以后啊又会反过来加重了堵和乱，他们三个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长效救心丸里面的紫檀药油做的就是啊，在你心肌耗竭、钢筋水泥松动的时候，那么就给你啊冲火心肌。当年啊，慈禧太后下葬之所以几十年啊尸神不复，靠的就是紫檀保枕。中医讲啊，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紫檀呐、啊，那可是天地啊春阳之木啊。它就能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啊心脉。紫檀精华呀炼成了活药油之后，就能啊植入心脏，激活心脏的阻细胞，焕活心肌细胞，180天就给你换一颗崭新的心脏。心肌细胞活了，心本固了，你的心脏啊就能比别人多用上20年。钢筋水泥呀、啊，凝结实了，心肌泵血也终于顺畅了，水路啊，那肯定就四通八达，心率始终平稳着，三位一体，心脏从此啊稳固无忧。水路通，电路稳，钢筋水泥结实了啊，把这三样通时啊修好了，长效救心丸才是真正啊战胜心脏病的硬核武器。那说到这里了，我就想跟所有的心脏不好的朋友们说上一句啊，不管你是高血压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肺病引起的心脏病，最后让你倒下的跑不出这三样：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这三样啊，你少防一个，那都是留下隐患呢。那为什么我敢说长效救心丸是心脏病朋友们的一道免死金牌呢？就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活心肌啊没猝死，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用药三服之后啊，三香药油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啊，那么留下了一层啊保护膜，就像给管道啊抛光打蜡一样，血的垃圾啊、坏胆固醇呐、啊，无法在血管当中停留，长效守护17年。说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肌缺血，还是出现了心慌胸闷啊、心肌梗死后遗症啊，还是早搏、房颤、心律失常啊，还有早中期的心衰啊，包括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一定要来找我。我高明呐，没有金刚钻，永远不揽瓷器活。别的病啊，我不敢说，心脏病这我点头能给你治，那必定是治一个好一个。现在国补加医疗报销啊双政策，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每天每个地区拿就20个名额，还免费送你一个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在这里啊，我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大伙儿听好了啊，记下来：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长效救心丸一粒仅需8毛钱，全程至心无负担，三副保命护你17年心安。好了，接下来啊，就把时间留给大家。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高主任。
0: 啊，你好。
2: 哎呦，
0: 你好，
2: 这长效救心丸我已经吃了23天了。我跟你讲，这23天来啊，一次病没犯过呀。这长效救心丸，哎呀，真够狠的，我感觉比下指甲还好使。哎，
0: 狠就对了啊。长效救心丸呀，它是提取啊三香药魂呐、啊，制成了活药，用药1小时啊，就能把心脏的水路啊整个打通。你看，你这才用了23天，就没犯过一次病，这就是、活药的底气啊。啊，既然有效啊，咱就效不更方啊，咱接着用，最好用完3副药啊，往后10多年呢、啊、你就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病犯病这个事了，好吧。
2: 高主任，这效果你不说我也得用够3副 啊。就我用了这20几天啊，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就像您说的一样满血复活。哎，我半年前心梗，不是下了支架了吗？下完本以为，哎呀，我这下了就已经没事了，谁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啥都不敢干呢。家里比方说换个煤气罐啊，买的大米啊，地里的农活呀、啊，都是我爱人来做。我想搭把手不行啊，就怕什么呢？一使劲，心脏又犯病了。有时候看着他一个人太累啊，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轻活、比方说淘点米啊，蒸个馒头啊、炒个土豆丝啊，我想等我爱人下地回来能有口热乎的饭吃呀。就这些活呀，我都得含了硝酸甘油才能干完。哎呀，他的时间、我就像那个生猴子一样啊，感觉有座5指山压到我胸口上，总发紧、憋得慌啊，喘气也费劲。我是什么？我担心自己什么时候啊又再犯。有时候我就想，哎呦，买瓶敌敌畏喝了得了哟。
0: 千万别做傻事啊，有病咱就治啊。这个你这属于啊心梗下支架以后常见的后遗症。因为支架只能帮你把堵住啊75%以上的这个水路啊暂时啊扩开。但其他地域啊75%的水路啊里面的斑块呢和坏的胆固醇完全没有清理啊，心肌啊依然在严重缺血缺氧，而且心脏受损的部分啊也没有修复好啊，心脏电路仍然是不稳定，所以说你才会啊一动就感觉胸口紧呐、憋得慌啊，稍用点力啊就力不从心，老是犯病。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用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刚好对你的症啊，用上对了。
2: 是是，我就是听你广播，听到好几个人都是心梗下支架，心脏还不行，吃你这个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吃好的，我也就跟着报名订了一副。当天我用上这药吧，大概1个多小时过去，就感觉肚子里的气啊在咕噜咕噜往外排。接了那就感觉胸口那一块啊压了半年的伤，哎呀它松了，又过了一个星期
0: 了。
2: 感觉胸口上的那个伤啊变成碎石头了，到了现在那股劲已经不存在了，胸口也不紧啊，也不憋了。还有以前睡觉啊枕头都落2个，有时候再垫3个，一平躺吧就上不来气，半夜吧动不动就憋血。哎，但长效救心丸只吃了1个星期吧，就能踏踏实实睡5、6个小时了。
0: 对，
2: 枕一个枕头啊就能睡着。我感觉啊，这长效救心丸不像是治病啊，倒像是把我这个快要死的心脏，又给重新救活了。
0: 哎呀，你想想挺好啊。我一直和大家说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高明军医啊，只要点头说这个药啊能给你治这个心脏病，那就一定能治好。那么这就是长效救心丸活药啊给的底气啊。像我刚说的一样啊，长效救心丸专通水路，1小时啊就提升30%的 心肌供氧量啊，心肌供血供氧一上来，胸口发紧啊，憋得慌的感觉自然就没了。还有就是因为啊，你这个心梗以后，心肌本身就受到严重挫伤了，心脏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硬撑着。而檀香药油呢，仅需要7天的时间，就能恢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的功能。接着呢，紫檀药油呢，专门激活心脏的主细胞，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啊重回年轻态。
2: 高志良，我呢是个农民，没有啥文化，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活药，但我知道我吃的梅粒药啊，就觉得好像会讲话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吃完这种药，那心脏啊就像打了一针那个营养针的感觉，感觉这种感觉挺好的。
0: 哎，对对对，
2: 但又说这药吧，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是以前我拉屎啊，那就受罪呀，上厕所都得含那个硝酸甘油，拉不拉得出来是两说，反正每次都是一身的汗，拉出那个大便干的连那个苍蝇它都不叮。不过现在好了，拉屎也顺顺溜溜的，也痛快呀，不流汗，也不用含那个硝酸甘油，这长效救心丸的治心脏病，这我知道，可是它能治好我那个大便干的毛病，我真没想到。
0: 其实啊，不止你呢，很多病人没用啊长效救心丸之前都有这些疑问呢。他不是治心脏病吗？怎么还能治别的毛病啊？
2: 对呀，
0: 要知道啊，大家啊，心脏它是全身的总血泵啊，心脏功能一恢复了，全身的气血循环自动就打开了，都活起来了，很多的毛病自然就跟着好起来。我经常讲啊，心与小肠它是相表里的，小肠主液啊，主吸收，你以前大便干呀，这就是心脏动力不足，气血推不动，小肠津液啊也步不开。现在心脏供血好了，小肠就有推动力啊，津液啊就能乱下，大便自然就不会干燥，明白了吧？
2: 是高哲，反正听你说了那么多，我就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心脏好了，浑身都好了。赵主任啊，我是这两天听广播说，现在一粒药啊才8毛钱，我这手里的药啊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我就想，我说再买三副药，还有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不是免费的吗？我也是要一个。
0: 这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千万记住，治病啊不要恨病吃药，像你这个情况啊，再买上2副药啊，完了没就够用的，不用多买。
2: 哎，不行啊，高主任，再买2副药不够用，因为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是加量用的，所以我需要买3副药。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你再买3副药啊，我也不反对啊。玲珑急救药盒一定免费送你一个啊，因为是老朋友了，你报名的时候说一下，就说高主任答应啊，免费送你一个。就行了。
2: 哎呀，好，谢谢你啊，高主任。哎呀，你可要身体好好的啊，因为您是全国心脏病患者的主心骨。那我知道你挺忙的，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打场外电话先报上名，那就再见了啊，高主任。
0: 好，再见啊。
2: 哎，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找301军医高主任呐。

0: 你好，这位朋友啊，我就是高明军医，请讲。
1: 高主任，我是新朋友，我刚听节目
0: 啊，
1: 没几天。我听你说呀，这心脏病，只要你点头说能治，那就一定能治好。所以啊，就想让你啊帮我看看呢，我这情况用行不行啊？
0: 好啊，你记住啊，我说的话治病啊路射箭，得先看看啊靶子在哪。啊，那么在哪啊？这个箭才能射中啊，病才能彻底治好。长效救心丸这支箭呢啊，直射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衰早中期啊这类的水路不通啊、电路不灵啊，还有心动力耗竭这些靶子。所以说呢，我从不闭着眼睛采药啊。你先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证施治，看看合适不合适，好吧？
1: 哎，好的，高主任。我呀，今年67岁了，高血压呀跟了我10多年了，61岁那年吧查出来心脏病。自从查出心脏病的时候吧，以前爬3楼都不费劲呢，现在上个2楼，走到一半啊就呼哧带喘的呀，这心呢跳的跟打鼓似的呀。我家住4楼，没电梯，每回上楼啊都得歇2回气儿啊。到家门口啊那腿都软了，而且呀、这天一冷这胸口啊就发紧，像勒了根绳啊，还有点闷疼啊。上个月我小孙子来了，我蹲下去想抱抱他，就那么一弯腰一使劲，这鼻子和嘴啊就像被塑料袋套上了，不能呼吸了。吓得我呀赶紧坐到沙发上，缓了好半天呢。后面啊去医院检查，大夫啊说我现在的心脏肥大呀。
0: 哎呦，你这是长期啊高血压啊把心脏给累坏了，发展成高心病啊。天一冷啊胸口就发紧啊，闷疼啊，说明你心脏的水路血管不太通啊，供血跟不上，一活动心跳啊就像打鼓一样咚咚咚咚乱跳，那是心律失常。再一个，你蹲下去抱孙子啊，一使劲啊，感觉不能呼吸啊，加上检查说你的心脏肥厚了，整个心脏机能在明显的衰退表现，心衰是肯定有了。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啊，很容易发展为心衰。
1: 高主任，你说我这日子过的，这降压药、这治心脏的药一天不落呀，结果这病越来越重，连抱个孙子都得掂量掂量啊。这活着还有啥劲头啊？高主任，我连着听节目好几天了，听这长效救心丸救了100万人，就想问问您呢、我这情况又能行不？
0: 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想治好你的高心病啊，就3步走：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活心肌。你现在最紧要的是赶紧用上长效救心丸。这种沉香药油专门通水路啊，打通冠脉淤堵，供血一上来呀、你这个胸口发紧啊啊闷痛的情况立马就消失了。檀香药油啊专门修电路，稳住心率啊，不再一动就慌，血压也跟着平稳。再加上紫檀药油啊专门是激活修复心脏细胞的，心脏细胞修复好了，血活了，有力量了，那么这个水啊排出去了，是你这个病啊我是手拿把掐的，放心吧啊。
1: 哎呀那这效果可太好了、高主任呐、听你说完我这心有底儿了。
0: 没问题的啊。别的病我说不好，只要我点头能给你治那心脏病，那肯定啊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康复。这个期间啊你有啥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问我找我。别客气，别见外啊。
1: 哎，好的，高主任。那我这情况啊，长效救心丸我买多少，我怎么用啊，一共要吃多久啊？
0: 像你这个情况按照早晚各一次用，然后全程啊按照3副药来吃，现在是1粒8毛钱啊。但是像你第一次买的话别买太多，先买上1副药。
1: 哎，我记住了，那我呀这就去报名了，谢谢你啊、高主任。
0: 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啊，再见。
1: 再见，高主任。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 死亡率远。

0: 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是高主任吧？
2: 啊，你好啊，我是高明军医啊，请讲。
1: 哦，高主任，高主任，
2: 哎、
1: 我家是鹤岗的哈，我这3副药只剩6天了，我想问一下，和你沟通一下，看接下来怎么办？
2: 啊，那就听你啊，把你的详细情况介绍一下，好吧？
1: 啊，高主任呐、啊，我一身的毛病呐、啊，我今年刚刚70，我昨天就知道要和您通话。我就把那个之前的那些病例啊、什么检查的东西啊，我都找出来了，我给你念一下哈。
2: 嗯。
1: 这个是去年的住院的检查那些东西啊，那个诊断结果，心室收缩不同步（括号啊，它是那个大于号、小于号，它向前面的啊，是那个）。
2: 眼睛的右边的是大于。啊、
1: 我不知道是大于还是小于、
2: 嗯、
1: 反正是、
2: 嗯、
1: 是130俄姆俄尺啊，
2: 毫秒毫秒，哎，
1: 心脏扩大啊，扩大，它也是那个嘴巴向前的啊，
2: 是大于等于啊、
1: 那个、是那个65俄姆俄尺啊，
2: 哦，毫米毫米，这个
1: 还有那个射血分数低是35%，2度2型房是传导阻滞，动态心电图提示最缓心率是、37次每分钟。哎呦，这看得我眼睛疼。那个反正那个病得的可全乎了呀，医生说想要活命只能装个什么。那个什么D起搏器
2: 啊，起搏器啊，叫 CRT-D 起搏器啊。
1: 对对，国产的是11-12万，进口的也得小20万。你说这都70万能活几天？哎呦，说什么我都没有做。
2: 我算听明白你的话了啊，老姐姐，你这个病啊，按理说确实不轻啊。说专业名词呢，就是严重啊收缩性的心力衰竭。再加上心室收缩不同步啊， 再加上高度的传导阻滞啊，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这个心脏啊大了，泵血很差，收缩乱了，电路也快断了，跳得很慢。医生说一点都没错呀，不装这个 CRT 杠 D 起搏器啊，随时可能出现啊致命的心律失常，心脏突然就骤停了。
1: 哎呦，我每次长效救心丸呐，我动不动的就那个头晕，眼前发黑，一站起来呀，那个人呐，甚至就是飘的，身上浑身没一点劲儿，啥也不干，都觉得累，只想躺着，整天就是那个头昏脑胀的啊，看什么都烦。我姑娘她过来照顾我吧，哎呦，我烦呐，我烦的不行。就感觉只要眼之前有个人晃啊，那个就烦哈。我把那个遗书都写好了，那个密码是多少呀？我放在哪儿啊？都写的明明白白，寿衣我自己都准备好了哈。我就等着和老头谈去了。后来我姑娘她开车听到你们的广播哈，她就回来告诉我，她说妈，你听个节目，我听了两天，我就买了。因为我老伴儿啊，他是山东人，从关东的时候来的东北，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实实在在的，一辈子没骗过人，没说过谎。我一听高主任的声音呐、啊，我就有一种感觉，就像是在和老伴儿说话一样。事实证明呢、啊，我选对了，高老师，你现在听我说话，底气足吧？
2: 哎呀，底气足多了哈。听不出来有这么重的心脏病啊。
1: 对，确实是好多了。我用了之后啊，一天一个好，我就感觉这个药啊是为我研制的。我刚吃药就那个两三天，头也不昏了哈，身上有劲儿了、脑袋也不发胀了。以前呢、我的那个心率是老差了哈，我自己都能感觉得出来。他老是好好的，他就不蹦跶了，要不就慌得厉害。吃到那个七八天的时候吧，这些慢慢的都没了。哎呦，把我给高兴的呀！我把那个遗书翻出来，我扔了，丢了。我到迄今为止啊，还有六天，我这三副药就要吃完了。真的，现在觉得非常的好，早就不要姑娘给我送饭了，我还能帮着去接接外孙呢。前几天我自己也去医院做的检查。那个指标我就给你念念啊，它就是那个叫做那个心室收缩不同步，那个口朝后面的60mm/2，还有那个心脏扩大也是朝后面的那个46mm/2，射血分数是50%。心跳是、每分钟65次，那个大夫说不用装那个什么那个心脏的那个起搏器了。
2: 对，不用装起搏器了，挺好啊。不错不错啊，这都是正常的啊。老姐姐，你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啊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当时选择了起搏器啊，那你要面临好多问题的啊。因为需要反复的手术，电池啊使用一般是6到10年呐。耗尽，还得开刀换主机，导线啊还容易老化断裂。要身体不舒服啊，身体特别不舒服，脊柱抽动啊，起搏器综合症啊，久而久之可能伤心脏功能，胸口啊异物隐痛。第三，环境受限，普通机型啊不能做 CT 啊、核磁啊，还有远离磁场，特别是大功率的电器。第四啊，它起搏器它是治标不治根本啊。只管心跳过缓，心脏病、原发病啊，还需要吃药啊，终身定期的复查。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呢，不仅让你省钱了，更让你远离了这些起不起的后遗症。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给你治的心脏病，不管你是年龄多大呀，病程多长，病情啊有多重，七天救心，三副药啊就能护心17年啊。
1: 好，真好，可不是这样嘛哈！你说我这一把年纪的、哪能经得起那个反复的开刀？当时如果要是咬咬牙装了那个心脏的那个起搏器啊，现在指不定得遭多少罪呢！真没想到哈， 我这都要准备后事的。

0: 人了，吃了三副药，我的心脏病呢能治好，还能给外甥呐、做饭呐、洗衣服呀。这要搁以前，那想都不敢想的。高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就得跟你汇报一下我的用药情况。再一个呢，我还想再买点那个药啊，巩固巩固。我不是听说现在买药是8毛钱一粒嘛，便宜啊。我打场外电话订药了，场外的那个小同志说让我问问您，就是说看看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吃。
1: 那就我想问你一下，你自己感觉手里的药吃完了，还用再吃吧？还想再吃吗？
0: 高主任，你都问我，我又不懂。但是我认为啊，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好不容易给养好了，给医好了，那可不能断药了哈。你说那一断药，那个病又犯了，那犯了不就麻烦了吗？
1: 啊，我非常理解啊，你现在的想法，心脏病调理啊，就像坏了的心脏啊，补营养一样。咱们之前用三副药啊，已经把你心脏都养得差不多了。现在啊要不要继续吃啊，得看你自身的情况来定。如果你现在啊爬个楼梯啊，做家务啊，都不胸闷心慌了，心跳也一直稳稳当当的了，那就可以把剩下的药吃完啊，就可以停药。平时保持好啊良好的作息，睡好觉，吃好饭，不要生气，我认为没问题了啊。
0: 高主任呐、我现在呀，我自己就干啥确实没有问题。自从心脏好了以后啊，这个吃喝拉撒什么的我都感觉挺好的，生活状态就感觉换了个人一样，身上有劲儿了，人的心情也好了。我自己照镜子啊，我看到头发都感觉就像变黑了哈。我当时我心里总想着呀，再多吃一段时间哈，你说这个药它便宜还好使，还是中药，我再买一点用呗。
1: 那既然你决定啊继续用，我建议你啊剩下的6天的药吃完了，再吃上一副治疗量巩固一下，然后改成啊保健量1天1次啊，挺好的。
0: 这样好，那我就买3副药，谢谢啊，谢谢高主任。对了高主任、昨天那个小同志他答应我了啊，他说给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这个作数不？
1: 啊，你放心啊，一回报名的时候再说一下玲珑急救药盒的事应该啊少不了你的。我就和你说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啊，再见。
0: 好，谢谢高主任，再见哈。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高明军医，你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高大夫啊，你好啊。
1: 啊，
3: 高大夫，
1: 你好。
3: 我现在长效救心丸，我吃了5盒了。我以前呐，这耳朵就跟老伴说话呀，都得扯着嗓子喊，现在耳朵好使了。前两天呐，老伴儿在厨房嘟囔盐放多了，我在客厅啊，听得吱吱的。
1: 哎呀，好啊，
3: 我就叫他呀，你呀，搁点糖。老伴儿听完了，愣了半天。高大夫，你说你这个药还能治耳背呀？
1: 我一直和大家说，长效。

救心丸，不治百病，转治心脏病。中医讲啊，心开窍于耳，心脏供血足了，耳朵自然也就灵光了。不是这个药直接治耳背的，而是这个药啊，把心脏的供血能力恢复了，全身受益。

0: 得垫两个枕头，一平躺啊就心闷憋气，哎，跟有人捂着你的鼻子似的，以前累着歇一会儿能缓过来，后来是不能动弹，坐着呀也不停地喘，特别下午四五点钟脚脖子那儿一按一个深坑，老伴说我这腿啊肿得跟大象腿似的。
1: 哎呦，那你这个病啊说起来就是啊，水路堵了，电路也乱了，心肌啊也衰竭了啊，你都糖尿病20年了，血管里的糖毒啊垃圾多啊，血路啊不通，缺血以后啊心跳就乱了啊，电路故障呢，心肌受损啊，啊，还有喘呀、肿啊、心力衰竭，长效救心丸啊，沉香通水路，檀香修电路，紫檀活心肌，三香合力啊，能把你这个糖心病啊从泥潭里面拽回来。
0: 嗯，高大夫啊，您说的对，这药啊是儿媳妇给我带回来的，她说她母亲呢、之前是瓣膜关不严，本来是换瓣膜的。年纪大了，大夫没给换，结果吃了长效救心丸，现在这心脏啊一直都很好。儿媳妇啊就说让我也试试，我吃完当天就俩感觉，第一个呢我坐那不喘了，以前呢是坐着倒气儿，吃完那个药我就能坐两三个小时，我坐沙发上啊看电视，发现自己呀、喘气儿匀净了，不用大口大口倒气儿了。第二呢、我就开始排气呀，还排的特别特别多，不是那种臭的、就是噗呲噗呲的，就那个连串像放炮仗似的、一个接一个、我老伴说我呀你这是要上天呐，一下肚子里呀咕噜咕噜的，完了就觉得全身轻松了。
1: 这就对了啊，排气是脾胃啊支气通了，心脏泵血有劲了，肺啊就吸进氧气来了，喘就减轻了，肠道蠕动恢复了啊，浊气往下走，而且据我的经验啊，接下来几天你会特别想吃东西啊，这就是由胃气所生啊，你从心啊到脾啊再到肺啊乃至到肾全身啊一路堵着，火药油呢把这些路都打开了，身体啊自然就排浊纳新啊。
0: 真是，这第二天呢一到饭点我就饿了，哎，这肚子啊咕噜咕噜叫，之前闻着油烟味啊就反胃，老伴啊炒菜啊我得躲着在屋里关上门，那天呢我自己啊跑到厨房闻着炒葱花那味儿啊觉得可香了，我说呀、你往小米粥里滴点香油倒点酱油我拌着吃、我老伴儿吓了一跳，等那以后啊我就一直吃这个药，吃了一个多星期喘气儿好了，以前坐着喘、现在坐着一点啊感觉没有，两个星期水肿消了一大半，脚脖子能看出形状了，嘴唇颜色从乌紫啊变成淡红了。高大夫、这说来说去啊我太感谢你研究这药、救了我的命、我今天啊听广播才知道这几天广播说一粒8毛钱，我就想问问你、我这样的再吃多少能把病啊全治好，趁着便宜我也再买点。
1: 我师傅当年教我说，医者非仁爱不可托，非廉洁不可信，咱们当大夫的啊就求老百姓啊就是少受罪治好病，像你这个心脏底子差呀又拖了这么多年了，我建议你啊一定要完整的用够3副药啊，水路啊彻底通开，电路也修好，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好，往后17年啊心脏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想参加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活动啊，立马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1: 我的学生啊会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吧，好吧。
0: 好嘞，高大夫，我这就去打、谢谢您了，您可真是个活菩萨、再见啦、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再见。
4: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将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它是如何去治疗我们的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们用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慢性病患者治好的，把我们从慢性病这个泥潭当中给解救出来的，让咱们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以及一年 啊，这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一定要认真听好。你今天听到的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康复的必须选择，最佳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你看今天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说什么事儿呢？其实这个病啊，它比较急啊，就是每年每逢气温突变，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吧？按说这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这个原本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边，它只能算是小毛病，微不足道的疾病。若是让一些本身呢就患有基础病的，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要是把这个感冒给招惹上了，那这个小病就可能变成要命的病了。那一场感冒，一场咳痰喘，突然心梗要命的，那可是大有人在的。我记得2020年啊，咱们全国老百姓经历了三年的管控之后，全面解禁了，可以出入自由的时候，因为突然来了那么一场全国性的阳了个阳的事件，那也让咱们许多患有基础病的老百姓突然离世了，对吧？时间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记录上说，有很多的医务人员也都在那次事件当中过世了。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呢才54岁，最小的也才36岁，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了心源性的猝死，那真的是让人心酸不已。咱说实在话，前一秒还活蹦乱跳鲜活的生命瞬间就离开了人世，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如何接受？所以说心脏病这个夺命的杀手啊，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凶杀。不犯病的时候你到医院都查不出来，但是一犯病的时候往往来的就很突然，夺走了宝贵的生命，让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分崩离析。所以说呢，接下来李老师要着重的给大家伙讲一讲有关心梗的相关问题。在这个心梗发生之前啊，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过啊，他是给我们会发送一些信号的。比如说比较典型的，我们这个胸口剧烈的疼痛啊，那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心脏给我们报的警吗？还是我们出现其他的问题导致的胸口疼痛啊？我觉得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清楚。为啥说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个心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心脏血管淤堵，堵得特别严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还敢干嘛干嘛，不知道赶紧休息啊，你正在那发火呢，你不赶紧注意，那这个危险就突然就发生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胸口剧烈疼痛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咱们含氟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它都不缓解，我跟你讲，这就说明

咱们非常的危险了。啊，再有就是我没有跑步，我也没有运动，我就坐在这儿，往这一坐，我就呼吸就感觉很急促，这是怎么回事呢？心脏承受的压力过大，哎，它容易造成供氧量的不足，啊，从而就容易发生心梗。还有大面积的持续的牙疼，哎，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前兆。牙疼这个情况啊，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智齿、龋齿、牙龈发炎啊，但它是什么呢？就是坏的那个牙齿疼，而且这个疼痛的时间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哎，但是心梗引发的这个牙疼不一样了，它这个部位首先它不确切，你不知道是哪颗牙疼，就感觉啊，这个嘴里头啊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哪哪都疼啊，并且这种牙疼呢，它持续三分钟左右就不疼了。同时呢，可能会伴有啊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哎，这就是心梗发作之前的这些天，我们总会感觉到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烧心，啊，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哎，这是上腹胀痛。有的人呢，可能后背还疼。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有糖尿病，或者说你之前呢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的，咱们就得多往这方面想一想。那心梗有一个早知道，咱们这个性命攸关的危险就能少一点来。那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说我这个心脏病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老师常说咱们人呢，它是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看似跟心脏没什么关联，往往都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警。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些，千万得注意啊！你平时说我不知道，我傻乎乎的啊，就算有这些反应了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啊。老张老王在那正着看着电视呢，或者下着象棋呢，老张马上说我牙疼，哎，这老王马上就得警惕了，哪颗牙不知道啊，就满嘴里边就好像哪颗牙都疼一样，不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 啊，确实有，赶紧上医院，可能是发生心梗了，对吧？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了，你有这个预兆了。要知道 90% 的心肌梗死是由九个危险因素导致的。哪九个危险因素啊？大家伙听一听。血脂异常，抽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肚子特别大，缺乏运动的，在饮食当中缺乏蔬菜和水果的，还有紧张压力特别大的，过量饮酒过于劳累的，数一数啊，九种。这个问题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给大伙讲过啊，千万得注意。那为什么说这九个危险因素它容易导致心肌梗死的出现呢？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分析啊。先说血脂异常，我们为什么会血脂高？这一类人首先呢都是我们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啊，你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你验血的时候，血脂啊、甘油三酯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就高了。那大家想想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东西都高了，你这个血液是不是就脏了？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就容易堵了？包括吸烟的人，吸烟呢它会给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啊，解毒代谢能力会下降了，血液垃圾也会增多了，既容易产生动脉硬化，也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那这是吸烟的人。再有糖尿病，糖尿病咱们都知道，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能不黏糊吗？哎，它这一黏糊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而糖尿病呢，我说它其实啊就是什么病啊，脾的病，就是因为咱们自身的这个脾胃消化利用糖分的能力它不行了，哎，它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肝肾有关了。那咱们再说肚子大的，很多男性你看现在呀还没进屋呢，就人没进屋，肚子先倒了，啤酒肚挺个将军肚，这类的人群呢，咱们中医为什么说

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变大。也就是说肥胖的人，尤其是大肚腩的人啊，他这个湿气特别重，身体都不好。别看他是能吃能喝的白费，那吃了也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的营养他用不上，不仅白吃了，而且还给健康埋下隐患了。你像很多的一些男性啊，他喝点酒之后吧，他根本吃不进去饭了，就是因为脾虚之后消化运化能力不足了。啊，再说什么缺乏运动，我们都知道啊，你总也不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咱吃饱了，是不是说，我出去走一走啊，我消化消化神啊，对吧？反过来，不爱运动的人消化一定不好，哎，这就会给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啊，你脾胃肝肾都带来负担之后吧，血液垃圾就容易多，知道吧？哎，它就容易造成淤堵了。还有饮食当中缺乏蔬菜水果的，它会引起营养不良。脾是后天之本，哎，长期这样呢，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了，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血脉的淤堵？另外，紧张压力大会引起肝气郁结，过量饮酒也会损伤肝脏。而过于劳累，没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就会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们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我没说吗？每四五分钟，它就会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整个的过滤一遍。但如果说你熬夜了，我也睡不好觉了，我也劳累了啊，你肾精是不是就不足了？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了？你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是不是就多了？它是不是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呢？就像我之前给大伙提到的，就是突发心梗意外的这些年纪轻轻的人一样，它不就是因为过于劳累之后的结果吗？所以大家看啊，经过老师刚刚的分析，听众朋友们是否明白一个道理？容易发生心梗的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隐患。什么隐患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老师讲了，包括什么？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还有就是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不光是心脏病，你其他的任何的慢性病来讲，你要追根溯源来说，全都是这么来的。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所有疾病的出现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造成的。那么想让咱们一劳永逸的方法，就得保证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能够得到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的认可信赖，还有就是口碑相传。咱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面上销售了十年之久，口碑特别好，凭借的是什么？当然是疗效啊。第二代呢，比第一代全方面又有了质的飞跃，而如今的第三代延寿方真的可以说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实实在在让我们实现健康长寿的百姓药平价药。那我们说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切的疗效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治一个好一个，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充分的利用了？那自然我们身体恢复的是不是就快了，对不对？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咱就说拿这个心脏为例，那我们这个心肌是不是就不会缺血缺氧了？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与此同时，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默契的配合了？
所以说呀，二通血脉是治疗各种慢

0: 性病的重中之重。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啊，肝脏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肝主疏泄和藏血，疏泄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毒素给你分解开来，然后排出去。同时这里边说这个疏泄不光是给我们解除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你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解除这个疾病的一些治病的根源。因为什么？闷气还有压抑是最容易让人做病的，很多病都是从这个气上出来的，压力太大了积压的，是吧？这都是跟肝脏有关的。然后肾脏我之前就给大伙提到过，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它是藏精的，它是人体的先天之本啊，他们俩就是这么配合的，能够给我们的机体保驾护航，血液呢也不容易遭受污染了，脏腑也不会轻易的受到侵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所以为啥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再一个，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效果神奇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普通中药你放心，你就算是把这个治疗方向你找对了，你也没这个能力去做到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而现代的医家更是从这个发酵技术当中寻找中医药的突破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那通过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在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咱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呀，这是做到了创新的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他每一片都来之不易。我之前呢就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啊，当然呢我每天呢节目里啊都有新听众，那我就再给大伙说一下，他这个工艺啊你很繁琐，听起来啊文玉堂发酵中药就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个发酵中药如何发酵，首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先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就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患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代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说神农氏啊自己吃这个草药，吃完了之后吧，他感受这个药物的这个毒副作用啊，来排查出这个药什么人吃和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去吃啊。而咱们打印出来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就是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跟疾病的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你这样一来，这药劲可不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80倍。 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用一天就相当于用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惦记着咱们这个三代严守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伟大，因为什么呢？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我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捐献了以后，我就可以有资格跟厂家去谈条件了。国外卖多少钱啊？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这我不管。但是在咱们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我说过，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什么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不是我拿了多少奖，对我来说呀，这一切都是虚名，没有什么意义。我最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药。所以我很欣慰。但唯独的是什么呢？我们三代严守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和复杂，发酵时间越长，它这个生产的力度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也多，需求也大，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我们的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咱们患者最多只能订购3副药，但依然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你当地有药的，我们身上有各种慢性病的，你赶紧用上，你就知道我们占了多大便宜了。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咱们确实是花小钱治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啊，你们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说是我用上三代严守方之后吧，老师，我觉得这个效果呀不那么满意。你不用担心，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算一片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有病了千万别拖，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快用完了。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脚真的算是给我保住了。
0: 哎呦，这是见到效果了是吧？
3: 是，真的太感谢您了。我这家里面的药不多了，所以我今天啊打进电话赶紧来申请，麻烦李老师您呢这次给我开够了吧。
0: 好好好，你这样啊，先把您具体的用药情况呢您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呀。

0: 李老师啊，哎，我就是你们讲的那个老糖人，十几年了，
1: 嗯，
0: 血糖开始行，后来一直控制不好了，哎，也怪我自己嘴馋，也没有咋忌口吧。后来就听您讲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吃出来的病，是脾病。
1: 嗯，
0: 哎，这方面我真的很有体会，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吃点东西就胀，稍多吃两口就不舒服。后来我就长期离不开那个马丁啉帮助消化，身上还刺脑子痒，还有我这个脚啊，两个大脚趾那么厚，就跟那灰指甲似的。
1: 嗯，
0: 然后我有时候就不得劲吧，就用手啊或者用个夹具就去抠它来，抠来抠去把这个脚就弄破了，然后就不长不住了，就不愈合了。
1: 你说怪不得你刚刚说了，说这个脚保住了，这之前是有坏疽的，往坏疽的方向发展了，这是。
0: 是，哎呀，真的，要不是及时用上这个三代延寿帮，哎呀，那我害怕，等着我就是截肢了。
1: 那可不是嘛，嗯，啊，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的就是截肢的患者是太多了。
0: 嗯
1: 嗯，
0: 就是还有啥最严重的，我这个心脏平时啊，感觉我这个心口上老是左心口上闷叨叨的，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能平躺，不敢。你说这病有时候不严重了，就是也不耽误干点家务活啥的，但是一难受一犯病啊，就要命的难受。我那个亲家母啊，就是心梗，人家就是早晨起来低头穿鞋系个鞋带的功夫，然后就站起来说心口疼，然后就不行了，哎呀可快了，也根本就没给他抢救的机会啊。所以后来我加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啥的，那真的我都不断加，身边一直有。哎，孩子回来也嘱咐我说手机不让我离开地儿离开身儿，哎，也怕我跟他婆婆一样出个啥事儿嘛。哎呀李老师，你说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我也真不知道我自己能熬到哪一天呢。嗯，
1: 这个病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说有今天没明天的，因为糖尿病它可以引发多种合并症啊，所以说本身不可怕，它哪个合并症它都要命。
0: 是，不过现在想想还是我老太太啊有福命不该绝，我听到李老师的讲座我特别愿意听您讲话，你说的都是实在话，哎呀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而且您也不容易，都说寒门出英才嘛，还真是这样。
1: 嗯，
0: 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还一心呀也想着怎么能让我们老百姓第一下用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能遇到像李老师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怎么也得把握住，是吧？嗯，
1: 哎，得这么想就对了。李老师为什么给大家争取一片只卖一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对于家庭状况比较贫困的一些患者而言呢，这个高昂的药品或者说是高价的手术，你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头之日啊。你说我拿出来钱去治病治不好了啊，这个起码我没有什么遗憾的。
0: 嗯，
1: 但是有能治好病的药我却花不起钱去治，这个是让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只能就等死了。明知道有药能治咱用不起，这个无奈是几代人的悲哀。
0: 嗯，
1: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每一个患者的不易和心酸。
0: 嗯
1: 啊，咱们能够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的确是我们的福气。
0: 嗯，
1: 哎，您跟我说说用上之后了有什么样的改善，见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好，我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啊轻松不少。
1: 嗯，
0: 而且血糖也下来了，之前的血糖一弄就上到八九个，那天我测了测，哎呀餐前才6点多。而且我这心口啊就觉得呀不太闷了，就身上啊就是以前刺挠的痒也减轻了。10多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就完全正常了，餐前这不是就6点多，餐后也才7.9。10来多天的时候我就血糖就稳定住了。你说李老师，你说这药多霸道，我吃点东西胃口也好，这个肚子有点胃点不胀了，关键是好的是慢慢我这个脚丫子慢慢长住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就连眼睛觉得也比之前看东西清亮一些，而且我这一副药还没用完，这个降糖药我也停了好几天了。
1: 嗯，也就是说咱把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光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血糖都很平稳，是。

0: 吗？
1: 是的，很稳定。
0: 嗯，
1: 餐前呀都是6点以下。嗯，
0: 那你现在血压现在怎么样？
1: 血压也很好，高压135，低压85呢。
0: 好好好，那怪不得这嗓门啊，这声调都变大了。
1: 高兴的，真的，我心口这块大石头啊，终于给我搬走了。
0: 嗯，
1: 不憋气了，呼吸喘气顺畅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脚保住了，现在逐渐风口也逐渐长住了。我想着就是把病治好了，也多陪孩子们几年。李老师啊，你看我还需要多少啊？我再多买点。
0: 行，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也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呢对于治疗是特别有信心的。
1: 是
0: 啊，那老师常说一句话，我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事实也是如此。
1: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患者，我们很多的朋友吧，来电话都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里头啊，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一把把的吃药，那个病没有治好的，然后问题还越来越多，钱呢还不少花，但是一旦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啊，所有的脏腑都通了，哎，所有的脏腑都顺了，而且都欣欣向荣的，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一再跟大伙强调，糖尿病事实上它讲的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这个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也懂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也都能明白啊，它是脾的病，同时它还是代谢病啊。说到了代谢，我们是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物质没有办法的消化吸收利用，
1: 嗯，
0: 那你不吸收不利用把它排出去不就完了吗？代谢出问题了，排不出去了，所以说一涉及到代谢，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同时血糖升高，血粘稠，再加咱们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以后，血垃圾一多，它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进而就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包括你心血管的淤堵啊，啊胃清瘫呐、啊，啊以至于啊咱们这个坏疽啊，啊都是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以后造成的。啊，血脉淤堵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加上我们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快啊！你看看咱们这几天之内就见到了明显的效果，再加上我们这里边啊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啊，的的确确的啊，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老话讲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自个儿都说了，我光带病都十几年了，都老糖人了、
1: 哦、
0: 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咱们要想达到一个全面康复呢，以后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状态，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
1: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咱们有些地区的药源也是非常的紧张，你打电话问问，有把药备齐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咱们这儿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呢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啊、
3: 哦！哎，救了我们全家，我就除了给你说声谢谢之外，哎，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
0: 啊、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没啥好说的好谢的啊，你们也别放在心上，只要是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啊通过电波你能告诉我，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了啊。
3: 李老师你不知道啊，这个谢字我必须得说，因为呢我这里老梗现在在床上都快两年了，这两年的日子啊憋死了，或者真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想死了吧还下不了决心，这一天啊吃喝拉撒的都得在家里面啊能照顾我，我老伴跟我可是没有少操心，幸亏我还不算太糊涂，这有时候想一想真的还不如傻了好呢，傻了吧就不知道做些上火了。
0: 嗯嗯，
3: 就咱们这个药还是老伴给我买的呢，刚开始吧我还挺排斥的，我就认为什么呢，就我这个病就是没有好了， 不会好了，熬一天是算一天了，哎，就不要浪费钱了。但是呢，我用了服药没有几天，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啊，慢慢的就知觉了，老伴扶着我，还能稍微使点劲了，哎，知道疼了，这我就真的有希望了。
0: 嗯嗯，
3: 我这个心里在琢磨啊，这可能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叫血脉啥的给我通开了。
0: 没错啊，你看哈，你呢，是脑梗，这个梗是什么呀？梗不就是堵吗？堵了它不就是不通了吗？那咱们就得通它呀。那么当我们血脉逐渐的畅通以后吧，才能给我们这个受损的脑细胞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其他的脏腑器官也罢，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这个营养啊，以及这个药物当中的精华才能够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是从病根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的啊。
3: 还真是的，你看啊，我这胳膊腿啥的啊，一点点的就能动了，也有点劲了。而且我这个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健好，我记得很清楚。
0: 嗯，
3: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虽然还有点抖，但是我能用力抬腿了，而且竟然还走了三步。哎呀，我跟你老实说啊，就那个时候啊。就一个大老爷们，我都没有忍着住哭了。
0: 当时的心情啊，李老师是能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好不了了。
3: 嗯
0: 啊，可是现在呢，咱们看到希望了，所以说就是重获新生的那种内心的激动的心情是没办法言表的啊。
3: 是啊，而且我老伴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0: 啊，怪不得你刚才说必须得说声谢谢呢。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确实挽救了不少的像您这样的患者以及家庭。咱们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是一家的人呢，都让咱们这个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啊，给耽误了，给拖累了。啊，而且呢常规的治疗这么多年治下来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改善。所以说很多患者内心呢对于康复就没有希望了，就是常说一句话，活活不了，死死不起，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一旦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咱把病给治好了之后了，你高兴了，你哭了，这是全家人高兴，全家人都会流出激动的泪水，因为这马上这就是囫囵个的人马上就回来了，活蹦乱跳的人马上就来了。嗯，
3: 是的，是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奇迹啊。你看我现在三伏药快用完了，现在我自己吃个饭啊，自己上个卫生间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现在老伴在做饭的时候吧，哎，我还能在厨房给他打个下手呢，洗个菜啊，拔个葱蒜啊都可以了。而且这一天嘛，要是没有什么事，我还能出去散步散散步呢，现在口水什么的也不流了，胳膊腿什么的吧也能使唤了。
0: 嗯，
3: 就是除了肝肠肚的正常的慢点之外，其他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好好好啊，其实听你说话呢也能够感受到恢复的非常好啊，而且不光是咱们这个脑梗的病好了啊，就是原来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的啊，眼前总是灰蒙蒙的，现在也好了是吧？
3: 都好了。
0: 嗯，
3: 要不说治疗这个慢性病还得是发小重要呢。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一片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了，这个发小药真是了不得呀。
0: 嗯嗯，
3: 你看我的手里面吧也没有几天药了，我就想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药1块钱一片，这不光能治病还能延年益寿，我就想长期的吃下去。
0: 那你的这个心情呢，老师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种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事儿啊。带领我们脱离苦海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成了咱们很多患者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了。
3: 对
0: 啊，但是老师跟大伙儿说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体会到见效快。
3: 嗯，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啊，因为这是一片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它包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0: 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就这么简单。
3: 对，
0: 哎，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老师同意你用， 就说明这个药它能治你的病，只要你用上这个药，它就能让你。

0: 好起来。再一个，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单一的给我们某一个脏腑去治疗的啊，我们通过一方三通疗法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如果这个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你就像我们这个疾病来讲，你不通血脉能好得了吗？
1: 是的，
0: 哎，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重中之重，也只有发酵中药这个药片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帮助我们疏通血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肝肾功能强大了，能够帮助我们过滤掉血液当中的毒素和垃圾啊，你就想再犯它都犯不了了啊。所以说像你这样的患者，我建议是什么呢？既然咱们现在都挺好的，各方面挺稳定，血压也都正常了，那咱们呢就完全可以放心的停药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跟老伴儿没事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锻炼锻炼，这就挺好的啊，药不用再吃了。
1: 哎，
0: 嗯，
1: 哎，好的，刘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更加踏实了。
0: 嗯，
1: 我就听你的，我养完了以后我就停药了。
0: 好，你健康了，自然就能够延年益寿了，以后的身上也不可能再出现什么慢性病了啊。再一个呢，咱们现在各个地区这个药源都非常紧张。所以说我特别的提倡的就是我们康复停药的这些患者发扬发扬风格啊，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新朋友。
1: 嗯，
0: 好，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你好。
3: 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发现现在来讲的话，说哪个地区的价格要是高于一块钱一片了，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啊。
3: 哎呀，行，那李老师你真的，你真是大好人呐。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真不好过。
0: 嗯，
3: 最怕的就是有病啊。哎呀，我可是体会到那滋味了。尤其你说我吧，退休金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
3: 所以说的李老师，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别这么说啊，李老师能给大家伙去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啊，因为我难的时候吧，也是我身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在帮助我的，不然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对了，您这样啊，您先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老朋友。
0: 啊啊。
3: 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两副药停药。
3: 啥药都不吃了啊。
0: 嗯、
3: 啊、嗯。啊、我现在就感觉是吃啥啥香啊。嗯，就感觉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你说脑供血不足，一天总价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人还迷迷瞪瞪的呢，然后我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哎呀，你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边天这腿就疼，还有就是5年前我做过这个肠息肉手术。
0: 嗯，
3: 不过吧你说做完还长，而且还容易恶变呢，不过我这回全好了。你说现在我是也不头痛脚轻的了，而且关节也好了，所以说的李老师咱的药我特别佩服。我佩服在哪儿呢，它就是能够整体来治。你说我最害怕就是肠息肉，肠息肉这问题它也给我治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排便也正常了，哎，像教便
0: 啊，
3: 也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了。
0: 嗯，
3: 而且我停药以后，那前段时间我去医院做的肠镜，哎，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我这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所以李老师，哎呀，这些年我可没少遭罪，光那肠镜都做多少回了？
0: 嗯嗯，
3: 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回给我彻底断根儿了，真的感谢你啊，李老师啊！
0: 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了，啊！要不我为啥跟大伙讲呢？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人只要是脾胃好了。啊，那你吃什么你都能够消化得了，你都能够利用得上。
3: 嗯，
0: 啊，那我们有了足够的营养了，我们人活着你不吃能行吗？对吧，活一天你就得吃喝一天。啊，你看人得大病了要不行的时候，他首先他就是不能进食，吃不下去饭了。啊，然后呢开始人一点点的机能消耗了，然后开始消瘦。

0: 最后瘦的皮包骨了，凹心血了，人也就完了。所以说人得病从脾胃经淤堵开始，我们一定要先把脾胃给通开，让营养能够进得去，能够利用上，然后二通血脉啊。这个血脉是什么呢？血脉是营养通道啊，你这个血脉一闭的话，完了人要断气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让血脉畅通无阻，心得血脉收缩舒张，推动血液运行，上及于脑，下至于下肢，所以说心脑供血怎么样就充足了，人就没什么事了。哎，要血脉畅通，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呢？是我们的解毒代谢器官，我能吃我也得能排，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这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畅通无阻，我跟你讲，这个人啥病都不带有的，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嗯、啊！你看你现在呢，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吧？
1: 对，
0: 都已经停药这么久了，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1: 啊，今日打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二一个寻思问问我姑爷，你说的这孩子吧，才39，这一天大吃二喝的，前几天搁医院，这不陪我姑娘做这个产检嘛，她要二胎了。嗯，顺便吧他也查了一下身体，查出来挺多问题，说的血脂高，脂肪肝，肾囊肿。
0: 嗯，
1: 我一看他那大肚子，我就知道这也好不到哪去，那可胖了呢。我就寻思吧，你说他这情况你抓紧给他治啊，你别以后你说严重的，那马上你说就当两个孩子爹了，身体不保护好你说哪行呢？
0: 可不就是嘛，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身体等于零。
1: 嗯
0: 啊，现在为什么这些老年病都年轻化了？就是跟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你看这个胖人普遍都存在着问题，什么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啊。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它就不大好了。那、啊、它就容易呢，让这个脂肪啊扩散到血当中，这个高脂血症就来了。再加上肝脏是藏血的，如果肝里头藏的都是脂肪，啊，它能不得脂肪肝吗？那脂肪肝要是严重以后肝硬化了，它也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而且血液一旦遭受污染了，自然就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啊。你这个问题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不过好在呢，你这个姑爷啊，一来的年轻，二来呢，
1: 对，
0: 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咱们发现的及时，抓紧时间治疗。再有啊，咱们国宝级的用药啊，三代延寿方你给他治疗的话呢，咱就更不用害怕了、
1: 嗯
0: 啊，赶紧给他用上吧。你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用药这么长时间就给你治好了，他呢就更容易了啊。
1: 嗯，
0: 一副药就给他治的差不多了。人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嘛，对吧？
1: 行，那啥吧，我抓紧时间给他用上。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打咱们场外电话先确认一下你当地有没有，当地有抓紧定啊，当地没有抓紧找我。
1: 嗯。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1: 谢谢你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兰州的，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药了？麻烦您给我开上呗。
0: 有没有药了？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
3: 哦、
0: 啊，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呢，李老师肯定是记不清的。不过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咱们俩先聊一聊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患者吧。
0: 啊、
3: 嗯，因为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这个延寿方，我才用了这2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3: 这也是啊，从我那个邻居李老头那儿拿了2盒。那老头跟我说呀，说这个国外一片就能卖到50-60呢。
0: 没错，8美金嘛，你看7-8=56嘛，对吧？
3: 但是我们国家才卖1块钱一片，
0: 嗯，
3: 而且这个药不好买，而他是一下子买了3副药，现在吃的可好了，也不咳嗽了，心脏也不憋了。
0: 嗯嗯，
3: 哎呦，看这个气色啊，看着都好多了。我跟您说啊，李老师，他呢是那个肺心病，那都好几年了。
0: 嗯嗯，
3: 我看啊，他这回啊，真的要能好喽、
0: 嗯。要不说嘛，啊，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绽放生命的奇迹。你刚才说了啊，也用了

0: 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你这两个星期你体会改善怎么样？
1: 哎呀，李老师，你看这两个星期用下来啊，
0: 嗯，
1: 真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啊啊，
1: 你看我是咋回事啊？我是在帮我儿子搬家的时候啊，不小心，哎呦，戳了一下，这个腰就不行了。
0: 嗯，
1: 到医院检查说我是这个腰椎间盘四五节突出。
0: 嗯嗯，
1: 医生倒跟我说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啥好方法，可是我不想做手术，我就只能就这样。

0: 两年了，哎呀，这个腰啊还是不得劲儿，不敢干活。
1: 嗯嗯，
0: 弯腰呢也费劲。哎呀，这回挺好，你看用了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呢，这才半个来月时间吧。
1: 哎，
0: 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腰轻快多了，最起码这个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吧，敢活动了。
1: 嗯嗯嗯。
0: 另外还有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小便呢，那时候特别的多，但是尿的时候还总是尿的不动快，就是那么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尿完了就是刚提上裤子，哎呦就又来了。哎呀，这个内裤这地方啊，经常就是湿漉漉的，就连晚上睡觉啊，都得起来个四五次吧。
1: 嗯嗯。
0: 可是最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你看这几天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偶尔三次吧。
1: 嗯嗯。
0: 关键是啊，尿尿啊，明显的痛快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胃口比原来也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也总不能吃人家的吧？
1: 对。
0: 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您看看我需要买多少，哎，我就一次都买回来了。
1: 嗯嗯嗯，确实是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对。
1: 也让我们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了。啊，其实老师常说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管用不管用不是老师说的好，一块钱一片不管用的话咱也不要花这个钱。对吧，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都能体会到它疗效的神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它是药王孙思邈他创的三通疗法改良过来的，它的治疗方向呢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你比如说咱们的腰间盘突出啊，你甭管是外伤啊还是劳损啊，或者是肝肾不足啊，筋脉失养髓不养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风寒湿邪滞留血脉，血脉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就不管说是哪一种病因，就是血脉淤堵，它就是骨痹之症。
0: 哦，
1: 你看西医给出来的花花名词特多，但到中医来讲就一个骨痹。啊，啥叫痹症啊？血脉不通了。你要是通的话，它腰能凉吗？你要通的话，它能疼吗？对吧？你疼了，说明不通了，不通则痛嘛，对吧？而骨痹就是骨怎么样，这块血脉不通了。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前列腺属于拢痹之症。啊，你为啥尿不痛快呀？为啥前列腺这个经常的小肚子这会发凉啊？会阴这块会凉啊，会胀啊？原因都是不通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再加上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它来的就快啊。因此呢，短短半个月，你看看多大变化啊！我们能给你去除到病根上。啊，你都不算什么大病，两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康复以后到医院去拍片子去。哎，你不用说，我说好了，你说好了，让医生检查也得说你好了，啊，保证给你健健康康的，给你复原了。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电话，你就直接订两副就行了。啊，
0: 行行，
1: 哎，然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电话找我啊。
0: 好嘞，好嘞，行，谢谢你，李老师，马上我去打电话问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响塘铺成功伏击日军辎重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组织下，30名国民党将领亲临战场观摩。响塘铺战斗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神头岭战斗后又一个成功的伏击战，它与长生口战斗、神头岭伏击战并称为八路军第129师在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30000余兵力，沿平汉线（今北京至汉口）、同蒲线（今大同至凤林渡）、道清线（今道口至博爱等铁路线）向山西南部、西部进犯。为钳制日军向黄河防线进攻，配合晋南国民党军及晋西北、晋西南的八路军作战，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对敌重要交通运输线展开破袭战和伏击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85、第386旅，第385旅旅长为王洪坤，第386旅旅长为陈庚。10月22日，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担任第129师政委，全师共1.3万人。刘伯承，1892年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曾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

0: 徐向前，山西五台人，1901年生，23岁考入黄埔军校一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2月至3月中旬，第129师先后在河北省井陉县西部长生口一带及山西省潞县至歙县间神头岭一带发起长生口战斗和神头岭伏击战。这两次战斗运用围点打援战术，袭击日军交通线上的据点，伏击敌辎重部队，一共歼敌16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各类枪械600余支，毙伤及俘获骡马600余匹，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给予敌后方补给线沉重打击。神头岭之战后，日军加重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戒备，并在东阳关增设据点，驻有150余人。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配合津浦作战，日军又相继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各地，并向黄河各渡口猛犯。作为后方交通线的邯长公路成为日军的生命线，汽车日夜不断向前线运送兵员物资。
1: 为了牵制日军前线，破坏其后方补给，129师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指挥第386旅、771、772团、第385旅、769团三股主力，在黎城至歙县间的响塘铺一带伏击日军。
0: 响塘铺位于河北省歙县神头乡，是邯长公路上一处并不醒目的小村镇。镇南山势陡峭，镇北山坡相对平缓，南北双峰加持着一条细长的峡谷。在这里，日军敢修出一条简易的公路。响塘铺是日军从河北进入山西、翻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
2: 这里公路沿小河而过，路南是高山，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只要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响塘铺以西河谷地带，歙界开阔，地形起伏，便于八路军隐蔽与突击。从地形上看，从这里进攻撤军也很容易，是非常理想的伏击战场。
0: 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带领参战各团指挥员详细查看地形，同时为动员官兵对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徐向前与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第769团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于八路军指战员大多数没有见过汽车，对汽车的性能和特点都不了解，各部队在参战教育时重点说明了汽车的特点和破坏方法，着重讲了打汽车运输队的要领。首先是消灭汽车上的掩护部队，使其失去战斗力；第二是打驾驶员；第三是打汽车的油箱和轮胎。
3: 响塘铺对战的时候，刘师长呢上面开会，他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徐向前副师长来指挥。
0: 根据地形及第129师的特点，徐向前部署

0: 以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及第三八六旅、第七七幺团为主力，在响塘铺公路以北、后宽张至杨家山一线，分左右两翼重点设伏，并派小分队埋伏在公路以南山脚下追剿逃敌。同时，第七六九团一部向涉县方向警戒，拦击东北援敌，并派一个连进至王谷，保障第七六九团后方安全，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为预备队，主力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股部队向东阳关方向警戒，拦击西北援军，掩护伏击部队侧背。
1: 受理任务后，各部队于3月30日晚分别抵达指定位置，完成战斗准备。三月的太行山区啊，夜风刺骨，寒气顺着战士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往心里钻，但是设伏的官兵不顾一切，为了完成任务，静静地融化在夜色中。
0: 在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和组织下，来自中国第二战区东路军的30名国民党少将以上将领，按计划登上路南山峰制高点，隐蔽在观察所，观摩八路军实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国民党将领和八路军虽然都置身于敌后战场，但像这样近距离观摩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还是第一次。观摩实兵教学战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公路。1938年3月31日，天刚拂晓，八路军获悉一个重要情报，从东阳关沿公路前往响塘铺的几百名日军突然转向第七七二团七连的伏击阵地。突发战况让徐向前面临着两难抉择，若日军发现设伏企图包抄后路，第129师当立即撤退；反之，如果盲目撤军，遗失战机，对指挥员来说是没打败仗的败仗。
2: 当时指战员心中都很着急，指挥经验丰富的徐向前副师长做出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夜间行动十分隐蔽，日军只能发现我军小股部队，不可能暴露我军主力部队的行踪，所以他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耐心等待敌人。
3: 当时呢，那个的作战科营科长叫邓世俊，后来说当时呢就看我父亲在那拿着烟斗就是抽烟，考虑一会儿，下了命令部队不要动啊。第二点呢，就把作战科长给叫过来了，说你赶快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搞清四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搞清楚日本鬼子翻译到了没有，到了可能他们就行动了，说明我们这个八路军就居然像父亲那么人，对应该讲对敌人的情况都是那个吃得很透的。
0: 3月31日上午8时许，离城东阳关方向出现两辆汽车，行至神头岭附近时，从车上窜下日军，向四面侦查。神头岭伏击战曾重创日军补给线，因此日军推进得格外小心。探路的汽车再次启动后，观察所侦察兵发现，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大批汽车正一辆辆驶入伏击圈，数量之多远超预估。8时30分许，八路军第七七幺团观察所侦察参谋向徐申吉团长报告，日军车队已全部通过上湾，共180余辆军车。团长徐申吉与政委吴善富决定，作为主力，应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

0: 掐住日军的尾巴，打拖后的一百辆。日军辎重部队穿过峡湾，在平缓路段加快了速度，向黎城经东阳关向歙县开进。当拖尾的掩护车队抵达峡湾时，先头部队七十余辆汽车已经进入八路军第769团的歙界。此时日军已经完全被包裹在伏击圈中。
1: 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我父亲是通信连长，所以日本人呢不以为在他们经过路上还有人敢于隐蔽下来向他们开枪，所以他连警戒也没有放，190的部队就隐蔽在路边的这些这个沟沟坎坎里面。在日军靠近的时候，徐的那个徐向前副师长一声号令，那么前面掐头，后面掐尾，这就开始中间就出击。
0: 第129师伏击部队先后向日军实施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
2: 日军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火力，就与冲峡山的战士交缠在一起，敌我双方模糊了锋线。仓皇掉头的日军军车撞上了加速向前增援的汽车，有的日军钻入车底，有的爬上车顶胡乱的扫射，不少的日军呢被连死误伤，日军一时间乱作一团。
0: 陈锡联指挥第769团重点打击日军先头部队，与伏击日军后尾的第771团协同作战，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喘息的时间。
1: 开战以后不久，这个特务连的连长叫朱作钊，朱作钊呢就负了重伤，负伤以后呢，陈锡联团长呢下命令，让我父亲就担任特务连长，来直接指挥特务连的作战。这个特务连呢有一个战士叫袁开忠，徒手跟一个日本人搏斗，把日本兵的这个耳朵给咬下来了，因为他咬得过狠，把自己两颗牙齿呢也给咬掉了。
0: 截止到上午11时，战斗基本结束，日军除30余人侥幸难逃外，其余均被歼灭。第129师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3: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汽车驾驶员，汽车开不走，只好把180辆汽车一一点着，指战员抬着缴获的迫击炮，扛着歪把子机枪和崭新的380步枪，挂着皮子弹壳，拿着黄呢子大衣、皮靴、饭盒等军用物品，高高兴兴地撤离了战场。
0: 得知辎重部队遭遇伏击，日军急忙从黎城及东阳关调步兵、骑兵400余人，从歙县出动6辆汽车及400余兵力，企图从东西两侧增援响堂铺，均被八路军2亿警戒力量击退。3月31日16时，日军再次调动12架飞机在响堂铺上空连续轰炸2个小时，妄图反扑八路军。此时第129师早已清理完战场，撤至离战区5公里外的地点隐蔽休整，敌机只好无功而返。
2: 被邀请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八路军打得英勇顽强，日军呢被打得东颤西颤，高兴的直鼓掌。这次战斗啊，使不少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0: 响堂铺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余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策应了第115师和第120师的作战，有力打击并钳制。

0: 了日军。这场战斗与长生口战斗、神驼岭伏击战并成为八路军第129师华北抗日战争史上的三战三捷。
1: 八路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周密侦查和分析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战法，二是正确选择设伏地区，巧妙隐秘伪装，三是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坚决贯彻既定决心，四是突然开火，协同一致，勇猛冲杀。
0: 响堂埔伏击战胜利后，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对此深为赞扬，认为这是八路军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既保障了响堂埔伏击战斗的胜利，又诱使东阳关、黎城设县据点的日军钻进我另外的伏击圈，从而创造了连环伏击的战果。
2: 响堂埔呢，打的是他一个辎重部队也非常出色，打的一个一个都打得很漂亮，这也是在太行山能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1938年4月2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签署了响堂埔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40多年后，曾指挥响堂埔战斗的徐向前元帅写下一副七言：巍巍太行起狼烟，离舍陆隘引弓弦，龙头虎跃杀声震，狼奔勇突敌胆寒，扑灭火龙吞残弩，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40载，喜看春意在人间。响堂埔伏击战是人民军队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实兵教学战。今天为纪念这场战斗，后人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竖起一座丰碑，以此铭记历史。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

0: 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0: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

0: 想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1: 把这个做个一级，
2: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0: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 南二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他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0: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和收的时候，和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3: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4: 国家邮政局昨天

0: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

0: 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5: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4: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吉林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来，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
1: 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
0: 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去年，延边州人参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州人参产业总产值预计达到160亿元，同比增长24.5%。这份数据背后折射出延边在人参产业领域的创新探索与战略布局。去年以来，在敦化市，一场关于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研究科学家工作室落户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引擎，正为人参这一长白山道地药材注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含量与市场活力。步入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的高效运转与科研楼内的技术攻关交相辉映。坐落于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科研楼四楼的科学家工作室，由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依托单位，聘请长春中医药大学赵大庆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双方骨干科研人员共同组成，围绕人参开展技术创新研究，共享科研设备与数据资源。近年来，赵大庆团队突破了一系列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从能量代谢角度科学阐释人参大补元气传统功效，从物质基础与机制层面揭示人参造性影响，为人参食用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团队先后参与13项人参国家标准制定，研制出8种以人参为基源的创新药物，研发人参食品、保健食品20多种，开发系列化妆品上100种，获授权发明专利5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100余篇，累计创造经济总产值约1.27亿元。科学家工作室挂牌不到半年，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高效转化通道已经打通。依托这一平台，赵大庆团队与企业研发人

0: 选，在人参功效、成分提取、工艺优化、质量标准提升等关键环节展开协同攻关，归其参口服液等核心产品的临床价值与市场价值同步提升。与此同时，平台围绕人参酵素、玫瑰银等系列养生饮品进行工艺改良与配方科学调配，并深耕林下参保健食品专项开发，探索标准化加工技术，推动人参资源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化。吉利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
1: 科学家工作室呢，作为一个平台，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粘合作用，能够实现科学家的实验室成果迅速转化到生产企业当中去，来促进我们产品的提质增效，是对于我们敖东的人参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助推作用。
0: 根据吉林省科学家工作室管理办法试行，以企业或科技园区为依托，以高校科研力量为支撑，聚焦吉林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此次获批建设的吉林省敖东人参大健康产品关键技术科学家工作室，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实践。从更大坐标看，这场由科学家工作室牵引的创新变革，正成为吉林人参产业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全面跃升的生动注脚。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
1: 未来我们敖东会聚焦在一生一路上今生研究人参路系列产品的科研价值，争取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有高科技含量的、治疗效果确切的、更加安全的新产品。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朴永杰报道。
2: 6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华北区气排球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来自东北、华北八省区市的39支参赛队伍，450余人齐聚延边，以群众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区域全民健身事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大学体育学院承办，是覆盖东北、华北区域的重要群众性品牌体育赛事。大赛设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三个组别，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队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广大群众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风貌。延边队参赛队员刘春江：
3: 能够在延边参加这么热烈的比赛，通过比赛能够锻炼自己，能让我们更有凝聚力。这么多外来的城市的，感受到我们延边的美食，还有排球的这种热爱，我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2: 河北队参赛队员傅艳丽：
4: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球友之间互相交流学习，打出我们的特点，交到更多的朋友。也希望我们延边的、咱们东北地区的球友们能够到华北、到河北来做客，参加我们组织的比赛。
2: 最终，吉林育英队、北京队、天津队分别获得女子组、男子组和混合组第一名。副州长苏庆良出席开幕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0: 6月11号，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延安文艺纪念馆、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安记忆跟着照片回延安专题流动展在延边博物馆开展。现场展出的近200张老照片吸引了部队官兵、社区党员及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展学习。展览以红色摄影家程默先生拍摄的延安时期老照片为核心展品，展览共分为拥军爱民、百姓乐业、全民结兵保卫延安、慰劳演出、鼓舞士气、转战陕北、曙光在即四个单元。作品集中展现延安时期军民生产生活、保家卫国、砥砺奋进的鲜活历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患难与共的初心本色。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大家驻足凝视历史照片，深切感悟延安时期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延吉市北山街道单眼社区党委书记王健：
5: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主子辖区的老党员参加延安记忆专题展，
0: 既是一次深刻的党史学习，更是一场精神洗礼。一张张老照片再现峥嵘岁月，让我们真切感悟自力更生、一心为民的延安精神。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把初心落到服务群众、治理社区的实处。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刘博：
5: 这批80多年的影像史料，视角质朴，内容真实，让大众对延安普通居民的生活场景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是极具价值的红色文化遗产。我们希望通过跨区域的群展形式，让珍贵的延安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同时深化延安与延边红色文化互通互融，实现红色资源共享、红色精神共传。
0: 据了解，此次专题流动展将持续至7月初。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延吉市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不仅是东北亚经贸往来的桥头堡，更是检验涉外司法能力的前沿一线。去年5月，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揭牌成立全省首个涉外检查研究与实践基地，精准对接延边地区跨境司法需求，为提升涉外检查工作质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自2013年，延吉市人民检察院承担延边州涉外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职能以来，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持续推动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雪松：
6: 2025年5月，我们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涉外检查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建双聘制，培养双语检察官，牵头编制了韩语法律文书制作指引、俄语翻译人员名录，创新建立了涉外虚拟币流向司法会计鉴定规程等多项标准，为跨境案件办理提供了标准化的支撑。
2: 为将实践探索转化为办案经验，延吉市检察院依托基地整合理论与实务资源，聚焦跨境取证、电子数据认定、资金流向鉴定等方面难点，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案件办理中，细化证据标准与审查规则，提升立案办理质效。整合25名专业翻译人才，建立4余种翻译人才库，定向培养熟练掌握俄语、韩语、通晓国际法的检察官，构建了课堂讲授加理论研讨加实战模拟全链条培养模式。全国涉外检查人才库成员崔海英：
7: 当时办理一起多名某国籍人员的电诈案，嫌疑人担心语言不通、程序不公，抵触情绪很重，我用他的家乡话进行讯问，逐句解释了权利义务告知书，嫌疑人的表情明显放松下来，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2: 涉外检查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延吉市检察院坚持司法办案与法治服务同向发力，把法律服务从检察机关延伸到企业一线，精准护航边境经贸发展。延吉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张雪松：
6: 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犯罪，聚焦跨境电诈、走私、洗钱等高发案件，形成有力的办案威慑。同时呢，我们主动服务边境发展，联合多部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为出海企业制定刑事风险防范指引，把法治保障从事后补救前移到事前护航。
2: 下一步，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将以基地为核心，依托小语种人才优势和活跃的边境贸易特点，将多语诉讼、跨境证据分级审查等成熟经验向全省乃至延边基层检察院推广，维护司法公正。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钟金石：
8: 我们以涉外检查研究与实践基地为引擎，破解人才、标准、协作三大难题，打造专业化涉外检查铁军。未来我们将继续对标最高检、省院要求，依托延边大学 吉林大学等智库资源，把每一起涉外案件

0: 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把金达莱涉外检查品牌擦得更亮，为吉林涉外法治建设贡献延吉智慧、延吉方案。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李香花报道。
2: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当日9点左右，俄罗斯籍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便捷保障。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持续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借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与延边队比赛的热度，两地商旅文体活动频繁。近日，以东北超燃、延边超炫为主题的延边州沈阳夏季主题推广活动在沈阳举办，两地文旅携手上演一场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推介、商贸展销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在活动中，我州开展全域文旅资源推介，并发布文旅体商融合促消费政策。为做好沈阳延边两地青少年交流，东北超校园足球联盟沈阳延边友谊赛近日在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延吉市满天星校园足球精英队的15名小球员跨越数百公里，与沈阳市望花街第一小学北斗精英足球队展开了一场以足球为媒、以友谊为名的精彩对决。孩子们不仅收获了比赛经验，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6月14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不敌南通支云队。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全场紧逼。不过，南通队攻势也不弱。第45分钟，南通队经过一系列配合，最终由卡卢卢禁区内推射破门，南通支云队1-0领先。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0。一边再战，第53分钟，南通队获得角球，由罗欣禁区内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60分钟，黄振飞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83分钟，南通队头球破门，险些改写比分，延边队躲过一劫。此后，延边队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手城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落败。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积15分，暂列积分榜第6位。6月27号晚7点半，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晋玉、曹辉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平安出行。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动迁十几年仍未回迁，租房补贴也一度中断，动迁户生活陷入困境，寻帮助。土地继承引发姐弟之争，记者协调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家住龙井市的李朱在向我们反映说，十年前他和延吉市相关部门签订了动迁协议后，便在市内租房居住，可是到现在楼房也没有建成。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已经连续多年他都没有得到租房补贴了。2024年夏天，记者来到龙井市见到了李朱在，他对记者说，年轻时他一直在国外打工，十年前他带着积蓄回到国内，并在延吉市市中心购买了一个面积较大的门市房，不久后他把门市房出租给了他人经营，想靠收租金安度晚年生活。可是门市房刚刚租出去一年多，便被纳入到了动迁区域。当时李朱在和动迁部门签订完协议后，便和老伴儿在延吉市租房居住。开始的两年，动迁部门都如约支付了租房补贴，可是由于楼房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工，这之后的租房补贴也不发了。
1: 我们家房子已经动迁十年了，按照合同，那个在外租房这个补助金也上百万了。十年了，现在还没有这个回迁，我们现在身体也不好，各方面现在困难很多了，现在住在这个山沟里头，现在城市里面也没有房子。
0: 李朱在对记者说，签订动迁协议已经过去十年了，楼房却依旧没有完工，由于多年没有得到租房补贴，他只好回到龙井农村老家居住。三年前，李朱在的视力不断下降，医生建议他到大医院手术治疗，但是高昂的费用让他犯了难。记者在延吉市一家单位再次见到了李朱在，他对记者说，他只希望动迁部门尽快支付给他部分租房补贴，以便他到大医院治疗眼疾。
1: 在动迁以后，我们两口子哈，在这租房也没有钱，所以说就到农村去住。现在我们两口子现在因为这个身上都有病啊，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右眼已经失明了，现在应该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治疗才行。
0: 另据李叔在说，几年来他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他的情况，虽然动迁部门给了他点租房补贴，但是根本不够手术的费用。
1: 这么多年来，我到政策局找有关负责人要这个补偿费，但是呢，因为局里都说没有钱，叫我等着，已经十多年了。
0: 李叔再说，他因为没有能力支付在市内租房的费用，已经回农村老家生活多年，这给他的生活和就医带来了诸多困难。
1: 各个部门都找了，但是始终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复。为什么没盖好？他也没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回复。我们希望呢，这个征收部门尽量把房子盖好。把这个租房补偿都给发放下来。
0: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和李叔在多次到延吉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说领导不在，具体情况他们并不了解。无奈之下，李叔在把延吉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延吉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李叔在剩余的租房补贴。节目播出前，李叔在对记者说，延吉市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已经把大部分租房补贴打入到他的银行卡中。
1: 在征收局新的领导班子的努力下，圆满的解决了一半的这个补偿金。我们的希望就是今年尽快的把这个楼烂尾楼给它盖起来，能够住进去，这是我们的愿望。
0: 随后记者拨打了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一位负责人的电话，该负责人说他会安排项目经理与记者联系。不多时，记者接到了项目经理魏本阳打来的电话。
2: A 区是商业区，那个都已经封顶了。完了 ，B 区和 C 区这两个住宅都已经干到了七层转换层了，就门市转住宅这部分了。今年就是开春了，我们就开始干。今年主体就能封闭，里面七座抹灰应该都满 都能结束，我估计最快的话明年2027年差不多就交工了。
0: 2015年，安图县永庆乡环山村在土地确权时，把村民李殿京家的承包地变更成了侧外地，并且收回由村集体经营。李殿京为了要回属于自己的承包地，到多部门反映，并诉诸法院。最终法院判决李殿京家的二轮土地承包证书合法有效，但是村委会依旧不把承包地还给他。李殿京说，2004年他因为在外做生意，便把家里的承包地租给了村民王永林。
3: 我有一块工地啊，在2004年的时间吧，包给我们村里一个王永林，叫王永林的。完了他挣了之后呢，每年承包费都给我。2008年之前他死了，结果之后在2015年确权的时候呢，就确到村里去了。
0: 李殿京说，由于他一直在外做生意，承包地被村里收回的情况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为了要回属于自己家的承包地，他多次上村里和镇里去反映此事。
3: 到村里去之后，我们就开始一直找政府、县里、农业局都找过，完了到最后没有找了，我们起诉。起诉之后法院判决3次我们都是胜。结果到现在为止他们也不认我合同有效，也不给我退还地。我现在要求呢，就是要他退还我的地，包括我的损失，就这个意见。
0: 李殿京说，村里不给他变更的理由是他家这地块存在争议，因此不能给他进行更改。而李殿京觉得，既然有争议，那么双方可以进行举证，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现在法院已多次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且判决有争议的这块土地属于他，那么村里就应该依照法院的判决结果把土地更正到自己的名下。
4: 那现在还存在什么问题？你都赢了的话，你这地就应该是你的了。
3: 应该是我的，现在的村部干部现在不敢整，我们堵到政府，堵到国土局，他现在都侵占，都不认，说不认我这个合，现在都不认我的合同。我这法院判决都认，你不认吗？现在以前你不认，现在认不认？不认。
0: 针对李殿京家土地纠纷一事，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安图县农业农村局，并将此事进行了反映。安图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派人到永庆乡去核实情况。半个月后，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安图县，并且见到了李殿京。
3: 通过你们记者的协调，永庆乡经管站、环山村村委会同意把我的0.82公顷在集体村集体名下的0.82公顷土地变更到我李殿京名下了。
0: 近日，龙井市老头沟镇联名村3组村民郭永利向我们栏目组求助，称父母去世多年，老两口名下的承包地一直由姐姐一家耕种。如今他已经年过七旬，希望在记者的帮助下与姐姐一家协商，将父母名下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兄弟姐妹4人。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郭永利多年来一直在外务工，一家3口人也早已不在村里居住，但是户口仍在村里，其名下也有确权的承包地，多年来一直租给其他村民耕种。直到多年前，郭永利的母亲去世了，他回到村里，兄弟姐妹4人将父母的房子进行了均分。
5: 父母去世了吧，我把光把房子那主要卖给我姐了。
6: 当时卖了多少钱呢？
5: 便宜给他们，亲戚们不就便宜吗？就最贱，这个4-5万给他1万块钱卖给他的。
6: 卖那个房子钱是你拿的了？
5: 钱他不是钱，我这边拿的，我们几个分了就。
0: 郭永利说，那时的土地并不值钱，所以他也没有想起来父母名下的土地。直到最近，他偶然得知，原来父母名下还有承包地可以继承。
6: 父母名下的地你也不知道，当时是你以为是村里收回了是吗？
5: 对呀、当时是父母去世了吗？现在把地都收回了吗？当时不知道还有父母还有地。
6: 那后来你什么情况下知道了？
5: 后来出去回家办事，听说。

0: 跟别人说还父母还土地，我说去我去村里问，这土地都在那我姐名下呢。
1: 郭永利说，他们兄弟姐妹一共四人，大姐、弟弟和他都分出来单独立户了，只有妹妹和父母在一个户口本上。所以父母名下的承包地，在扣除妹妹那部分后，剩余的土地理应由四个子女共同继承。
0: 这那哪能叫他自己那个自己种呢？我现在主要是把这我父母的土地要回来，我们这姊妹几个平摊。
1: 在了解到郭永利的诉求后，为了进一步协调此事，记者联系了龙井市老头沟司法所所长张修伟。在与村里进行沟通后，由村会计国岩代表村里找来了郭永利大姐一家，并且现场查看了村里的台上，发现郭永利大姐夫许贵名下登记了两部分承包地。
2: 那他姐夫有两份，哪份是他姐夫的，哪份是他原来老岳父的，和那个还有一个小姨子，当时是没出嫁，他们地是在一起。当时具体多少地，
3: 刨出他小姨子的地，然后剩下的就是他们几个兄妹几个分，是吧？那意思？
2: 对呀、啊，你就是不分，谁种的话，谁拿出点钱给他们补偿一下子。他就你是不是就那个意思？就想要点钱。
0: 对，就那意思。
1: 可是郭永利的大姐却并不认可，她认为在农村一直有买房子带地的传统，她既然买了父母的房子，土地也顺理成章的归她所有。
4: 我妈去世前我们养了，一直都我们养了嘛，我妈妈咱这现在不能说是谁养谁得祭祀的，以前就是那样，谁养就归谁吧。
1: 郭永利大姐说，这些年虽然父母名下的地由她一个人继承了，但是她每年都会把一部分土地收益或产出给妹妹送去，后来二弟弟想要种植黄芪，她就又分出来十八垄地给了二弟弟。
3: 这十八个垄的地现在是归你那个二弟弟了，是吧？
4: 对，归我二弟种了，他那个以前就种了嘛，
3: 现在也在你二弟弟名下。
4: 对，现在确权他名下了嘛，我也没要嘛。
3: 也就是说，你其实的话来讲，你二弟弟其实已经继承了一部分你母亲的地，是吧？
4: 对。
3: 完了，你小妹妹现在其实
4: 我小妹妹户口那天不是嫁到那个安图了吗？把户口拿走了吗？
3: 嗯。
4: 完了以后，这不是她娘家没那个婆家没分着地吗？这不。这回不是又回来，我快
1: 些。郭永利大姐说，父母去世时，郭永利并没有留意户口本上还有妹妹没有迁走，就在注销父母户口时一起将妹妹也注销了。后来妹妹把户口迁回了村里，也顺理成章地分得了一部分土地。这下子郭永利更加认为，如今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自己没有得到父母的地。采访中，郭永利与他大姐的意见始终不统一，沟通一度陷入僵局，不得已，记者与郭永利的姐夫许贵进行了协商。
2: 这两个人老人的地，
3: 嗯，
2: 你三亩地，假如三亩地，有一个人拿走了，这他妹妹已经来了，咱们地给他了，
3: 嗯，
2: 还剩两个人的地，剩两亩地，
3: 嗯，
2: 这两亩地，完了你们之间分，你跟该分多少，给你就完了。
1: 经过现场协调，双方口头达成了约定。村会计国岩也表示，会让双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将此事明确下来，以便日后不会再因为土地继承问题产生纠纷。近日，珲春市民江克龙向我们栏目组反映说，他想要补缴一年半的养老保险，在各项手续准备齐全、原用工单位也予以认可的情况下，却被珲春市社保局以缺少行政单位出具的事实劳动关系证明为由，拒绝办理补缴业务。这让江先生十分不解，明明用工单位都同意配合补缴养老保险，为什么社保局却不同意办理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江克龙于2019年6月入职珲春市土友能源有限公司，当时公司明确承诺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可工作一年多也没有办理。
5: 我是2019年6月1号入职珲春市土友能源有限公司，一直到2021年的11月20号离的职。我在原单位工作期间呢，原单位没有给我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给我交纳社会各种保险，但是在我入职的时候吧，原单位口头承诺过我说的，工作期间会给你交纳社保， 完就是一。

0: 一直拖欠到我离职，一直没有交。在我离职以后呢，就是我有更好的发展吧，就是说的我走到了下一家单位，入职就给我办理了社保，什么都给我办了，都签完合同，啥都签完，社保也都办了。
1: 江克龙告诉记者，直到今年他听说国家出台了新政策，他就想把原单位承诺的养老保险补缴上，保障日后的基本养老权益。
0: 在今年2026年国家出台了这个全民社保这个政策以后吧，我就找到了原单位，把这个事情说了一遍，经过跟领导多次的沟通与协商吧，领导原单位已经同意给我补缴在职期间呢所拖欠的社保。
1: 江克龙说，经过多次协商，原单位领导跟他一起到珲春市社保局办理补缴养老保险业务，可是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却说无法办理。
0: 我跟原单位找到了当地的社保局，社保局以没有行政单位出具的事实劳动关系证明为由，不给我办理。
1: 不得已，江克龙又和原单位领导一起来到了珲春市劳动局，申请了劳动仲裁。
0: 劳动仲裁也开庭了。开庭之后，劳动仲裁认为我们之间不存在劳动争议，无需劳动仲裁。
1: 记者仔细查看了江克龙提供的珲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裁决书上写明，申请人江克龙要求确认与被申请人珲春市土有能源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被申请人对此无异议，并已明确承认这一劳动关系，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需要劳动仲裁委员会介入解决的争议纠纷。据此，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依法予以驳回。江克龙认为，劳动仲裁虽然驳回了自己的仲裁申请，但也变相确认了他与原公司存在真实的劳动雇佣关系，加上原公司本身也认可并配合补缴养老保险，那么补缴养老保险的手续应该就是完整的，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0: 完之后我就找到了社保局，社保局还是以同样的理由办不了。劳动仲裁委认为是你们之间不存在劳动争议，
2: 可以直接办理，
0: 可以直接办理，不需要劳动仲裁，因为原单位没有否认，您原单位也承认你们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且还给你出具了证明，这个就可以了。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珲春市社保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并未接受记者的正面采访，但在电话中针对此事，结合养老保险相关政策进行了专业解读。
3: 我们社保，如果说你要想要补以前的，我们是肯定是要劳动合同的，合同啊，然后当时的解除啊，然后那个什么银行的那个工资流水啊什么的这些件儿，他都没有。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能受理了呀，然后他就去了那个劳动仲裁委员会，现在这个仲裁委员会驳回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2: 嗯，
3: 你也看到他说是只是说互相承认了这一劳动关系，说的是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承认这个事儿，他没说本委认为然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就存在这个什么劳动关系。
1: 那么江克龙到底还需要从什么途径获得什么材料才能够补缴养老保险呢？
3: 那我们的经办指南上并没有说他单位互相之间承认，然后我单位给我出个证明盖个公章我们就能用，没有那种件儿。我们社保也是要防范基金风险的，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没有就原始的这些档案的这些材料的话，你就可以通过四类法律文书进行补缴。四类法律文书有啥呢？有法院判决，然后那个审计部门的报告，还有劳动监察部门的那个决定书，然后就是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这个裁决书，但是这几个都是要明确写上，就是判决如下，谁谁谁和谁谁谁，然后有那个
4: 存在劳动关系，
3: 劳动关系，对，要这么判也行，不能说你驳回就法院驳回的也不行。
1: 江克龙遇到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社保业务办理的严谨性，单位认可不等于符合办理条件，法定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才是关键。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办理社保补缴业务前一定要提前了解政策要求，备齐相关材料，以便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